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为止，台北捷运还跟电子支付业者呢推出了绑定乘车码好康再加码的活动哦。你只要使用乘车码来搭乘台北捷运，那每个月呢都可以参加抽奖，而每一家的支付业者呢每个月都会提供10个捷运一日票的中奖名额哦。一日票真的很棒，如果假设你是在当天呢是要到处跑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想要试试看在台北捷运到底有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搭乘完毕的话呢，我想应该也都可以让大家来试试看了。台北捷运购 APP 的会员到车站票卡查询机来绑定 QR 乘车码，还可以获得捷运点月月领的回馈哦。另外再参加抽奖活动，最高可以获得999点的捷运点哦。使用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卡搭乘台北市、新北市公车，还有台北捷运，还有使用悠游付、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同样都可以享有现行捷运跟公车间双向转乘的优惠，以及台北市干线公车的转乘优惠哦。但是呢，前后使用的运具必须要都使用同一个电子支付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假设是使用悠游付来搭乘捷运，那转乘公车的时候呢，也要使用悠游付的乘车码才可以哦，才可以在享有一个小时之内转乘的优惠活动。另外呢，转乘优惠的回馈方式，请参考 T-Pass 2.0， 预计呢会在下一个月的28号前逐月的回馈到大家的电子支付的钱包当中哦。

另外用乘车码的话还可以去哪里呢？在周末的活动就是在明天北投即将举办北投合适生活节哦，在明天的下午在关渡水岸公园来盛大开幕。在这次活动当中，除了有舞台的表演之外呢，在现场也有亲子闯关的活动哦。那其实这次的闯关活动也是将北投的文化还有像这样的一个庶民的生活记忆一起结合在这一次的挑战活动当中，透过游戏来了解北投的人情味还有城市的故事。另外活动呢也携手了多媒体的公司跨领域来做合作，也结合恐龙乐园周边的意象来延伸探险的体验，相信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哦。另外现场也有亲子 DIY 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可以做艾草香包，还有扩香石，以及平安扇，还有这个湿地守护台球，也可以让大家在现场一起亲子来同乐了。如果假设有兴趣前往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可以使用 QR 乘车码，然后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你可以直接搭乘淡水信义线来到了关渡站这边，然后呢走过去大概十几分钟左右就可以来到现场了。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到关渡水岸公园来参与这一次的北投合适生活节了。好，时间也转眼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范玮琪所演唱的《我想送你一首诗》。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捷运在刷卡进站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声音？
0: 你刷卡进捷运时，有没有注意过机器发出的声音其实不止一种？这些声音不是随便配的，而是捷运用最快的方式告诉你现在状态是什么。先说最安心的那个，代表刷卡正常，可以进站，门一开你就直接走。如果你听到的是，那是在提醒你卡片余额已经低于100元，这一趟还能搭，但差不多该找时间加值咯。再来是这个就比较紧张了，代表余额不足或是卡片异常，可能是卡片损坏或是感应有问题，没办法进站。如果是余额不足，需要先处理金额的问题，但如果是卡片异常，则需要请站务人员协助。依照台北捷运公司的设计，这些声音就是让你不用看荧幕，用听的就可以知道状况。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

0: 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
1: All around you.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的单元里面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影人陆可，来到节目上面。陆可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今天呢一样有我们的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要来跟大家做分享了。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串流电影了。
2: 对，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电影呢，是就上个月刚结束的金马奇幻影展上面呢有做这个限量的大荧幕放映哦，因为它在台湾呢这是一个直接上串流的作品。那这部作品呢只会在 Disney Plus 上面独家上架。这部作品我个人觉得是一部历史电影哦，这个片名蛮有趣的，叫做《安里与他的乌托邦》。这个安里是什么？安里就是有一个女生，她的名字叫 Ann， 然后她姓李，所以叫 Ann 李。
0: 嗯，
2: 对，不是李安，不是李安，我必须要说，不是我们熟悉的。
0: 对啊，因为不是理论上应该倒过来才对吗？
2: 对，但就是 Ann Lee， 就是那个女生叫 Ann， 安妮。
0: 嗯，
2: 对对对，然后这个女生很特别。这个女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然后呢她其实是一个宗教的算是教母，类似创始者的这个角色。
0: 嗯，
2: 那这一部作品《安里与他的乌托邦》呢，他的导演我们之前曾经有介绍过他的作品哦，莫纳费斯沃德，他之前的作品叫做《粗犷派建筑师》
0: 哦，
2: 一个三个半小时的剧作这样子。那这一部作品没有那么长，但也不遑多让，他有137分钟。
0: 对，137分也是两个多小时嘞，
2: 对，蛮长的。对，但是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用这样的篇幅，然后他讲完了一个女性在这种1730年代哦，那个时候是应该算是18世纪那个时代里面呢，可能甚至美国都还没被很完善的被开垦的那个时代，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比如说宗教信仰啊，或者是对于一些科学上面哦，都还没有特别的认知与发达哦。在那样的时代底下呢，安利呢，他家里非常的贫穷，然后呢，他家里有非常多的小孩哦，有很多兄弟姐妹，然后生活非常的困苦，跟我们很熟悉的那种早期的传统家庭、传统社会里面哦，这种爸妈都会生很多小孩，然后他们常常都要背负着所谓养家活口的使命。那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长大的这个安里呢，其实在传统社会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他们要有一个宗教信仰，他们很虔诚。那个时代里面其实西方的世界他们信奉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基督教。但是呢，在一个非常非常巧合的情况之下，这个安里呢，他遭遇到了一个有一点特殊的一个宗教活动，他们信奉的一样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信仰的方式并不是像所谓的我们上教堂里面去听这种传教啊，或者是去听这种耶稣基督他们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类似讲解。他们很多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面，但他们做的事情很特别，根据他们的说法是闭上眼，然后感受所谓神降临到他们身上。在神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存在的时候呢，他们会开始震动，会开始跳舞，会开始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甚至就会开始唱歌。
0: 啊，嗯，
2: 对。这个宗教在当时啊，就是有些人哦，把他们称之为是震教。哦，这个震是震动的震，地震的震，震教。那这个震教呢，在当时的这个安里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算是蛮大的震撼，因为这跟他所认知到的耶稣基督是很不同的。在他信仰中的神呢，可能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他们势必是要给出一些考验，在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但是呢，震教他们很不一样，他们认为的耶稣基督给予这些教徒们的必须是一个很自制的，然后甚至是一种禁欲的生活，唯有这样子你才能更加的接近神，你才能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跟神在一起。对，所以基本上这一个教派他们很特别的情况是，他们所有人都非常严格的要遵守没有婚前性行为这件事，甚至是到了结婚之后也不能够有所谓的任何性行为出现，
0: 都也要这样，
2: 全部通通都要遵守这些规则。 对，很特别吧？
0: 对
2: 对，那但为什么呢？这个我提到这个安哦，这个女生呢，她

0: 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教徒，那甚至我被我刚刚讲的成为他们的教母，就是可能教一个教派的创始者。因为其实一开始这个教派并没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只是呢刚刚有提到嘛，安他在偶然间撞到了这样的一个集会场合，然后呢他就开始，也不能说沉迷，他就开始去投入这些宗教的活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庭没办法给予他任何精神上的慰藉，以及在那样贫困的情况下他的家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他，所谓的离开是物理上的，就是死亡，然后让他觉得神并没有眷顾他，他如此的信仰神，他如此的觉得只要你虔诚的信奉耶稣基督，那其实他必能给予回报，或是他所给予的一切，这些通通都是考验，这些考验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他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接触，他发现说既然神是给予这样子的考验的前提之下，那我不如，我就必须要让自己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无我的境界，像我刚刚讲的，他开始闭上眼，然后感受到所谓的那种圣灵充满，于是他开始抖动，开始跺脚，开始在房间里面，那个画面我觉得他拍得很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当下处在那个场域的人，你可能看了会觉得这是什么群魔乱舞的场景。对，这件事情也造成了很多附近居民的困扰，就是他们可能报警，然后就说不好意思，这警察先生，这个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群人鬼吼鬼叫，然后他们开始一直在跺脚，一直在敲打这个房子。
1: 对，
0: 这些人就被抓去了，然后也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女主角，然后女主角在这样子的在关在监牢里面，甚至偶尔还遭受到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她不吃不喝，终于在某一天她自称她接收到了神的启示，然后这个神的启示居然也跟就是当下那个社会里面发生的一些情况不谋而合，于是开始有很多人觉得哦，这个人他真的是神降临到他的身上，他成为了神明在这个人世间的代言人。但是他这个刚刚提到嘛，他们这种政教因为很多的震动，很多的歌声，很多的这个叫声，让居民不堪其扰，然后大家开始排挤他们，让安里自己以及他当时的这个亲朋好友甚至是老公，他带着他们决定要远赴，从英国远赴美国去，因为美国那边当时还没有开垦，就是大家其实 都不了解，那也算是一个大蓝海，我必须要说宗教的大蓝海，在那边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新的教徒，他们乐于接受很多新的资讯跟新的宗教信仰，他们就在那边开始发展他们的宗教。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他用了137分钟的时间在讲这个安他在从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接触到的事情，以及他到美国之后，当然也有很多我不知道该说是真的是神迹亦或是真的是某一种巧合不断的发生在他身上。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女性她在所谓传统社会里面当然也是有所谓的男尊女卑嘛，然后身为一个女性她要如何在比如说老公希望能够跟她有一些求欢的时候，她必须基于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虔诚，他必须要放弃这件事情，然后以及他爱的人也因为这样离开了他，然后以及很多的教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新的人来，当然也会有很多旧的人走，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要如何去面对这部电影里面他就很深刻的去刻画这个女主角她的很多的宗教信仰以及她价值观的一些转变，那以及她如何在这种外在的环境下，比如说很多人对于她的歧视是啊，甚至是男性对于女性的一些身体上面的暴力在里面刻画出来。但是安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去信仰。那你在看的电影的时候，你就会从一开始的去想说为什么他要如此的去坚持这些事情，他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到了电影后段你会发现说这样的所有的他前面的这些坚持其实其来有自，坚持到了后面当然也伴随着他后期的死亡，然后以及死亡之后这一个所谓的政教带给居民的人民的民众的一些影响一

0: 直到电影的最后，他有提到，其实随着时代的演变，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政教这一个教派它是禁止性行为，所以很多的这个信徒呢，在没有办法去传宗接代的情况下，其实都慢慢的凋零，然后又在一个没有信徒加入的情况下，其实到现在2026年哦，只剩下3位教徒
1: 哦，还在，
0: 但只剩下3个，但其实他们在最鼎盛的时期有数万名的信众是在美国当地，就是去追寻着所谓的这个安理，他的这种一切的非常禁欲式的、非常困苦的，然后以及非常具有纪律的这一种生活形态的宗教，对。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当然你也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看一个宗教电影呢？哦，但它其实又不是，因为电影里面大部分的时间，你除了看这位女性她的就是面对这些变故的反应之外，里面还有很有趣的是，电影重现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政教里面所使用到的、所演唱的那些歌曲。哦，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歌舞片或是音乐剧电影，可以这样说。因为当时的这些政教的音乐，它是并没有任何的文字上面或者是印刷品去记录这些作品，它其实都是用口传的方式去流传下来，所以能够将这些很珍贵的史料在电影里面重现，也是、哦、我觉得是别具意义的一部作品。你也可以透过这一部作品去看，就是所谓的价值观，你如何去坚信一个价值观，然后如何从一而终的去贯彻它？我觉得这是一个，看了会让人感受到这个艺术的纯粹以及人的纯粹的一部电影。
1: 嗯，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安理与他的乌托邦》。
1: 好，虽然刚刚有提到说在电影当中有非常多在当时的真实的音乐，不过呢，在今天来听到的是为了这部电影所做的一首歌曲。那它的翻译呢是，被阳光笼罩，它其实某种意义是指的是很神圣的意义，在圣经当中可能也会有像这样子披着阳光的衣服，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了。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样是我们的电影了。在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一部串流电影，在串流平台上面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了，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当中可以到电影院去吹冷气然后来看电影的院线电影了。来跟大家介绍到的第一部院线电影是
1: 这部片呢，它是在上周上映它是一部非常可爱的这个喜剧片这部片可能没有什么大明星，唯一的对我来说啦，最大的明星就是咱们的休·杰克曼金刚狼但是呢，这部片呢，它是一个侦探片，里面的死者就是我们的休·杰克曼
0: 哈，
1: 就是。电影就是
0: 不要跟我说他一开始他就挂掉了。
1: 对，他一开始就挂掉了。
0: 嘿，最大咖的角色，然后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结束掉了他的戏份。
1: 没错，这部片的片名叫做《绵羊侦探团》，也就是办案的
0: 侦探是绵羊吗？
1: 对，办案的是我们的绵羊咩。
0: 嘿，
1: 对。就是、
0: 所以它是真人跟动画结合的电影吗？
1: 对，但它的羊做的很真啦，就是都是很拟真的羊，然后只是他们会讲话。
0: 嗯，
1: 对。当然人类看到他们就是一直咩咩叫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这部片其实改编自大概十多年，不止哦，20年前有一部同名小说，就叫《绵羊侦探团》。这部小说现在绝版了，但图书馆都还借得到。它是我大学的时候看的一部作品。当时的这部小说呢，它

就是讲说牧场里面呢，牧场的主人过世了，他死掉的方式就是很残忍的被这个铁锹，就是铲那个牧草的铁锹，就是杀死，蛮血腥的。然后这些羊他们就在这个从他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观察里面去看。

0: 推理的故事，那看到最后还有一点点感人。故事的背景跟我们刚刚上一个阶段有听到的那个安妮他的乌托邦的这个故事舞台一样，都发生在英国，一开始都是发生在英国。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当中呢，居住着一个孤僻的牧羊人，他每天就是睡在这个拖车里面，那种露营的拖车，然后早起呢就是喂那些羊，而且他很有趣，他会把这些羊一个一个都取名字，因为这些羊对他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能帮他们理毛啊，带他们散步啊，喂他们吃草啊，甚至呢他看到有的羊呢可能就是嘴巴因为年纪大而发炎了，还会喂他们吃药，就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对，那这个休杰克曼所饰演的这个乔治呢，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乐趣，就是他每天都会呢念推理小说给这些羊听，然后他也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每次坐在这个推车旁边的那个椅子上开始念故事的时候，远方在吃草的绵羊们都会逐一的聚集起来到他面前，然后趴下，好像仿佛真的都听得懂他在说这些故事一样。
1: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看起来是蛮温馨的画面。
0: 就是他一直在想到底是他的错觉还是这些绵羊真的很认真在听他的推理故事这样子。然后他有时候累了就睡觉，但他没想到他门一关上，然后灯变暗，那些羊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到底凶手是谁为什么
1: 所以他们是真的听得懂的。
0: 对，就是他们真的听得懂。那个乔治就是男主角一直想说就是应该是错觉吧，那些羊只是一直咩咩叫，那也没要干嘛，
1: 结果他们是在讨论。
0: 对，他们是在讨论他们就开始讨论说为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主人，那么老板呢，每次都在断在一个让他们充满悬念的地方然后就去睡觉了，让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怨恨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整晚整晚的就是每天都在讨论说凶手可能是谁，然后为什么，然后有的人就说不，这其实是反间中的反间，你以为他是凶手实际上他是被冤枉的。有人说不不不不不，这个你以为是凶手被认为是冤枉，但实际上他是故意让自己认为是凶手，让别人以为自己是冤枉，其实他才是凶手。
1: 他们真的讨论很热烈，就是感觉好像一天到晚在陷入一个阴谋论的状态。
0: 对，然后还有有些羊啊，他们就会想说就是他一直在坚持的是乔治讲的另外一本小说的凶手，他说我还是觉得他不是凶手，就是里面他们就是各式各样的坚持跟牛头不对马嘴，然后以及鸡同鸭讲，然后里面就是觉得这个牧场感觉就是非常的和乐，然后呢有老的羊，然后呢有非常这个睿智的羊，然后也有就是很可爱的小绵羊，然后也有乔治他从外面可能认领回来的一些比较凶猛的山羊，就是各式各样个性的羊。那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从此过下去，但没想到某一天呢，女主角，我必须要说这个里面有一个女主角，但她就是绵羊之一，她的名字叫莉莉。这个莉莉呢睡饱了，然后早上出来从这个他们的要做宿舍吗，不就是一个类似谷仓的地方，走出来然后走到这个推车上面想要找她这个乔治跟她打招呼这样子，但没想到呢这个乔治就躺在这个草地上面一动也不动对，然后呢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旁边就很多羊开始陆续走过来，然后就羊终于发现了，就说乔治死掉了对，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怎么会死了呢是心脏病吗，还是就是年纪到了就会死掉，大家都开始讨论这个原因。然后当然警察啊救护车啊就大家都来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去看这一个乔治他平常这个生活中的一些人事物他们的这个状态包括说比如说有另外一个牧场的牧羊人啊，那他是这个跟乔治租地要来养羊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屠宰场的这个屠夫专门杀羊的然后另外还有像是这个办案的警察，但办案的警察是他们镇上唯一的警察，可惜的是他是个笨蛋就是个很蠢，有点类似我们有时候看名侦探柯南的时候呢那位毛利小五郎就是呢你看到 A 证据他会说原来凶手是 B就是一个
1: 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的人，
0: 对，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的人，就是一个傻瓜对，然后就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就陆续的登场嘛，就如我们常常在看这种推理小说或是常常在看这种推理的电视剧或电影，你就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人陆续登场，羊陆续登场展现出他们的这个推理能力，

0: 然后你就会开始在看说到底为什么一个看起来与世无争，然后一个什么人也没有得罪的这个老牧羊人会死掉呢？这些羊他们就开始也担心起自己的这个未来，就想说、哦、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就有点类似说他们群龙无首了、哦、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了。我个人认为电影还是把羊的一些习性就是
1: 融入在里面、
0: 融入在里面、虽然他们就是还是很长眉眉角，比如说他们里面还是有呈现出他们一些动物的习性，例如说他们不会很主动的去离开他们所在的牧场、因为牧场外面都会有马路嘛，那种柏油路水泥地，然后呢他们要想要去镇上找线索的时候呢就停下来，就停在那个路的边缘，然后他们就想说糟糕，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这应该是路，但是我们不能走过去，我们不敢走过去这样子、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乔治从外面抓回来的，就是太长老爬照了，然后就说你们在干嘛，你们为什么不过来，里面就呈现出这种很有趣的地方。然后这部作品到中间有很多，就除了讲很多镇上的居民啊，然后还有很多羊的这个习性啊个性都各自不同以外，当然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我要到电影里面去看这种就是这种温馨小品啊，我上串流看不就好了吗？它里面还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比较刺激的画面，你就想说一群妹妹叫的羊能有多刺激哦，这你就有所不知了，里面还是有一些、哦、比较凶狠的动物啊要追逐这个羊的一些很惊险的画面，甚至还有打斗 然后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哦、比如说他们人物登场的时候透过大荧幕、哦、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些、他们彼此、哦、齐聚一个场所，齐聚一堂，同在一个画面里面，他们有一些勾心斗角啊，或者是各有心机啊，他们的动机是否就是让他们成为这个犯人的原因之一呢？当然你在看这部推理作品的时候啊，大家都会遵守一个公式，你看起来越是凶手的、哦、最后可能不是凶手，
1: 对，
0: 但也可能、哦、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他们就在讨论说会不会是反间的反间呢，会不会是反间的反间的反间呢，你就会想说这些羊是不是小剧场也有点多呢？对，那也有提到说我刚刚讲嘛，它原作算是一个比较偏黑色幽默的这种小说，但是到了电影版里面它讲很多的是关于这种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关于比如说死亡的一些价值观讨论，你会想说动物能够懂什么叫做死亡吗？哦，它里面就有讨论到很多这种灵魂会跑到哪里，这种比较偏哲学的内容。但我看了就会觉得还是有很多很感动的地方。然后最后我觉得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它的推理过程，然后以及前面埋下的伏笔，也让我觉得哦，收得蛮好的。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只是卖萌的一个动物可爱的作品，它还是有很正统的推理以及很刺激的这种惊险场面在里面，然后又有休·杰克曼、哦、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电影刚开始就死掉了，是不是后面就没戏唱了？
1: 对
0: 哦，并没有，他还是有不时的出现在里面。毕竟呢、哦这个羊是有很多的闪回的，有很多过去的画面会出现哦，所以这个不要觉得最想看的明星一下就挂了，对，是不是就没戏唱了？并没有，在这边很推荐大家，而且他在美国的这个票房啊，以及他的评价都非常的好，算是有一点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了。希望这部作品在台湾也能够有不错的好成绩喽。
1: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绵羊侦探团》。
1: 好，我想也提供给大家在电影院来做观看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是收录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1988年所发行的歌。歌曲这首歌相信可能过去大家熟悉的这个来自于苏格兰的组合，这是两位就是在当时应该算是这种书呆子的形象吧，就两位呢都戴着这种胶框的大眼镜，他们是 Proclaimers， 也就是普罗克莱门兄弟所演唱的歌曲 I'm Gonna Be。

0: 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跟大家介绍到一部原著是推理的一部小说作品，然后后来改编成电影之后，看起来似乎比较友善一点点的一部电影，
1: 比较温馨跟俏皮一些。
0: 对，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这部小说，欸，会觉得有点好奇它怎么样改编，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入口的一部电影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部在现在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吧。
1: 对，今天有上映这个，我觉得这礼拜国片啊算是有志一同，哦，都上映了纪录片，哦，今天要介绍其中一部片，哦，这部片呢在上周刚结束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呢拿到了观众票选奖，也就是这个数千名观众一致票选它是这个他们今年心目中的最佳电影。
0: 哇，
1: 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位高菊花她其实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十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但是这个当时的纪录片团队啊，他们找到这一位故事的主角的原因，是因为要拍他爸爸的故事。这个高菊花阿姨呢，她的爸爸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当时在白色恐怖时代当中遇难的这个原住民，他的名字叫做高医生。高医生算是这个邹族里面呢比较算进步派的人士，然后

当时就是不小心被认为是这个要反动分子啦，所以被关起来啊。其实他也只是提了一些建议，希望政府对原住民能够有一些多加照顾，以及能够返还他们一些领土啊、领地的一些建议。那没想到最后就是被抓走、被枪决了。当时的这个高医生呢，他们其实家里还算是一个小康家庭哦，就是彼此之间都能够，比如说受到教育啊什么之类的，甚至高菊花，也就是他们的大女儿，这个家里的大女儿原本是还可以去国外要念书的哦，这件事情，但没想到发生这件事，她就是从国外赶回台湾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父亲然后死掉的这件事，然后并且呢，他们一家啊，还包括这个曾经出过国的高菊花阿姨，从此就变成是这个政府所监视的对象之一。但天无绝人之路，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因为高菊花她最后就辗转成为了这个美军俱乐部里面的驻唱歌手哦，她有另外一个名字哦，因为她曾经在海外的经历。然后所以他所唱的歌曲都是拉丁歌曲，在当时这种比较传统的为解严的时代里面，这种很热情的然后穿着稍微开放一点的这种装扮是非常罕见的，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派娜娜。但是呢很有趣哦，他的歌唱生涯有这么多年，但他从来没有录制过专辑，所以我们其实在他的生涯里面是没有他的任何作品可以听的哦，所以很有趣。这部作品虽然它讲的是一个歌手他的一生的经历，但是呢，里面我们基本上是几乎没有相关的音乐或是他的演唱出现的。唯一一个就是唯一几段他有唱歌的影片，是当时的这个摄影团队他们特别上山去找到这一个高菊花访问的时候录下的一些歌曲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嘛，制作团队其实原本是要采访这个高医生，但没想到在问一些民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介绍说，哦，这位阿姨啊，她其实以前是很有名的歌手哦，然后突然这个制作团队里面就有人突然脑袋灵光一闪，他们就问说，请问你就是这个派娜娜吗？然后他们终于就找到一个其实早就已经被世人所遗忘的人，才因此有了这个纪录片。但你就想说，其实这个纪录片怎么办？因为人已经走了，然后你留下的只是这种非常少的相关的访问，然后甚至一些史料。那我觉得制作团队他非常的聪明，然后他们山不转路转，他们去访问到他的后代。其实高菊花他还是有后来还是有结婚，然后也是有生小孩，那只是他的人生还是相当的不顺遂哦，包括他的丈夫因为车祸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也因为这个事故过世了。那很多的子女其实因为那个妈妈非常的颓丧，然后终日酗酒度日，所以很多都离开她了，只剩下她有一个小女儿在她这样的日子里面照顾她。故事从她的这个小女儿开始说起，这个团队就拿了很多他们从各个地方，包括比如说国家档案馆里面有拿到很多当时高菊花就是这个妈妈当时遭受到了一些监视或甚至是一些审问的这种记录，然后拿给这个女儿看，然后她才知道说，哦，可能这些遭遇跟这个妈妈的酗酒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如果她不这样子酗酒，逼得让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她才有可能真的能够摆脱这些政府的监视。然后以至于甚至哦，就是派娜娜这位歌手高菊花这个政治受难者的后代，他的一些遭遇甚至跟当时政府对抗共产党还有一些关联。所以这部作品很特别的是，在一些穿针引线的线索搜寻的过程当中，他们甚至还找到了波兰那边去。你就会想说，一个住在阿里山的原住民怎么会跟波兰扯上关系呢？然后整部电影就是有点你在观赏这个高菊花他蛮波涛汹涌波澜万丈的一生，然后没想到会遭遇到这样的对待啊！他其实甚至什么都没做，却因为这个父亲的关系，于是他的人生从此就被改变了。我觉得这部作品很值得一看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他并不认识这一位当
当时就是叱咤歌坛的歌手，因为这部电影里面也有访问到非常多当年的民歌歌手。

0: 然后他们都说这位派娜娜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认识了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这个被掩盖在历史之后的这位非常知名的歌手，他为什么最后人生会是这样潦倒的结束？所以我觉得你在看完以后，你可能会有点像之前的，比如说不管是大萌啊，或者是其他的电影，你会更想要去知道台湾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哦，被这样子挖掘出来。所以今天开始上映了，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故事哦，不光是讲一位女性她的遭遇，并不是卖弄悲惨的故事，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坚韧的生命力，以及女性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的去抚养她的子女，然后以及要怎么样。这样的把这些东西隐忍下来，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个纪录片。
1: 我想这部纪录片也是提供给大家，如果假设想要了解过去像这样的故事的话，或许就可以从这部纪录片当中去找到了。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0: 《传奇女伶高菊花》。
1: 好，那今天最后呢，就来听到刚刚其实陆克有提到了，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有一段是过去纪录片的采访，然后前进到了山区，然后找到了高菊花阿姨，在当时呢请她试唱了一小段的一个记录。那这个记录的音档其实也是她目前为止有找到唯一一个记录下她歌声的内容了。虽然说呢在当时录制的时候已经是年纪很大，而且因为长期酗酒关系，喉咙声带已经不如像在当时的样子了，但是或许大家可以从中听到她那种非常有活力，而且是早期大家很少听过的拉丁风格的内容了。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个数位修复的版本。
2: 贺子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Tratta con carino, amore, signore, signore. Aspetta. Cosa vuoi?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5: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4: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音乐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歌曲呢？我想延续在上一周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时光机，来到了1999年。这一年有非常多的歌手发行他们的前几张专辑，也是缔造了在这个时期的黄金歌王跟歌后的时期哦。来听到这位歌手，他的第一张专辑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夜长大》。

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一夜长大》，其实在这个时期真的非常不碰巧的，因为她发行专辑没多久之后就碰到了921地震，也让宣传期也因此而暂停了，让这张专辑的行销并没有办法达到非常好的成绩，所以也非常可惜，让大家好像有一点点在这张专辑当中埋没了梁静茹。但她的下一张专辑就获得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一张专辑，也就是《勇气》这张专辑。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在歌名当中就直接将年份套用在上面了，来自于从香港来台湾发行专辑的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谢霆锋所演唱的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其实这首歌曲后来也有另外一位歌手在选秀节目脱颖而出之后翻唱了这首歌，就是邱君。不过当然大家知道他因为之前的新闻也让他现在在演艺圈当中暂时的没有其他的这个表现了。那当然先跳过这件事情，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是1999年，来听到这一张专辑，也是他的第一张专辑，蔡依林的《和世界做邻居》。

来自于蔡依林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和世界做邻居》，也是她的第一主打歌曲。那当然，这首歌曲跟另外一首《我知道你很难过》都是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首歌呢？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非常畅快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跟拖拉库所一起合作的《你的电话》。

由蓝心湄还有拖拉库所一起合作的歌曲《你的电话》，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听得到很多的人在重新翻唱，再加上其实索尼唱片在之前也有翻唱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当中其实就请来了其他的新人重新翻唱这首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在四月底左右时候才在高雄开了演唱会的林小培，在当时他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其实真的跌破了很多人的眼，因为他走的是那种非常中性而且很酷帅的形象，来听到就是林小培的 She Knows。

听到歌曲来自于林小培的 She Knows， 这首歌曲 She Knows 其实也是从他的名字延伸而来所创作的，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任贤齐，在1999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这张专辑非常特别哦，因为其实他在之前跨了两家不同的唱片公司，除了在现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滚石唱片的收入在这张专辑之外，他同时还有重唱了他之前在新格唱片时候的歌曲，同时再加上了新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首翻唱，是之前赵传的经典作品，来听到就是任贤齐还有李宗盛所合作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的第二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觉得非常熟悉，在1999年所发行的经典作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杨乃文在 Silence 这张专辑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我给的爱》。

由杨乃文所演唱的歌曲《我给的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四分卫的作品。这首歌呢，我想在不久之前应该还有人再次想起，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曲的歌词哦，被改成了一个水果广告的歌。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来自于四分卫的《起来》。

来自于四分卫的歌曲《起来》，大家能想象在后来被改编成有一点点欢乐，甚至是有一些诙谐的，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广告歌曲当中，从起来这件事情，然后延伸到起床这件事，相信大家应该听到当时的广告歌曲，应该也是会心一笑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志安的歌声。怎么会知道说这首歌曲后来其实反而应该是对着他自己唱，来听到他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由许志安所演唱的歌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许志安跟郑秀文爱情长跑了非常非常多年，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才说好像已经有了结

婚的约定，但是呢没有实际的登记，但是隔年就马上被发现说，哇，他在这个计程车上面呢跟另外一位女子有过这个交往甚密的证据，也想必让大家会觉得说，天哪，爱情长跑这件事情这么久的时间，确实还是有可能因为其他的因素而出现了裂缝，也让大家再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那么的讽刺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张宇的歌声《雨一直下》。

听到来自于张宇的歌声，这首歌曲《雨一直下》。时间来到最后，来听到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在1999年的时候，有非常多香港的歌手来到台湾发片，而四大天王之一，也就是郭富城，早期呢是在台湾拍了广告之后红回了香港，然后又再从香港来到台湾发行作品。来听到的就是他所演唱的歌曲《真的怕了》。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

0: 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呢是属于偏东风，因锋面的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的短延时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呢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午后，因为对流发展的关系，在西半部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呢则是相对的比较趋缓，是属于多云偶尔有零星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温度部分预测呢，桃园以北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大约是在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呢是28到32度，而各地的低温普遍来到22到25度。

而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呢，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桃园、新竹呢是属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30%，详细温度22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海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哇，我们的北部地区的雨势呢终于趋缓开来了哦。好，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是往南移动，有两个地区是会有大雨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往南部地区移动的朋友们，往东部地区移动的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哦，这个雨势呢会比较明显哦。那午后呢在西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我们中部以北的雨势呢就是趋于缓和了哦。那接下来哦，到礼拜六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各地的天气呢就转趋于稳定，而温度的部分也告诉大家会逐日的回升。好，这个封面呢是南移到巴士海峡了哦。那这边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哦，这个午后热对流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如果你在山区的部分呢，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可能会有这个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另外也要提醒的是，由于东风偏强的关系哦，那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还有台东，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户外活动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喽。好，这个气象专家也特别的表示哦，哇，明天礼拜六我就看样子天气都还不错哦，因为天气呢我们就转趋于稳定的一个状况哦。那今天容易下雨的区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就是我们的南部地区还有我们的东半部地区哦，下雨的应该是容易下雨的几率，好，是容易下雨的几率，所以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礼拜五我们第一个小时要来欣赏什么样的一个歌曲送给大家呢？我们这个阶段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哦，希望大家脸上怎么样呢，都能够充满着笑容。你今天笑了吗？哎呀，其实有内科医师也特别表示哦，每天啊大笑哦，我们的这个笑的时候怎么样呢，会使得心跳加速，会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哦，会加强我们的心肌还有血管的一个运动，还有血的一个输出量哦。所以啊，有时候不只是微笑，我们也可以大笑一下哦。大笑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哦。我之前还听过那个笑笑功，就是每天呢就是一早起床的时候在公园当中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在大笑，哈哈哈哈大笑哦。这个是笑笑功，会让我们的一个身体变得健康，而且笑呢也能够对于我们的一个老化的部分哦，怎么样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哦。还有笑是什么呢？我们曾经听过一句话，伟华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那个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有没有 ？Smile， 对不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句的名言是出自于丹麦著名的。有人说他是作家，有人说他是幽默家，他叫做什么呢？维克托·博尔赫，他所说的一句话，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不妨试试看哦。这个我们不是传统有一句话说那么不打笑脸人，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遇到一些事情

时候，尴尬事情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微笑去化解的话哦，哎，很多事情有可能怎么样？嗯，没事没事了哦。还有这个笑的部分呢，它真的也会有一些的传染力，有没有？哦，当我们用微笑用笑好去面对人的时候，其实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对方也可以用这个笑呢来感染，来回馈我们，所以那个笑它是有感染的哦。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就来安排的是和笑有关的歌曲。那第一首歌曲我们安排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是国语怀念老歌，曲名叫做昨夜你对我一笑。它原唱是谁呢？我看到有写是崔萍。好，那我这边也有看到的是那个陈芬兰的版本，好，也有蔡琴的版本，也有费玉清的版本，其实有很多人呢翻唱过这首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昨夜你对我一笑呢，是歌词是取自于余光中大师的作品哦。昨夜你对我一笑，到如今怎么样呢？余音袅袅，我化作一叶小舟，随着随音波上下飘摇。昨夜你对我一笑，酒窝里掀起狂涛，我化作一片落花，在那个窝，酒窝那个窝，窝里左右打绕。昨夜你对我一笑啊，我开始有了骄傲，打开记忆的盒子，守财奴似的又数了一遍财宝。好美哦，这余光中大师的一个作品，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咯。要挑哪一位歌手的版本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蔡琴的版本，昨夜你对我一笑。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时间来到了10:19，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好，赶紧来看一下下哦，那个新北市板桥区华江桥往板桥下桥处的地方外侧的车道，有热心的民众在将近10点的时候有提供自责的一个资讯呢，就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打的一起事故，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哦，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一下车流情形，可能是影响到的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号志故障的讯息，这边是故障吗？新北市泰山区泰山路跟泰林路三段口红灯的秒数过长，所以后方堵车回堵状况发生。

还有昨天有提到那个台北市木栅路四段147号前外侧的车道的那个坑洞嘛，哦，目前养护工程处还是表示，因为坑洞通到沟底的关系哦，它没有办法做临补，所以现场呢目前还是暂时的摆放的是铁板，还有会有交围的一个警示哦，所以依旧的提醒大家，西宁这边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跟小心。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看一下哦，来到了10:22，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我刚刚要特别找一首歌曲哦，就是国语怀念歌曲，大家还记得吗？那首一见你就笑，好，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哦。我想找邓丽君的版本呢，来看看哦。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版本好不好？我们来欣赏邓丽君所演唱的《一见你就笑》，来送给大家喽，一起来欣赏。

0: 好，遇见你就笑，哎，真的笑容会让我们赶走烦恼哦。希望大家因为笑，好不好？赶走烦恼。时间10:25
1: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0: 好，要来关心一下台股了。台股今天好像一开盘的时候是大涨了600多点，对不对？现在呢是这个。我看一下哦，虽然是属于小涨哦，又一路往下滑了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766.39点，上涨了14.6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018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咯。周五阅读日，我们同样的要来进行第一个小时的是我们的新南老总思读小碎念，一样我们先来听笑笑的歌曲咯，珍妮的总是笑一笑。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

0: 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执戒，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1: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0: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执戒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执戒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执戒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我最近啊，去申请一个学会的资格，但我被推荐了。这个学会很有趣，叫做门萨学会。那为什么被推荐呢？因为我不是全世界前2%的聪明人。我好生气，我觉得天底下真的有这种门萨学会？他只收全世界前2%聪明的人，也就是你必须是智力在全世界排名在2%，2%很难很难吧？那你觉得真的有这种学会吗？我告诉你，还真的有。今天呢，我虽然被退会了，申请不符合资格，但是我今天发现他们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可是会教我跟全世界前2%聪明的人如何的用脑。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就叫做《我跟门萨学的用脑好习惯》。虽然呢，我们智商不能天生，像小时候以为说什么 IQ 180啦，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后天的学习，让你的大脑神升级。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门萨学会里面的这些聪明人，他们是怎么用他们的大脑的。首先我们讲门萨学会。门萨学会呢是创立于西元1946年，是由这个罗兰贝里尔律师呢跟罗斯洛特威尔律师呢兼科学家，他们在英国牛津成立了这个门萨学会。那门萨这个字呢取材于拉丁文 mensa， 也就是桌子，那你就知道这是圆桌的意思哦。那门萨学会成立的宗旨就是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国籍、年龄、政治倾向、教育程度、社会背景都没关系，唯一的条件是很难，就是你必须是全世界前2%的聪明人。那你会觉得这个人到底有多少？我告诉你，这个门萨学会不是随便讲讲，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40,000人都是门萨学会的会员。台湾有没有？台湾也有门萨学会，大概有1000个聪明的人加入了门萨学会。所以呢，如果你要加入这个门萨学会的话，你必须经过他们的智力检测，认定你是全世界前2%聪明的人，你才能够加入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呢，是想要借由他们的聪明来告诉大家如何让这世界更美好，他们要帮助这世界走向一个更平等、更公平的一个境界。当然在这本书里面要告诉我们，其实门萨学会哦，其实这些人他们定期聚会，不是每天在做 IQ 测验，他们会聊很多的话题，然后你也会看到他们的工作方法。那我们作者本身呢，就是日本门萨学会的成员，同时呢，他自己就发现在门萨学会里面的这些世界上顶尖的聪明者，他们都有独特的用脑方式，还有他们的思维。

那我发现在这本书里面教我们的聪明方法用脑的习惯呢、啊、真的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作者整理，他整理出31个习惯。这31个习惯呢，有一些习惯真的跟我这种笨笨人想的是不一样。首先他就说，其实聪明的人他们都是成功的人物吧。那成功的人物他们一定要懂得察言观色吗？这里面就提到其实

来做观察，因为我们在读空气就是要去感觉说，哎，这个人怎么样啊？然后这人说话怎么样？因为聪明人通常会专注在自己的能力上面，他会想我自己都不够，我还去管外面这么多事情干嘛？所以聪明的人不读空气，指的是说他们自己不会刻意的去察言观色，他反而会把很多时间跟精力用在自己身上的了解。哎，这很重要了。也就是聪明人他会理解到自己的强项是什么，哪些能力适合自己，然后哪些自己才擅长的事情，所以他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是会分配给别人做的，交代别人做，他不会什么事都要揽在身上。我们都常常觉得聪明人应该什么事都可以解决吧，其实聪明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所以他会把时间跟精力投注在自己的强项上，会把不擅长的事情就委托给别人，因为他知道这样子的时间使用是最有效率的。再来，我们会觉得聪明的人应该做事情，他可能是很快可以达成目标，很快的完成梦想，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聪明的人其实他很理解到我们人啊都只有三分钟热度，所以聪明的人怎么样完成目标的呢？他会说你要把你的目标设定到你能够完成这种小目标，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目标可以达成。就好像我们觉得减重很辛苦，运动很难，聪明的人也知道他也会有他的惯性，他也会有他的懒惰，但他知道要激发自己去完成减肥的雄心壮志，或要养成运动习惯，他就把这个目标把它设定比较少一点，比较小一点，比较阶段性少一点，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可以完成。所以如果你想体重要减什么10公斤，你10公斤当然很难，你可以说那我一个礼拜要减 0.5 公斤，这样是比较容易完成，当你完成之后就有动力，然后逐渐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那就好像有人说啊，我要考上第一志愿啊，第一志愿拜托那个也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可是你可以说从每次考试当中我只要能够进步5分10分，慢慢你就可以累积成为考上第一志愿的条件。另外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实用的，他会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人啊，我们知道吃脑补脑，可是真的只有食疗这种方法当然不是了，这很迂腐。他会告诉我们其实聪明人有很多种帮助记忆的方式，就是善加运用你的工具。就好像呢，有时候我跟同事在讲一些啊，我们终于要怎么摆，他们就会拿出手机来拍照。诶，他们没想到也是聪明人的。聪明人会用相片啊这种来做一些记录，让自己容易记得。所以图像思考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自己记比较深刻，就是容易你在判断事物在记得的时候要善加运用你的图像记忆，这时候可以帮助自己能够记住一些事情。另外呢，如果你能够重复练习所谓的睡前背诵、睡醒复习，这也是一个有效记忆法，这也是聪明的人在用的。睡前只要记几个单字，睡醒之后就想，诶，我昨天背什么单字，这样子这个记忆就会根深蒂固了。最后我也发现哦，聪明的人啊，其实他们很懂得怎么去运用专注力这件事情。我常会觉得我们都会努力在想啊，我要提升专注力，专注力。聪明人说天哪，专注力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你一直想着我要提升专注力，我告诉你，你永远不可能专注。聪明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专注的话，很简单，就是要把我不想做这样的环境把它剔除掉。欸，我一直读这一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常觉得哦，我要专注，我要专注，我要聚精会神。他说不是，先把那个不会让你聚精会神的环境啊干扰把它排除掉，你才有可能专注。以前啊，在考试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听音乐读书，但是聪明人不做这件事情。他认为其实听音乐反而是一种干扰，你应该要想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让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环境。那如果听一点音乐可以让你觉得比较放松自在也是可以，但是不一定说要用这种音乐来阻却你所有的干扰，以为这可以专注。因为你刻意的用音乐来专注会让你失去专注的能力跟持久力。他会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读书啊，或觉得好像不够专注，你就把你的房间整理得干净一点，舒服一点，让自己坐在椅子上面是舒服的感觉，这时候才有办法让你自己喜欢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氛围。点一点香氛，或者调点灯光，放一点轻柔的音乐，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慢慢去专注。所以原来专注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刻意的专注，而是要
驱赶到心中我不想做那种念头，而环境的改善就是可以让你能够培养专注一种很重要的一个

0: 能力跟方法。这也是我觉得在这本书读到，原来专注的培养不在于要让你心智去磨练它，而是从环境的改善提起。最后呢，其实聪明的人是不是很容易树敌啊，遇到难搞的人啊，那如何化敌为友呢？在这本书上也提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模式，也就是如果你遇到一种非常讨厌的人，然后你觉得会有压力的人，那这时候你可以采取我回避他，我不想要跟他互动。因为真正的关系是能够自己判断自己的初衷，然后如果遇到一个很难搞的人或是一个跟你专门作对怎么办呢？书上告诉你，你只要尽量把话题呢带往对方不擅长的地方，这时候他讲不下去了。所以呢，聪明人其实他们在思考的方法或许跟我们过去所想那种专注啊、努力啊、用功啊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呢我们不是那种顶尖聪明的人，但是呢我们可以跟着这本书，跟着门萨学会这世界前2%聪明的人，学会31个用脑好习惯，让你快速的升级你的大脑，过得跟聪明人一样的美好人生。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来到了10:4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在那个昨天早上吧，还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哦，我回家看电视新闻。好，其实每天的早上跟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的重要的一个事情哦，或者是有哪些地方不同的国际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报道哦。我看到了一个蛮特别的一篇的报道，在瑞士哦，我真的看到电视新闻有看哦，突然又找到了这个。

文本的一个报道，他这边提到就是在瑞士有一个零号公车，这个零号公车呢，它没有目的地，没有时刻表，也没有终点站。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零号公车呢？这是在瑞士小镇叫巴登，他们最近呢推出了一项特别的大众运输的计划，零号公车。而这辆的公车呢，它没有固定的路线，刚刚提到没有时刻表，也没有终点站，而乘客可以怎么样呢？随时上车，然后随意下车。它的一个目的并不是移动要去哪里，而是让人们去重新感受到旅程跟人际互动的一个乐趣。这项的一个计划的那个执行者呢，是双胞胎的兄弟，他们施行的这一个概念的艺术的一个计划，叫做李克林，他是双胞胎艺术家法兰克李克林。那这个巴登的城市呢，是位在苏黎世西北方大约是25公里处的地方，而这项的免费公车服务日呢，就在日前的时候就上路了。他们真的有在那个公车站牌，你知道吗，贴上零号公车，但是你也不知道零号公车会出现在什么的，就是什么地方哦，蛮特别的啦哦。那他说他其实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概念的一个计划哦，就是希望人们可以暂时的放下那个目的性，跳脱日常的一个生活的节奏。我们平常就是他为什么要我们放下目的性呢？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搭公车，要坐什么车去哪里，我们都有我们想去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要去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完成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对不对？那他希望透过这个没有目的地的一个搭车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怎么样与陌生人交流，重新建立一个社会的连结。要不然我们搭车的时候我们就在滑手机。其实他们也在宣导，就是那个上了公车就是去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不要再滑那个手机。好，那这个艺术家法兰克说平常我们总是有效率的去到达目的地。好，所以在这个零号公车上面呢，被邀请的人们呢，希望他们学会要放手。担任司机的这个波斯哈德这个司机呢，他也相当的认同这项的理念。他形容这个艺术的一个概念，他觉得哇，很美，很 crazy， 很疯狂，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啊。那这个主办单位表示，如果外界的反应是持续的很热烈的话，他们也希望因为现在是在巴登嘛，应该是在瑞士的小镇巴登。好，那说如果反应很热烈的话呢，希望这项的一个计划，就是没有目的地的这个公车，零号公车的概念呢，可以推广到世界，就是推广到更多更多的一个地方。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实验性的艺术的概念哦，零号公车。它没有目的地然后呢，你乘客上车呢，你随意可以下车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零号公车，我们可以放下我们既定的一种的日常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在这里去感受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真的那一份的交流。不晓得我们这个台湾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零号公车出现呢？是不是有一些的艺术概念的新的艺术家来推行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的概念哦？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0:18，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可爱哦，你笑起来真好看，来送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好可爱的一首歌曲哦，嗯，好像又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夸奖一下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你笑起来真好看哦，哎，被说这个笑起来真好看，我相信哦，我们就会很习惯，然后很开心，然后随时我们就会展现我们的一个微笑，展现我们的一个笑容，对不对？

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 30.1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我看一下哦，在五股转接道前车道当中，是中间的车道当中哦，有这个大的木头哦，一个木头呢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哦，提醒一下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而且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看那个电视新闻嘛，就是我习惯就是早餐在家里头先吃哦，所以就会看一下边吃早餐，然后呢边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样重要的一些的不管是事件也好，或社会事件或生活的一些事件哦，那就看到那个，因为刚好提到了路况嘛，就有一台那个货车，它后面就在送的很多的那个铁条钢条嘛，铁条一就是很多哦，长长那个铁条钢筋那种感觉啦，我们看到，然后呢它就走开着开着，然后就嘟都从那个车上就掉下来了哦，所以后面的车就开始闪呐、啊，有些还压到啊等等的哦，我真的觉得很危险嘞，还好是没有人造成伤亡。如果掉的一个过程当中刚好砸伤了人，该怎么办？哇，这个很危险呢，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些的影响哦。所以当然这个掉落东西也被拍到了嘛，有可能就会被罚钱了哦。他后来的确就是有停下来整理一下那个掉下来的这个钢条，好，然后再把它固定好再上路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它还好不是在国道上哦，它是在一般的一个市区的道路上。如果在国道上，你看那个速度又非常快的话，哇，那根本就像是血滴子一样，可能会飞出来或者是砸到人哦，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在再送东西的时候，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开车上路哦，除了要检查一下车况，如果我们真的再送东西，一定要怎么样固定好，确认它不会掉下来，而且是固定好哦，才能够开车上路。

我们分享完之后，时间是10:54的时候哦，我们同样的也要先休息一下了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要送给大家哪一首微笑的歌曲呢？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首笑笑的歌曲哦，大家今天一定要保持微笑。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时要保持我们的一个笑容哈。好，这首歌曲是费玉清所带来的《永远的微笑》，送给大家咯。

0: 现在身躯大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难的物，作家爱大方孤独，方不衰要多年叫那滚土，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很快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方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方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是部落国之邦，也是噶拉尼亚刚王。

0: 是不能走，你们都走刚房。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筛检去年开始下修年龄到30岁，根据检测结果发现30到39岁的青壮年族群当中，每7个人就有1个人血压超标。医师警示了不到半数年轻人是自知有高血压，呼吁呢养成居家量血压的一个习惯。那高血压是健康的一个沉默杀手，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很容易被忽略。根据卫生福利部113年的一个死因统计，虽然高血压疾病死亡率近年来首次不再攀升，显示台湾民众对血压控制与慢性疾病预防的意识正在萌芽，但是每年仍然有大约是 4.5 万人因为高血压相关的心血管疾病而失去生命。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署长沈静芬表示，高血压如果没有定期的量测或健检，就像是无声的对身体造成了伤害，今年累月就会反扑，呼吁民众要养成定时监测血压的习惯。那像是居家量血压，或者是可以到社区内的安心血压站，才能够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早揪出隐形杀手。国内医美等场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关注，截至5月14号中午12点，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疑似有偷拍情况的消费争议的申诉案件有119件，其中艾尔利医美诊所就有100件，圣仪还有光泽医美分别有12件和7件。北市府持续的跨局处联合稽查，同时辅导业者要善尽场所的防治责任，并且及时回应民众心理支持需求。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13号带队卫生、警察、消防、社会、劳动等跨局处前往辖内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业持续进行联合稽查。现场由警察局透过无线讯号侦测设备和镜头搜索器进行反针孔调查。
2: 就是针对仪器，就是讯号来源有没有不明，然后还有用这个就是我们的滤镜。
1: 卫生局表示，目前查获艾尔利大安店装有针孔摄影机，但线路已遭剪断。另外，艾尔利南京店、站前店以及光泽诊所台北3名店有疑似摄影机拆除痕迹。光泽医美诊所台北忠孝店业者称，咨询室雷射室摄影机已经拆除，但现场无拆除痕迹。市府除将持续稽查，并积极配合检警调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代颖说，
3: 卫生局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业持续进行联合稽查，也会将相关发现与检警同步，积极配合司法调查，维护市民朋友的就医环境与隐私安全。
1: 卫生局指出，联合稽查重点包括消防局查核火警自动警报设备及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是否有疑似针孔摄影设备，劳动局要求事业单位确实遵守相关法令规定，加强职场性平意识与防治观念。社会局针对业者的性骚扰防治措施，辅导善尽场所防治责任。此外，卫生局为及时回应民众心理支持需求，已启动

0: 24小时心理支持服务，民众如有心理或情绪困扰，可拨打心理咨询专线0979-307-788，由专人倾听陪伴病逝需求，协助连接相关资源，陪伴民众安心度过困难时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是趁机锁定民众使用自然人凭证办理所得税申报、线上查询及各项的政府服务，假冒了内政部或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呢，寄发了电子邮件，会以紧急安全更新通知48小时内完成更新，未完成恐怕会影响到报税等话术呢，诱使民众点击连结下载档案或输入个人的资料，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醒民众要谨记防诈三不一查证的原则，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刑事局表示，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的电子邮件，信件内容声称必须于48小时内以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录或更新，否则可能影响报税或相关线上服务使用。邮件外观仿真度高，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季、自然人凭证等关键字，让民众误以为是官方通知。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表示，一旦民众依照邮件指示操作，可能导致凭证与个人资料甚至电脑设备资讯外泄，恐成为后续冒名申办金融账户风险或二次诈骗的目标。张家勋说，
2: 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个人资料的外泄，甚至如果电子邮件里面的附件，也就是这个附加的软体，如果是所谓的恶意程式的话，这种去做一个安装的动作时，就有可能会导致使用的电脑会被攻击，甚至可能电脑里面的资料都会外流出去哦。这边也都提醒哦，政府机关哦，不论是哪一个单位哦，不会用邮件哦要求民众在定的时间内哦，会有限时去要求民众去点击任何连结或是下载不明的档案，或是输入个人的资料。
0: 刑事局呼吁，报税季期间，民众若收到涉及退税、补税、自然人凭证更新、账号安全验证、未更新将影响报税等电子邮件或简讯，务必掌握，不点击陌生连结，不下载不明档案，不输入凭证与个资，操作前先查证官方来源等三不一查证原则。若怀疑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打诈仪表板查询相关案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是转为偏东风，迎锋面东北部呢，容易有局部的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午后，因为对流发展的关系，在西半部山区也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以北地区的降雨呢，相对呢是比较趋缓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预测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白天高温24到27度，新竹以南及台东28到32度，而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中央气象署做提醒，由于东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了兰屿绿岛还有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桃园新竹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30%，详细温度22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笑的歌曲哦，笑哦，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距离，也可以让我们呢每天的心情都是非常的愉悦哦。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种能力是什么呢？那就是哭了。其实哭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哭哦，眼泪。不只是一个悲伤的一个象征，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悲伤，我们生气也会哭啊，恐惧也会哭啊，还有喜极而泣也会哭啊，虽然哭是我们的身体情绪的一种表达或者是表露，但是哭泣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的身体可以释放一种荷尔蒙，那种荷尔蒙你知道吗？就是催产素跟内源性类鸦片，而这些的激素呢是被称为什么呢？是天然的止痛药哦，它会让我们自然的减轻你的痛苦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在那个大哭之后哦，会感到哎，好像有点对于那个麻木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哭也是很重要的哦，可以释放我们的压力，释放我们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下我们的情感哦。所以这个阶段安排哭有关的歌曲了，首先来欣赏的是黄莺莺的歌曲《哭砂》。

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哇，这个状况，哦，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哦。那个在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这边，好像有比较大的事故，竹一线平交路口内侧的车道有大货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它是位在新竹县新丰乡，在台61线北上在61公里处的地方哦。那这个是大货车追撞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这个伤亡状况呢是在等待当中哦。影响的范围呢目前看起来是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好，内侧的车道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行进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61公里处的地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一下了。它是在将近10:58的时候通报了，我看发生的事件，然后在11:01的时候，然后通报到路况中心，所以现在呢就为大家做个说明。

好，最新的一个状况是热心的民众的提供哦，交通障碍，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刚刚过了台北一隧道一公里处的地方吗？有个大铁柜，你看又是哪一台车掉下来的？大铁柜哦，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再次的呼吁一下哦，再送东西固定好再开车上路了哦。好，时间是11:19的时候，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跟哭有关的歌曲呢？我们来

欣赏的是，我想换歌耶，我们来欣赏柯以敏的这首歌曲好不好？有时候哭的时候我们就哭吧，哦，柯以敏的哭吧送给大家。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我们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台股一开盘，这个创高之后，现在是属于翻黑的情形哦。目前11:23，将近11:24的时候，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1,566.03，目前是下跌了185.72哦，成交金额来到了8657.69亿元。

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在欣赏跟哭有关的歌曲之前，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哦。中午阅读日，我们同样要进行哦。第二个小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先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欣赏林淑荣的这首歌曲《我怎么哭了》。哎，有时候那个情绪出来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哦，就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哭了，然后呢，摸摸脸上才知道，哎呀，我哭了，对不对啊？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林淑荣《我怎么哭了》。

0: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爱哭鬼。
0: 哦哟，谁是爱哭鬼啊？
1: 谁是爱哭鬼啊？伟华你看这两个小孩，你觉得谁是爱哭鬼呢？
0: 旁边的妹妹，
1: 妹妹对不对？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妹妹，对不对？看起来那个表情就是妹妹是爱哭鬼，对不对？
0: 对呀、啊，看起来哥哥好像比较开心，嗯、妹妹已经有脸上都几滴眼泪在那里了。
1: 对，所以爱哭鬼可能是妹妹，嗯、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作者绘者是宫西达也
0: 啊。我们信章老师，你很喜欢他的绘本故事。
1: 对，我很喜欢他的绘本故事，不止我很喜欢，小朋友也很喜欢，日本的小朋友也很喜欢呢。
0: 嗯，而且信章老师，你说过那个宫西达也买你去那个什么。那个书展的时候，你都会特别看到他的新绘本的话，
1: 对对对，就买
0: 买
1: 买。对，译者是米雅，出版社是东方出版社。哎，伟华，你知道我现在在学日文，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很好奇哦，宫西达也的日本名字怎么念？我念给你听哦，他的名字叫米雅尼西塔兹雅。米亚尼西塔兹亚就是宫西达也。那我刚刚是不是提到说宫西达也不止我喜欢，日本的小朋友也很喜欢，我这个是有证据的哦。因为日本北海道有一个地方叫建渊，那建渊呢曾经有插画家去建渊，然后就称赞建渊这个地方美得好像绘本
0: 哦。
1: 嘿，自从这样子之后，建渊这个地方他就说我来办绘本奖，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绘本建渊的绘本之旅大奖。那大奖呢，他不是找什么什么什么大师来，不是，他就让当地去那个图书馆的人游客，好，那你知道去图书馆通常是亲子小朋友，他们就是去投你喜欢的绘本，
0: 嗯，投票是不是？
1: 投票，对，那第一名的就是大奖，第二名的就是美与屋奖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宫西达也就是得到这个大奖的人
0: 哇、
1: 嗯！他不只得到大奖，他也得到美与屋奖，就是他年度他常常上榜，大奖是第一名，
0: 嗯，
1: 然后那个美与屋奖的话，
0: 第二名、
1: 第三名就会这样子，
0: 他包办啊？
1: 对啊，有时候他就得这个第一名，有时候得这个第二名，反正。然后你知道吗？我就查了。他们这个有那个建渊绘本之旅三与屋，就是三杰啦，就是三八嘎拉斯，就是三位杰出人，就是动不动就在那边得到大奖的人有三位，我念给你听哦。第一位就是宫西达也，第二位就是长谷川义史。
0: 哎呀，我们也是介绍过他的绘本，
1: 绘本作品，对不对？
0: 对。
1: 好，第三个是阿部弘士，他的作品我们比较少介绍，但是三杰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两杰，
0: 是。所以宫西达也跟长谷川义史是在日本的那个绘本界，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是真的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
1: 对，因为他不是有评审，他就是

0: 游客小朋友就是评审这样子，然后大家来投票，你去了就可以有投票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个奖是有日本的绘本界的奥斯卡奖之称啦。
1: 哦、嗯，
0: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奖项。
1: 也谢谢新真老师、嗯哦、每次都把宫西达也跟长谷川义史的绘本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0: 好
1: 几 本, 好
0: 幾本，对，
1: 都推荐给大家。
0: 嗯，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爱哭鬼为什么讲爱。

0: 去吗？
1: 不要。
0: 哥哥一说不要，妹妹就开始
1: 哭
0: 哭。哥哥就说我妹妹是爱哭鬼，然后结果会怎样？
1: 就带他去了。
0: 对呀、啊，结果你知道吗？小龙家一定哥哥就带着妹妹就去了，妹妹还哭不哭啊？
1: 不哭，
0: 妹妹就不哭了，笑眯眯的，对不对？嗯，然后小龙就会说呵呵呵，
1: 得逞了。
0: 对呀、啊，小龙会取笑这个哥哥说呵呵呵。好，有一天哥哥呢，你知道小男孩最喜欢恐龙啊，这哥哥呢他正在拿起他的霸王龙要跟这个异齿龙在那边厮杀，哇，要咻过来咻过去咻过来咻过去，玩得正开心的时候，妹妹就带着洋娃娃跟一个玩过来了。妹妹就说哥哥我们来玩扮家家酒，哥哥说
1: 不要
0: 不要，妹妹就
1: 哭了，
0: 开始哭了。哼，我妹妹是爱哭鬼，然后就变成什么？
1: 哥哥跟妹妹在玩扮家家酒。
0: 对，结果就变成，嗯，哎，这片叶子真好吃呢。嗯，他还说，妹妹还跟哥哥说，不对不对，这个是鱼，真好吃。我这边还有鱼哦，哥哥，你多吃一点嘛。
1: 你要演得像一点嘛。
0: 对呀、啊。然后啊，哥哥在看那个 Panda Gun， 就是那个熊猫的书，然后熊猫做了一些事啊，让哥哥哈哈大笑。那妹妹很无聊啊，她看到哥哥在看书而且哈哈大笑，就会很好奇说，哥哥我也要看。哥哥说
1: 不要，
0: 妹妹就
1: 哎呀又哭了。
0: 妹妹是爱哭鬼，结果就变成了
1: 一起看了，对不对？
0: 对，维华好会猜哦。就变成哥哥跟妹妹一起看 Panda Kun， 就是熊猫的书，现在他要讲故事给妹妹听了、
1: 嗯、这个画面也很温馨、哦、
0: 非常的温馨，而且妹妹也哈好好笑啊，哥哥再一遍。哇，因为真的很好笑嘛，所以哥哥再一遍。下雨的那一天，两个人都有带伞，那哥哥比较高嘛，所以他带的伞比较大只，妹妹比较小，他带的伞就比较小只。下雨天他们撑着伞出门，妹妹看到哥哥的伞就说，哥哥你的伞好大，好羡慕。哥哥你跟我换了。哥哥就说
1: 不要，
0: 妹妹就开始
1: 嗯又哭了。
0: 对，我妹妹是爱哭鬼，结果就怎么样
1: 啊？
0: 讲讲。
1: 哥哥比较大只就拿小伞啊。
0: 对呀、啊、然后妹妹呢、哎、拿大伞，哥哥有一点不甘愿，哥哥就说妹妹只有见你今天哦。但是妹妹好得意哦，妹妹说哥哥这把伞好棒，我都不会被淋湿耶。
1: 但是哥哥淋湿了哟、
0: 嗯、真是的。他跟妹妹睡上下铺，你知道妈妈会把上铺给谁？
1: 上铺当然是哥哥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爬上爬下的那个比较危险啊。
0: 对呀、啊，妈妈也是这么想啊、嗯、所以妈妈就安排哥哥睡上铺，妹妹睡
1: 下铺。
0: 下铺。
1: 嗯。
0: 但是有一天的晚上，妹妹就突然说，哥哥从今天开始我想睡上面。哥哥说
1: 不行，
0: 妹妹就开始嗯
1: 哎呦
0: 了、嗯、我妹是爱哭鬼，结果变怎样？
1: 哥哥睡下铺，妹妹睡上铺啦。
0: 嗯，这是一种。不过恭喜打野安排的结局是他们两个挤一张床、
1: 啊、哦，一起睡下铺了，
0: 一起睡上铺、
1: 啊、哦，一起睡上铺、
0: 哎、得逞的妹妹就说哥哥晚安。有一天哥哥在跳绳、哦、跳绳，跳绳比较长得很高嘛，所以哥哥就很认真练跳绳啊、嗯、妹妹突然说哥哥你的绳子借我玩，哥哥就说
1: 不行
0: 不行，妹妹就开始
1: 嗯嗯嗯又哭了
0: 又哭了，我妹妹是爱哭鬼，但是哥哥今天跟平常不一样。
1: 嗯，不给吗？
0: 不要不要。

0: 他今天不见，你姑姑也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
1: 哎呦，哥哥今天怎么不一样了？
0: 对，结果没想到他才说完，脚就被绳子缠住了。
1: 谁？
0: 哥哥。
1: 哥哥被，
0: 因为他一边说不要不要，我今天不要见。
1: 哦，他没有停下来，还一直在跳就对了。
0: 对，一边跳一边说，而且有点生气。然后他被缠住就咚
1: 跌倒啦，
0: 跌倒了，然后肿一个包，他就今天换谁哭了？
1: 换哥哥哭了，
0: 而且哥哥哭得好伤心哦，
1: 因为很痛。
0: 对，所以就换妹妹说，哥哥，原来你是爱哭鬼哦。妹妹一边轻轻摸着哥哥的头，一边念起了咒语，乖乖哦，乖乖哦，痛痛拜拜哦。
1: 哇，妹妹也是很疼爱哥哥的，两个兄妹我觉得好有爱哟。
0: 对啊，维华好会看哦。
1: 真的，因为 我其实就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哦，我就看到了哥哥对于妹妹的那个疼爱，虽然嘴巴说不要，可是当妹妹哭的时候她就会不忍心，
0: 就
1: 是
0: 让她
1: 顺从。
0: 对，
1: 对，
0: 对，
1: 会顺从妹妹，
0: 就会让她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啊。而且从头到尾他都说妹妹是爱哭鬼，就最后来个回马枪，对不对？
1: 结果是那个哥哥变爱哭鬼了。
0: 对呀、啊，可是妹妹都不问说为什么这样子哈。不过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其实会受小朋友欢迎，我觉得真的就是文华说的了。他其实就是写了很多，用了很多的例子在讲这个哥哥跟妹妹，哥哥其实是非常非常疼爱的妹妹这样子。
1: 是，而且没有过多的文字，孩子们读的时候，我觉得从简单的文字跟那个画面当中就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的那个有爱，
0: 有爱。而且我觉得他画得很简单，但是他有身高的差别，所以我在想他们年纪其实可能是有差的，对不对？不，比较不是说什么差一岁，感觉就是差个几岁那种感觉，对不对？
1: 至少有三岁。
0: 对，
1: 一个像那个幼儿园的，一个是国小阶段的孩子了哈。
0: 对，然后我跟你说，因为他的故事很简单，所以我反而看得很仔细
1: 啊。真的啊，
0: 你知道吗？我在想他为什么特别，你看啊，她妹妹是穿裙子，对不对？她特别裙子下面还画一个白白的、
1: 尿布。
0: 对，我也是把它解释成是尿布。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哎、因为我现在是大人了，那我有时候会看，因为刚刚伟华是讲说是哥哥对妹妹的疼爱，可是我其实从大人的角度，我必须说这是我大人的角度、我都觉得其实这个妹妹她在使用情绪勒索，他用哭在勒索他哥哥、
1: 哭是他的武器，
0: 哭是他的武器、
1: 对，他知道说我哭，
0: 然后他就可以得到他要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1: 对，
0: 對。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这就是宫崎达也为什么给他画一个白板，他这个不算是内裤，你也不要看成是他内裤、你把它看作是尿布，你就会说这个妹妹她其实很小，所以她就是有时候就是她对于她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对，她、就是、
1: 不知道怎么表达，
0: 对，然后就用哭的，對對，很多时候就会用哭的来表达。那你就会发现说，前面呢、就她每一次哭都很有用的时候，她就会用哭的嘛。对不对？我非常喜欢，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最后、我就因为我都一直觉得那妹妹就在情绪勒索哥哥嘛，这家伙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我就看到他哥哥最后跳绳的时候，妹妹是开始哭哭哭的时候，然后他哥哥说不要不要，今天不见，你哭也不见。哇，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哦耶，哥哥你好棒啊，你终于可以有力量抵挡妹妹这种什么泪眼汪汪的攻势了。哇，你成长了。对，一翻
1: 不再情绪勒，不再被情绪勒索了。
0: 对对对，就一翻不同就跌倒了。但我也觉得宫崎达也给的这个结局好可爱，我觉得是好可爱。但是我刚为什么特别提他包尿布的年纪，是因为我觉得假设今天他们不是这个年纪，他们是一个30岁的大人跟一个25岁的女生，我觉得就这样子的画面，我就觉得其实就是情绪勒索，对不对？
1: 是，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新藏老师因为提到那个最后，其实最后在那个哥哥的那个角色他跌倒了之后，他的那个情绪的释放，我也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
0: 对，
1: 因为一般我们会觉得说男孩子哭怎么哭，类似这样子哦。可这个角色呢，他虽然哥哥男生的一个角色，他还是很自然的去 呈现出来的是我跌倒了，
0: 我痛，就是
1: 我哭是很正常的。

0: 的。
1: 对，维华果然是情绪管理大师啊，真的。其实这本书其实可以从情绪来讲，就是哭，其实不止女孩子可以哭，男孩子也可以哭。因为这本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在部落格写了一篇关于哭的文章，是我两个儿子，同一个妈妈，两个儿子哦。那我小儿子就主张哭有什么关系，我想哭就哭，到99岁的老爷爷，我想哭的时候还是要哭，这是我老二的态度。那我老大的态度是说，没有，这要哭要看情况。他说啊，两个小朋友吵架，一个哭一个不哭，通常被骂的是没有哭的那一个，因为大人一来看到一个哭，另外一个没哭，就想一定是没哭的欺负那个哭的，劈头就对那个没哭的骂。所以他就说他会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赶快哭，赶快哭，免得被大人骂。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他说大人也要分呢，要看，因为如果这个大人你哭骂更凶，打更凶，那就不要哭了。所以这个是我老大他的想法。但是我听到我老大对哭这个看法之后，我就想说，是不是以前他哭的时候我对他太凶了，所以他就有这种感受。那因为弟弟是他哭的时候我抱抱他，那因为弟弟哭我抱他，他好像情绪就可以得到
0: 安稳，
1: 安稳，
0: 安心了，
1: 他就安心一下，他就哭很大声，然后就会没声音，然后就不哭了，然后就跑出去玩了。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到底孩子决定哭跟不哭，从我老大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说孩子有没有从哭当中得到他想要的好处。如果他觉得没有好处的话，他觉得、欸、那他就不用哭了，对不对？那有时候哭是一种宣泄，哭不仅是对孩子的，有时候对大人来讲不一定，你一直盯在那边是比较好的，不一定。其实有时候你哭宣泄完了之后，就很像是那个乌云下完雨之后就变天晴啦、啊，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哭跟不哭有时候在于说你哭完之后你心情如何，或者是你从小成长的时候，当你哭的时候你的大人是怎么样跟你对应对的，那都会决定你怎么样处理这个情绪，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爱哭鬼他不是单纯啊，当然还有提到维华提的那个哥哥其实很爱妹妹这个部分，他绝对有浓浓的情感，是绝对有。但是我觉得家长也是可以跟小朋友就哭这个议题好好的讨论一下。然后米娅非常有感，翻译的人是米娅，他就说他翻这个爱哭鬼的时候，他就说啊，因为他有个二哥，他说我根本就是这个妹妹的翻版
0: 哦，
1: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从小也是个爱哭鬼，然后怎么事的时候他最爱跟他二哥玩，但是有时候他都会输啊，因为二哥比较大嘛，玩扑克牌什么都会赢他。那红包的时候有一次压岁钱啊，那二哥就把他所有的压岁钱啊就赢了很大一部分嘛，小小年纪输了那么多钱就会很伤心，哭的不可哭到他妈妈就出来主持正义，叫二哥把钱全部还给他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不同的人在看这本爱哭鬼，也许就会召唤回来你小时候的经验。小时候你到底比较是常常是这个哥哥呢，还是常常是这个妹妹呢，都有可能的，对不对？
0: 是、嗯、没错。所以哭它不只是一个情绪的宣泄，而且哭这件的事情在情绪的宣泄上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情绪不要压抑，
1: 对，
0: 压抑久了之后呢，那可是会崩溃的，
1: 对，
0: 而且有些人会压抑不哭，他会不知道怎么哭
1: 哦，
0: 我有听过他不知道怎么哭、
1: 嗯、
0: 那后来他要怎么去练习哭、嗯、这件的事情要花很长很长的一段的时间、
1: 嗯哦、
0: 所以他可能会透过去看一些的电影，
1: 嗯，
0: 好，去触动自己那个情感脆弱的那一面，或是感动的那一面，
1: 嗯，
0: 把那个哭的能力再找回来，
1: 好、哦 okay ，
0: 那从这个绘本故事，我们就看到，哎，哭它也是一种武器，
1: 是
0: 就跟信真老师您的那个两个儿子大儿子一样哈，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对，
1: 很不一样，
0: 对。那什么时候该用这个哭这个武器呢？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用啊，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有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事情上是比较顺利的，但是用在正确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哦。
0: 但是哭这个情绪是更重要，是非常非常重要。嗯、我希望啦，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哭的那个能力，嗯、特别是遇到一些的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说那个越哭那个会让我们的情绪会越来越好，
1: 嗯，就比较、哦。

0: 稳定一点，因为释放了，对，
1: 没错没错。哎，所以信诚老师，我们以后那个孩子在哭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不要先说不准哭，
0: 对对对，因为哭是一个情绪嘛，
1: 对，
0: 对，
1: 让他宣泄情绪之后，哎，不要忘记了，可能也要去关心他，你为什么哭？
0: 哭，
1: 对，然后让孩子可以试着去学习，如果那件的事情不用哭的方式，是不是？我也可以去表达的出来，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欸，
0: 是没错，没错。
1: 好，谢谢信诚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哦，《爱哭鬼》，我们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诚，
0: 谢谢。

时间11:54，我们听完了信真老师的分享哦，爱哭鬼之后哦，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哎，在这里当然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不过在路况的部分，我稍微的看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稍早之前。台61线西滨快速，我看一下哦，北上路段61公里处的地方哦，我们刚说到事故状况是目前已经排除开来，车流是在消化当中的哦。再来是台61线西滨快速在北上路段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哦，我们的新北交控中心表示哦，目前这个路段是属于车多的情形。

大家要保持耐心。好，同样的谢谢我们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明天的雨势呢，又比今天来说呢，又趋缓许多啊，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周休假期，整个的温度呢，也会逐日的回升。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二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下课咧，你系忙做哦？
4: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3: 哦，我想去飞扬的组织困难有几笔吗？
4: 有，强下报名。强眼处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三期这种听音，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节目才刚开始就要挥别，有没有？这是去年，也就是情人节的时候，西洋情人节的时候，连续三天在台北小巨蛋有举办民歌嘛？那前阵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进场之前有播放云姐李云林的《不倒的力量》。那明天大家会到昆阳站，对不对？不晓得你们留意到唐宝宝的民歌50 Live 贴图。

有发现这个糖宝宝的民歌舞社 LINE 贴图吗？我好像去年就下载，但一直在找适当的机会使用。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去看看，就是有些我会觉得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但如果喜欢民歌的，大家可以测验一下自己，看这些词句有没有办法就想到这首歌。

这首歌明天不晓得会不会唱到，但贴图有，然后也不用搜寻，因为就是第一句嘛，我又回到相遇的地方，但其他就是可能是剧中，然后我就要搜寻不晓得是哪一首民歌。刚听到的是明天会出现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广场搭捷运听民歌的小副歌李健富，所以演唱这首《旷野寄情》。

我认真觉得有难，我自己。因为去年听民歌五十连续三天嘛，我就会画星星注记，就这首歌我没有听过。然后平均每天都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是，真的没有听过这些歌哎。但这首歌有，可是贴图我真的用搜寻的方式，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来自于我们阿芳姐张清芳的版本，这首歌曲就叫做《欢迎》。

如果说到七姐七玉，大家第一首应该就会想到橄榄树吧，但在上个礼拜六就差点没唱到这首歌而且我觉得现场所有的长辈们好可爱，没有人要走，大家就在等这首歌，如果七姐七玉不唱，没有要结束哦。刚听到来自于七姐七玉所演唱的橄榄树，这也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津津有味的娱乐。那说到七姐七玉演唱会必唱橄榄树，那万芳你们觉得必唱一定要唱不唱不能走的是哪一首歌呢？

是吧，这首歌一定要唱，不然大家会377来自我们马吉万芳所演唱的《新不了情》。那在近半点前呢，我们还听到是，其实上个礼拜我不止去看了七姐奇遇的演唱会，在下午的时候我还去了空总看了老板来晚阳春面。其实去年如果我听节目朋友应该知道，去年我二刷嘛，对不对？今年还在想要二还三，每个礼拜都去一次，这样会不会有点太疯狂？在近半点前要听到是礼拜六也有听到这首歌曲《爱情》。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惊呆，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高音演唱会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音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就在上方铺面站查询哦。
3: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老实说，这首歌一开始我就被吓到了，不是这首歌啊，就是在那个老板来碗阳春面，你知道，突然和音和声从我后面窜出来，我吓了一跳，想说，哎呦，怎么声音从后面窜出来？刚听到来自于娃姐金志娟所演唱的《就在今夜》，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津津有味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到5月24号之前连续三个礼拜的五六日，在空中有一出老板来碗阳春面的音乐剧。

我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年代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因为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应该都觉得哈，怡乐你几岁？有没有刚刚听到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年轻不要留白》？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不晓得会不会是这个礼拜出现还是下个礼拜，上个礼拜一定是没有出现，但就对，应该会出现的，来自于刘文正所演唱的《热线你》。

我刚刚在想啊，如果春和剧团的朋友听到，会不会想，哎、欸，我们来换歌？以乐今天我播，我们全部换掉。我怎么觉得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先演唱这首《热线你和我》。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第一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有听过，有唱到，所以接下来应该出现的几率没那么高。要来听到是张姐张艾嘉先演唱的。

是不是这些歌都会全场大合唱？是，而且你没有时间吃东西哦。刚听到来自张杰、张艾嘉所演唱《童年》，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像一点津津有味的娱乐，因为要跟大家分享，在5月24号之前的每个礼拜五六日，在空总剧场有一出老板来碗阳春面的音乐剧。

有他哦当来宾。第一个礼拜我是选叶全真，因为那天晚上刚好出门嘛，要去看《七弦奇遇》。你们发现我习惯就是同一天排好几场，不然就是不出门，有没有宅在家？刚听到了这黄家千，明天是他哦，明天下午2点跟4点半，这两场呢都是黄家千。我有点犹豫，就是要不要冲一波老板。来碗阳春面，再来一碗，有没有？刚听到这首歌曲名称叫做《我们都要》。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听说是郎祖筠的弟弟郎祖筠会演唱的作品。

郎祖铭，也就是郎祖筠的弟弟小郎老师会唱到这首歌，但不晓得剧情到底会长怎么样。我很好奇，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明天要冲一波，然后5月22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再冲一波，这样会不会太多？好，先犹豫一下，因为今天晚上呢，我要先去台北大巨蛋参加孙燕姿的演唱会，要来听到是这首，不晓得今天晚上会不会唱到超

今天跟后天不是连续三天，只有两天在台北大巨蛋。来自于孙燕姿，所以演唱《超快感》要举办她的《就在日落以后》的巡回演唱会。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除了孙燕姿在台北大巨蛋，那小

我去但是谁呢？动力火车，我自己超害怕，我自己跑错地方的乐队，他们两组人马我都会出现，但就对要看一下礼拜五是谁，礼拜天是谁，然后礼拜六是不是又要出现在空中，有点忙吼。怡乐不是说事情做不完吗？对，我说我都没在睡觉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是动力火车连续三天要在台北首巨蛋举办一路向前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动力火车谁演唱的？当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还是要记得睡觉哦。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1点到3点。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阿妹你在看我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on。今天又来到了 Happy Happy Friday， 太开心！这个礼拜五就是放轻松，不管手上有多么多工作，但用讲得很轻松，但实际上来说，礼拜五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压力，因为你想要说哦，明后两天快要没有时间了，什么东西要赶快赶出来。但无论如何，希望大家在礼拜五都可以保持一个好心情，应该说每天都要有好心情，但礼拜五真的稍微放过一下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听到的歌曲是拉拉徐佳莹，这首歌叫做拉拉队。欢迎回到午后王，这两位是 Elsa。 几个生活新闻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卫福部预告要修正性侵害防犯罪防治法的部分条文，还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部分条文，增订性犯罪受害者追诉的时效，从年满20岁才开始计算，以利呢儿少受害者在身心状况成熟的时候还可以寻求正义。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实务上呢，确实常见一些案件在被害人长大成年之后呢，非常希望能够对未成年时期的侵害事件提起诉讼，但却已经超过了追诉期限。这次

修法针对儿少性剥削犯罪，在被害人满20岁前的时间都不计入到追诉权时效。那为了要方便紧速的完成修法作业，公告期间是30天。

好，我们看到的是中东战争持续影响能源的价格，外界关注到底会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我们的电价。台电在10号的时候表示，台电使用天然气的占比很高，中油4月针对天然气电业用户价格涨了 41.58%， 5月份再涨了 9.34%。 对此台电估算，5月份开始天然气的成本每个月将会增加新台币130亿元，对台电财务累计影响，要是战争结果，才会在下一次的电价审议会当中提出报告。而台电也公告了，高压用户还有特高压用户将会从5月16号到10月15号开始来试用下月电价，那住宅等用户呢，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这段期间也试用下月电价。以家庭住户用户来看，平均下月电费将会突破1000元，达到新台币1084块钱。来听 Yuki 徐怀钰这首歌曲《爱是 Easy Game》。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老师，这三个面向的利多助攻台股的目标价步步的升高，你怎么看呢？
2: 对，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形容现在在 ETF 的热度？我想如果体温36度以上就是超热的话，那现在可能体温已经到40度了，所以现在买 ETF 已经成为就是几乎每个人他只有口袋有一点钱都会去买 ETF，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方向，所以最近开户人数大幅增加。那有人就会担心啊，会不会差协同理论又出来了？不过因为这一次的状态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不一样，因为2000年网络泡沫有一个2000年，所以你过了2000年那个关卡

之后，基本上就救护师结束了。而且当时的网络呢其实还不成熟，很多大抗根本就没有营收，好像就叫个大抗，股价就乱涨一通。啊，那时候的热情就是要去投资大抗，所以那时候泡沫完之后呢，记忆体就狂跌，那被动元件也从高档打下来，那最后股价就是从万点下杀嘛，这个那一波

甚至传出来一阵子就是整个就是记忆体呢最后很多公司就倒掉了哈，这个是当时一个状况。后来那个利这个就是利晶哈，后来就下市，好，经过重整，好，转成利基电，好，那现在本来做晶圆代工，现在回来做记忆体，啊，这个真的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但这次的状况就不太一样，这次的状况来自于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这 AI 需求看起来以目前为止来说，事实上还是在增加当中，好，所以呢，对于短线来看呢，法人是非常看好这一波的行情。虽然短线是过热，但是你要降低杠杆，所谓降低杠杆就是你融资的部分不要再融资了，记得涨上去就卖掉，换现股来操作可能对你会比较好。我是，而且现在以前有融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是以张来计算嘛，那你要买一张两张三张有时候现金会不够你，所以想要融资。现在状况不一样，先可以买一股两股三股啊，所以谁都买得起啊。所以信华18000，这听起来你要买一张要1800万，可是事实上你拿18000块台币你就可以买一股，那36000块你就可以买两股，所以也就是说，当然30000多块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大钱了，那就看你口袋的一个深度，但是18000可能你凑个几天你还是买得到。所以那你说群联目标价是3300到3600，现在股价呢是2600、2700，所以你只要有凑2700，就是你就可以买一股的群联，所以也没有什么说难不难的问题啦。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整个投资的策略。那如果所以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说我想买台积电啊，但台积电的股价太高了，好，这个你没有办法买到台积电，那可以啊，你可以考虑怎么做呢？你可以考虑很简单啊，你就加一个就是去买一个富邦科技，好，可能就几十块就有了，好，因为它里面有台积电。所以 ETF 的好处在这地方，说台达电一股要这个2000元，你买不起啊，你可以买 ETF。那这个台积电一股呢要这个2300，然后你买不起啊，你可以买 ETF 啊。那你觉得信华哇很贵，好，买不起，那你可以买 ETF 啊， ETF 帮你买了联发科，帮你买了信华，帮你买了具有，帮你买了这个世星 KY，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说的 ETF 最好的地方。好，那所以最近台新就很高兴啊，他的这个台新有三档 ETF 最近量能大幅增加，其中一档呢就是台新台湾 IC 设计 ETF， 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上不断建议大家可以入手的，因为里面包括联发科，好，达发，还有刚才讲力旺，这个还有这个具有，也包括了这些 IC 设计所有股票。其实我们这样讲， IC 设计不是只有一般的 IC， 是像我们功率元件也是属于 IC 设计，这个类比 IC 也是属于 IC 设计，所以 IC 设计的种类是非常多的，那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很轻松去掌握所有的 IC 设计的股票。那市场对于这一波的行情，当然时间没有确定是什么时候，就是这一波，指这一波上涨的一个行情啊。那预估的目标值呢是45000点到50000点之间。那你说45000跟5000有很夸张吗？其实也还好啦哈。以现在就是大概如果到50000点是差8000点嘛，8000点就是台积电涨100块啊。甚至是800点，呵呵，对，好了，就是这8000点，当然还是可以稍微再尽力努力一下了，好，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一般的行情是看45000点是比较合理的。好，那以现在角度来看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在持续的一个走高。那另外呢，另外当然也包括了外在的环境，那外在环境呢还有包括了 Computex 也要来了。 Computex 在去年是造成股票后来我们去年四月到六月跌嘛，四月跌到六月，那 Computex 结束完之后呢股票进入一大波的行情，那我们今年可不可以反过来说到 Computex 就休息呢？也不是不可能哦，对，因为去年是四月跌嘛，跌到了 Computex 结束之后七月份开始涨，那这次会不会是先涨再跌呢？这个任何事都有可能啊，不过

0: 这次 Computex 里面有包括了6月20号的辉达的财报，5月20号的辉达财报，还有6月2号的 Computex、这两个重要消息呢，可能让台股就直接看到45000点、这是大家乐观的期待。那坦白讲，从5月20到6月2号离现在时间也真的不久了，所以股票市场确实有一些还不错的机会。另外一部分呢，我们继续来观察啦，那就是有关这个所谓的 Computex 所产生的影响。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今年前五强的 ETF 的涨幅呢，确实表现得非常的凶悍哦。那现在目前为止呢，第一名还是由这个主动式统一全球创新拿到了第一名。好，现在股价已经来到了它 ETF 价值每单位价格已经来到17.99块，也就是说从发行到现在已经涨了 79%。好，这个应该算蛮开心的吧。好，另外一部分呢，好，就是这个主动00988A， 好，主动统一全球创新。好，那另外一部分呢，还有其他几个 ETF 表现的也非常好。那最近有在往前冲的，像主动兆丰台湾丰收00996，好，也是让大家非常关心的。好，我们把这个排行榜跟大家说一下。好，就是00998A， 好，主动统一全球创新，00981A， 好，原本 00981A 是第一名哦，那现在被主动统一全球创新给超过了。好， 00988A， 那 00981A 是去年4月份所出的，00988A 是最近才出来的 ETF， 好，应该是今年初出来的。好，那这两档都是统一的，好，现在绩效都有绩效在前第一名第二名。那第三名呢是主动群益科技创新 00992A， 好，另外呢就是主动台新趋势成长，好， 00987A。 所以这几档我其实都是建议大家好可以考虑好进场买进，就是你现在不知道选什么股票，可是你又想要这一波你还没赚到足够的钱的话呢，其实这几档是可以值得关注的，00988A、 00981A 还有 00992A 跟 00987A。 好，那最近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元大五十的这个忠实的消费者，好，当然你还是可以继续买元大五十，可是我觉得主动型的 ETF 你也要把它放进来。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买元大五十的话呢，你事实上可以搭这一档 00991A， 好，主动富华未来五十。因为元大五十搞不好今年的报酬率才40%嘛，好，但是 0091A 呢今年的报酬率已经来到60%，所以这点我其实在之前就提醒大家，有主动式的 A50 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要全部压元大50了，你可以考虑把部分的资产呢转移到比较主动型的。那现在主动型就是主动富华未来50，绩效是50指数里面表现最好的。当然你不能忽略到基金的朋友，好，因为基金今年的报酬率有点夸张，好，我看了一下，就今年表现最好的部分，我都没有我只有买到在中小型股票野村中小跟富邦中小我有买到，可是第一名的斯洛的台湾乐活中小我就没有买到了。今年来报酬率113%，也就是说今年你投10块钱现在已经21块钱了，这个投资100块就210,000啊，投资1000就2000,000，投资10000就2万1，哈哈，2万2，好，这个真的很夸张，对不对？好，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好，这中小型股票现在排名第一名是斯洛的台湾乐活中小，好，另外就野村中小跟富邦小而美，好，这两个我有买，好，所以也算是开心了，好，那分别是涨 一倍了，好，都涨一倍了。但是大基金部分一般型的部分是由元大通包，好，包括元大新主流、元大金茂跟元大卓越。科技部分呢是摩根、新兴科技、玉山科技岛跟台新两百，那其实元大高科技也不错啦。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给做参考喽。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说 Elson 财经，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听见台北的声音，住在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黄春明。

0: 创啥？
1: 时间下午的1:55，听到的歌曲是杨世宏《能拿你怎样》。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邀请到局长荣慧欣，在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分享好看的影剧作品。来听 Coco 李玟，你是爱我的。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快，五月的第三个礼拜呢即将要结束了，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过得这个生活很充实呢，还是觉得过这个生活你非常浑浑噩噩呢？有的时候是心态的问题，你要不要做一个改变？那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呢，最近呢他的身体欠安，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呢，你是不是很少出门晒晒太阳？那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想要把一件事情都要做好？所以呢我一定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尤其是朝九晚五上班族，偶尔起来喝个水上个厕所，不要一直坐在这个椅子上，不然的话你会有职业病。什么职业病呢？长骨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好，节目一开始呢吉赫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看这礼拜呢吉赫特别以花莲联合丰年节历届以来的主题歌曲，那这首歌曲叫做一起相聚嘎铃鼓。一起，忆是那个回忆的忆，一起相聚嘎铃鼓，嘎铃鼓是花莲这个主要的主题曲呢，是在2022年。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2025年一起相聚嘎铃鼓。

0: 一起相聚咖喱故是2022年联合丰年节的大会舞。我想在2022年当时它还没有命名为南岛太平洋丰年祭，那是在2023年开始。那在2022年一起相聚咖喱故呢，它也是主要的这个主题曲出现了之后呢，那它就会把这首歌曲给各自的部落当中去做一些的编舞，然后再花一点时间呢来一些创作舞蹈部分。那创作舞蹈拿到首奖的这一组呢，哎，你变成行销单位了，然后你变成被大家用以你的舞蹈来跳这个舞的部分，算是一个行销非常成功，很多县市都想要模仿当中，而且已经走到了国际性的部分。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新闻，希望能够了解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16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它故事的背景呢，也会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因为听到这个故事背景而喜欢原住民的音乐元素。第三个单元是伊娜马赛萨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家庭因为夫妻之间教育孩子，甚至经济的这个问题，大大的减少这个冲突，也会得到一些的幸福的方式哦。我想吉赫也会找很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更幸福。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人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听到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

台北广播电台欧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一子嫩妈妈加油站。嗨，苏尔林，对伊娜妈妈，发起发一声，一定呢，你苏尔姐姐哈，干嘛的那个兴奋？我当伊拉那么把这里文姐姐哈，伊拉都是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贝等伊尔吉达里那那那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新北市跨六县市地方创生的微电影开跑了，号召青年说在地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横跨六县市的2026地方创生微电影竞赛开放报名，新北市政府表示，竞赛是全台最大的地方创生的影像平台，鼓励以影像记录在地故事，并接受辅导完成作品，扩大地方创生的影响力。台湾艺术创生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李永平表示，青春还乡一2026地方创生微电影竞赛迈入了第五届，已经累积了120部的作品，逐步发挥影响力，并鼓励创生者持续拍摄，深化对地方的长期观察以及记录。他指出，今年首度扩大的摄影对象纳入了眷村文化族群，并扩充官网地方创生工作者的资料库，收录全台案例，透过了影像呈现原住民族、客家、新住民及眷村等多元族群文化。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兰举例，上届的首奖作品《芝加哥》记录阿美族青年林诗涵返乡寻根，结合传统歌谣以及织布技艺，展现文化传承意义。新北市近年也推动了青年返乡，如平林有种茶以及品味共寮选物所，导入了创意翻转地方样貌。新北市青年局局长邱兆梅表示，今年携手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及台中市等六县市共同举办，并提高奖金，鼓励更多的青年投入创作。增建从现在开始到6月10号为止，作品会在颁奖典礼及全台巡回展演播放。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的处长蔡富宁表示，基隆最近的港市转型有成，期待透过了影像呈现山海新风貌。桃园市青年局事务局的副局长涂纯慧则是表示，将协助地方创生团队接轨国际，以影像记录城市连接世界的一个故事。好，越在地越国际。我想透过了微电影的一个比赛呢，让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喜欢拍摄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就有一个机会了哦，不是只是拍哦，如果能够参加比赛又有奖金，何乐而不为，不是吗？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在地的故事把它记录下来。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星星 Foice 阿洛嘎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海美丽妈妈。大家都知道呢，太阳是对阿美族来说就是母亲，照耀着这个大地，滋润着这个大地。月亮就代表爸爸的意思啊，但星星就非常少人会提到这个星星的部分。但不要忘记了，这个月亮就是星星陪伴着他，不让他孤独，就是给我们的马多阿塞，就是爸爸哦，给他力量的一种星星的意思哦。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代表阿美族文化的太阳月亮，由我们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

0: 全民加一增富上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五年新的厨艺都新的三十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了。抢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登上关之名文件都有求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1-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听到妈妈萨利哥哥猫布隆爱好记得，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的，讲到妈妈放轻松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理财的一个重要性哦。所以呢，我们常会讲说，你不理

财，财也不理你。那重点是，你是不是能够准备好了？如何的准备呢？除了这个你消费的这个习惯要稍微的改变，也不要讲稍微，根本是要大大的改变哦。你是不是能够坚持，那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常会跟吉赫讲说，哎呀吉赫，现在真的赚钱不容易，但我一定要反驳他这句话，怎么会赚钱不容易呢？只是你赚钱的那种职业哦，或者是方式到底要怎么去，你的每个人都一样哦，一天有24小时，重点是你有没有善用。好，当你在消费的这个行为呢稍微的修正，我相信你是可以赚到钱，你也可以存到钱，甚至有了一笔钱之后呢，你就可以做理财。不要用自己的劳力去赚钱，你要透过很多的方式改变你的消费能力，你就真的可以赚到钱。所以呢，吉赫常跟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当你要赚第一桶金，刚开始非常的难，到了第一桶金，到了第二桶金就很快了。怎么讲呢？你可以钱滚钱就很快了。所以呢，你看哦，人为什么钱多理财就会快哦，就是在这个原因当中。所以呢，今天呢，吉赫就教大家如何从这个存钱理财到变成第一桶金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的简单，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住呢，我相信呢，你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加入到第一桶金的行列。甚至第一桶金之后呢，我想这个习惯养成了就不会觉得很辛苦。首先呢，光告诉自己就是花钱的方式。吉赫每次跟身边的朋友讲说，哎呀要存钱要理财，很多人就说，哎呦吉赫，我吃钱都不够，我怕光，有没有？我生活都出问题了，我要怎么会有多余的钱去理财呢？有没有？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但是我都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你只要把你自己花钱的习惯改变，你就可以真的会存到钱，从这个理财就开始，你就会有一些钱可以做理财。刚开始呢，告诉自己你要理财这笔钱，告诉自己比如说10万块好了，这10万块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会不会影响家里的支出的费用？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尽量的从这个10万块开始做理财。甚至呢，你从你花钱改变一下你花钱的习惯。首先呢，要记账。好，这个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吉赫很常说的，常常讲要记账。怎么个记账呢？不是记那个数字，不是记你买什么东西，而是说这个一个月之后你回想起你买这些东西值得吗？这样子告诉自己。我最近呢把咖啡戒掉了，我平时就有喝咖啡。你看哦，你光这个咖啡啊，你一杯40块好了，中杯，或者是有些人呢喝大杯的，你大杯呢假如它是60块好了，你把改你这个礼拜哦，从大杯改成中杯，这个过程你就是一天少喝这个咖啡喝咖啡就少了40块20块了，大杯从中杯少了这个20块，告诉自己从这个20块开始。好，20块算一下，我拿计算机来算，乘以这个7天，好，你就省了140，省了140，对不对？好，再过来告诉自己，矿泉水省了20块的矿泉水，你不可能只喝20块一罐吧，你一定喝到这个2罐吧。好，用50块来算好了，好，50块7天350。

再加刚刚的140的咖啡，省了140，省了140，你一样有喝中杯咖啡哦。那开水是不是叫你不要喝？不是的，你可以用你的保温杯把水装起来。你像现在速食商店都有让人家免费哦装开水，热开水。

千九，好好算两千，你一个礼拜可以省了2000块啊，各位，一个月了，来一个月省了2000块，好，告诉自己一个月，半年好了，半年你省了多少？12000，一万二啊，各位，你半年就省了12000啊，一年多少？一年就有24000。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不难，你要不要做而已。你知道我的业界部同学，他最近哦，应该不是说最近，他已经戒烟戒了1年多。那一天呢，杰赫就在跟他说：“你一天好，一天一包。”他说不止一包多，好，就算一包好了，110，好一天哦，那30天乘以30天，他说。他一个月省了3300的这个香烟的钱，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好，你已经戒了，你已经戒了1年好了，其实是1年多。哇，你省了39600元。然后呢，他跟吉赫讲说，一包多好，那一包多，那就是你省了50000块了，一年，他省了50000块的香烟钱。所以呢，你看哦，吉赫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你不是说你没有钱，是你要不要存钱。好，这个钱很重要，从记账开始。好，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是我们台湾族的珍妮，她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Money 没有 Money 是由我们台湾族的珍妮她所带来的。当然这首歌曲是提到她说怎么赚怎么赚都不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呢，可能就是朋友结婚啦，或者是朋友聚会啦，好像都会花到这些钱，所以永远感觉这个钱好像不够花。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让你开始理财。理财一定要有比例，一定要有钱，你没有钱什么都空谈。那首先就是要告诉大家的这个方法，就是要学会记账。记账呢，不是叫你记数字，不是叫你记你买什么东西，是告诉自己哪些钱是我可以不要花的。可能你已经习惯花这样的钱，你稍微的叫你改变，你可能这个改变很难。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只要能够坚持住，我相信呢，你就会有一笔钱可以做理财。从十万块开始，告诉自己，我用这个十万块钱来做理财，慢慢的做区间。我要分享的是，我第一次理财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用这个十万块来理财，然后我几乎每天，就是那时候看盘，每天赚几百块，我就觉得很开心。那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他每天赚5000块，他就不在这个号子。当初我们叫证券行，我们都叫做号子。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我那个朋友坚持，我看到他的毅力。有时候我常会讲说，存钱也是一样，你是不是能够有毅力坚持住，从你花钱的行为当中去做一个改变，你就可能存到一笔钱。所以呢，记账重不重要？很重要。那花钱的习惯重不重要？很重要。改变你的花钱方式，我相信呢，你很快就能够进入到一桶金这个行列。好，很多人说，哎呀，其实娘娘讲的很简单啊，重点是你要不要改变，你是不是能够改变你花钱的方式。刚刚几赫简单的算了一下，你香烟戒掉了，一年有5万块省掉了。那刚刚也提到了这饮料咖啡，你这个礼拜从大杯减到变中杯，在下个礼拜呢不要每天喝，一个礼拜只喝3次，以此类推。咖啡不是叫你一定要喝，那咖啡你是为了什么？省你的精神提振，没有喝不会死啊。如果你真的想睡觉，精神不济，你可以起来走动走动，或者是公司有茶包，泡泡茶，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又不花钱，何乐而不为呢？你看几赫之前有喝某种咖啡的习惯，你看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我喝咖啡的习惯了。你看我真的一个月省了非常的多，我一个月大概咖啡的钱，我一个月大概已经可以省了2000多块。开水矿泉水也不会用钱买，我自己就有那种保温杯，在外面呢就带保温杯，喝开水就装在保温杯。你只要把这个简单的这个方式呢改变了，你真的就可以存到一桶金哦。感觉很像很难吗？不会的，你试试看，这个礼拜改变一下。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在下个礼拜再稍微的改变一下。其实有很多的钱，尤其家庭，你看我夜间部同学，他一年可以省下的5万块了。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家呢就是省什么呢？省这个电费。原本呢，我们家呢电费多少钱，我们就会去对照上个月跟这个月，去年跟今年的这个费用月份到底差在哪里，然后从这个地方当中去做一些的改变。你看甚至像我夜间部同学，他工作呢他算是顾问，他不用开车了，不用货车了，所以呢我们家就把这个车呢整个报废掉，

料费掉了之后，我们就不会有燃料费，也没有牌照税，甚至之前还会有那个停车位还要付钱，有没有？现在都没了。现在你看月费月票那么的便宜，所以呢，我夜间部同学他工作的地方呢，都是可以用大众运输可以到得了的地方。所以呢，请问问自己，你的家哦，是不是适合稍微的改变一下？比如说花钱，我可能固定要付的什么，手机费。你看我的儿子啊，那时候听他在讲，他的手机费呢，一个月要花到1000多块。我说需要那么贵吗？那我夜间部同学那个时候，他一直说呢，他的手机的费用太便宜，吃不饱。我告诉他说，你要用那么多网络干嘛？你哪有时间？也是，你看他算是网络很便宜哦，200多块而已。所以呢，不够吗？够的。他常常会抱怨说，哎呀，他要看影片。我说你为什么要看影片呢？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看影片？然后限制他花钱，有没有？你看兼职到现在，不是省了很多钱了吗？还在那边吃到饱嘞，1000多块一个月，这些多余的，从你这个网络当中呢，就可以省了很多的钱了。你看，你一个月几百块，像是不一样哦，累积起来，哎，还是真的不少钱嘞，好不好？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部落妇女》。

部落妇女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他所带来的，所以呢，一个家里当中呢，这个妇女呢，能不能让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甚至呢，这个经济能够做增加呢？其实妇女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就以这首歌来说呢，其实尤古瓦里斯在创作，他是回到部落看到这个妇女什么

0: 事都做，什么工作都做，早上在田里，中午又在那边参加喜宴的时候，那载歌载舞，那也是有钱拿的，好不好？所以呢，今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哦，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呢，能够增加这个被动收入。那要能够增加这个被动收入呢，首先以花钱的这个方法呢，要稍微的做修改。那怎么样去修改呢？从记账开始，了解你自己花钱，钱是花在哪里，那个比较重要。那花钱之后，了解了之后，从这个问题当中去改变，你真的可以省了很多很多的钱。前几天在跟我的夜间部同学聊到他戒烟之后的钱，你看可以省很多钱了，家里不用花太多太多的钱。那这些钱省下来之后呢，你就开始告诉自己，我用这笔钱拿来做理财。那要理财之前，首先就要了解一下这个产业的部分。那如何的去了解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投资的这个方法是非常多，甚至资料也非常好取得，不是像我在72年，我们哪有这个资料可以让你去了解这种理财的一个重要呢？没有的，极客真的是靠我的双脚去认识这个理财的重要，所以呢，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能够让你的家里增加这个被动收入呢，首先就是你的消费，还有你要记账，从记账当中了解你怎么去花钱，怎么样把它省下来，不是让你过得很苦很苦的那种节俭的那种生活，不是的，只是你平时习惯花钱的那个行为可能也稍微的改变一下，不会很痛苦，试试看，这个礼拜先改变，下礼拜再看成果，再来修正，好不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努力，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也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 M34，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莱吉达
1: 阿玛娜娜达法郎扎达安尔吉苏里麦达menada-nadam jata piningayan. Aji ata mulemes ikani punapunan. Kauringeta alah semenayata.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公看到人要过车咯，爱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15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2026台北夜市打牙祭即日起到8月31号热闹展开，今年以今夜发牌味蕾全开作为主题，将夜市审美食票选获奖摊商融入扑克牌当中，让扑克牌化身为精选的夜市美食指引，民众直接按牌所记，体验获奖摊商的顶级小吃魅力。
1: 北市市场处表示，举办多年的美食盛典台北夜市打牙祭，为了吸引民众走进台北逛夜市享美食，活动内容不断创新。今年除了电子支付及外送平台优惠比以往多更多，知名旅行票券平台也独家赞助电子抵用金及旅行小物外，并以今夜发牌味蕾全开为主题，将民众票选夜市审美食得奖摊商融入扑克牌，让民众一牌在手直接探索。市场处处长黄宏光说，
2: 台北夜市打牙祭办了这么多年，每年我都希望它让它有创新的，然后吸引更多的在地的好朋友或外地的好朋友进到我们夜市来整牙祭。那今年我们会设计

0: 在补课牌的牌面，要靠各位消费者乃至市民来投票票选，获奖的我们就会有机会贴在我们的52张补课牌牌面上面，那让消费者未来可以按图索骥。
1: 夜市审美食票选活动自即日起到6月29号，邀请民众参与线上投票，选出心目中无可取代的经典夜市小吃，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手机、iPad 平板电脑以及高级音响等多项豪华奖品。中正区公所更与历史复活节串联，加码送出中正区限定神秘小礼物。此外，今年市场处特别举办代表各夜市图面的悠游卡设计竞赛，民众只要持续参与打牙祭系列活动，就有机会将得奖作品客制化的实体版打牙祭限定悠游卡带回家。详细内容可上2026台北夜市打牙祭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历史建筑景挺日式宿舍群全园区正式开幕，以光在景挺为名打造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展演、餐饮与生活美学对话的空间，让民众在日常中碰触历史，使文化资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共好，让历史建筑从被观看转化为被使用，开启历史建筑活化新篇章。
1: 景町日式宿舍群自1920年代作为日治时期建立的中等阶级官舍宿舍群，战后由台湾烟酒公卖局接管，空间格局为日式住宅风格，多采木构架形式，外墙使用雨林板，内侧为编竹夹泥墙构造，屋檐深远并保留通风设计。因应台湾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使日常起居与自然环境取得良好平衡。透过文化局老房子文化运动 2.0 媒合，111年七月启动修复工程，历经近4年，投入超过新台币1亿4000万元，转化为与社区共融的文化空间。北市文化局文化资产科科长林淑华说：“
3: 景町日式宿舍群于2007年公告登录为台北市历史建筑，经文化局的媒合机制，民间团队导入分级修复策略，严格保留建物构造、庭院纹理，保护老树，让历史纹理与当代使用需求和谐共存。未来将以光在景町持续作为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展演、餐饮与生活美学对话的空间，让民众在日常中接触历史，使文化资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共好。”
1: 景町日式宿舍群包括杭州南路2段61巷33至51号和金华街90号。文化局表示，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至今已协助26处文化资产修复完成，以崭新面貌融入现代社会。未来也将持续推动，透过公司协力，让更多文化资产得以保存及活化，共创台北城市生活的永续价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府今天表示，爱尔利集团新北市新庄、林口、永和3家医美诊所因为确认严重侵害到病患隐私，15号依照医疗法108条从重裁处，3家诊所各处50万罚锐，并且勒令停业6个月。爱尔利医美诊所在新北有4家分店，板桥店因为当时爆发了针孔偷拍疑云，相关的监视画面、主机内容遭到格式化，目前由新北地检署积极还原中，等待收到完整证据，也一样会重罚新台币50万，并且勒令停业6个月。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579.39点，收在41172.36点，成交金额1兆3141.08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今天马祖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 台北28度，桃园30度，新竹31度。

21度，宜兰花莲23度，台东26度，台中嘉义31度，台南32度，高雄33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3度，马祖19度，澎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的新雅的3:00。好，有不少人外出习惯会把行动电源、手机、存折全部丢到包包，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小习惯可能会导致你的存折消磁哦。有网友呢分享自己的经验，表示他因为将这个磁吸式的行动电源跟存折放在一起，造成了存折居然被消磁，引发了大批苦主的共鸣。针对这个情况呢，银行也解释，消磁其实是与外力撞击、高温跟磁场有关，如果想避免可以注意到5种方法哦。好，针对这个消磁这个的问题呢，台湾银行曾经在他们的脸专表示呢，提款卡或存折出现消磁的状况，可能是因为外力的撞击、高温或磁场的影响。很多人担心手机会造成消磁，那其实手机主要是依靠电磁波，而手机电磁波不足以改变提款卡或存折的磁场，而目前的提款卡或存折都具有一定的抗磁能力。台湾银行建议，如果想避免消磁，最好把你的物品放在硬皮夹里头，不要太靠近磁性的包扣，避免直接放在包包里头，以防磨损啦、刮伤、扭曲或折损。尽量呢远离电磁炉、微波炉或高磁场的场所，避免多张卡片呢紧贴存放，可以使用防消磁的卡套还有卡包等等。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像有一些大门的磁扣哦，记得之前有碰到有人大门磁扣居然被消磁哈、哦，这很难。有的时候这很难防，因为呢你可能不小心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哈，这个一定要去银行办理，所以真的很麻烦，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淡江大桥才刚刚开启，好像有蛮多的一些讨论哦。淡江大桥通车才3天，让居民盛赞呢，这个淡水往台北方向台二乙线干道不塞车超顺，但今天上午呢就被一辆砂石车毁了这一份顺畅哦，渗落了大量的土方，严重影响交通，一直到中午才清完，警方也给予重罚，可以处43,000元以上98,000元以下的罚锾哦。根据了解呢，这是在今天上午8:50所发生的事情，那么造成了台北方向2线车道受阻，严重影响到尖峰时段的一个交通。好，依照那个交通处罚条例哦，这个当场的当然就要禁止通行，那么依照相关所在的货物如果有渗落啦、飞散、脱落、掉落，都可以处3000以上18000以下的罚锾，所幸后来当然还是可以顺利的通行。好，台北市的负压吸烟室呢，6月底再会增加8个地方。蒋万安表示要逐步的推动。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在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有议员呢询问到呢，针对无烟城市的计划，台北市政府回应，截至6月底会再增加8处的负压式吸烟室，共计有13处，预计今年呢会花费呢新台币1亿元。那么有议员提到呢，在经费方面，目前二倍金核定，商业处大概800万，但是一座2公尺乘8公尺的负压吸烟室，不含街电、土建馆。

管理就要150万，那么预计要花多少钱，整体经费刚才听到了，大概要花这样的钱了。那蒋万安是说明年底是完成规划无烟城市，现阶段是选定一横一纵及中山西门商圈，并且打破法规的限制，设置全国首座负压式吸烟区。而日本东京也推了30年，现在台北市汇聚其他各国城市经验，会观察民众使用频率，维护管理逐步来做推进。那副市长林奕华表示，截至6月底呢，会在增加8个地方，共计13处，同时第一阶段试办会到6月30号。卫生局长黄建华补充，今年度经费一开始各局处都有基本的量能经费的运用，另外北市府也有计划动用2倍金分阶段规划推往无烟城市来做迈进。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1411.35点，来到61242.7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88.23点，来到7493.1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4.74点，来到25974.30点。上证指数下跌42.53点，来到4135.39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9，兑换人民币4.611，兑换港币3.995，兑换日元0.1972，兑换欧元36.54，兑换澳币22.51，兑换英镑41.97，兑换纽币18.4，提供参考。新北市水利局以治洪加灌溉排水分流，让北大特区治水改善有成哦。在徐勤路的排水效能提升了30%。新北市长侯怡今天视察后表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治水工程的积淹水处理是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哦。他说，这个治水工程往往伴随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还有噪音，希望市民呢跟里长一起来支持市府，把新北市基础建设做得更加完善。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视察了北大特区的治水改善成果，宣布攸关区域安全最后一块拼图正式到位了，终结了北大特区连外水路加原路三段多年的积水问题哦。居民也不用再担心强降雨带来积淹水。那徐勤路呢，排水改善工程总经费相当约3800多万元，市府也积极争取获得国土署补助70%的经费，透过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建构全方位的韧性防洪体系。

0: 用诶，俺拢过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1: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0: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2: 有准备，过安全。
1: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3: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得嘞，还会去做啥哦？
3: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4: 原来是安呢，
3: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4: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5: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0: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0: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今天在空中，我们来推荐呢好看的电影哦，包括呢你是不会当一棵树嘛，好，还有呢魅影巨星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麦嫂，麦嫂你好，
2: 你好，
1: 就爱聊电影。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今天在空中，我们来推荐呢好看的电影哦，包括呢你是不会当一棵树嘛，好，还有呢魅影巨星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麦嫂，麦嫂你好，
2: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这个你是不会当一棵树吗？据说这是为梁朝伟量身定做的一部电影，对不对？
2: 听说是这样啦，因为实在太适合梁朝伟了、
1: 是，
2: 那因为其实梁朝伟他说他渐渐想退休，不太想接，因为他本来就社恐到一个不行的人嘛。
1: 对，我就有时候我觉得他很可爱，
2: 他这次真的要感谢刘嘉玲，那真的是他的最佳代言人，因为他现在经纪人就是他嘛，所以这夫妻两个呢一进来台湾就话题不断，
1: 是
2: 因为呢就刘嘉玲就三八嘛，他就远远把梁朝伟

0: 就丢在后面自己出关，他就跑了，就对。然后梁朝伟就不知道怎么移动哦，他就定在地上这样。然后，等于刘嘉玲就是跟媒体打完招呼，还要回去把他拉出来这样，就有点像老婆的又像妈妈那样子。
1: 是。
0: 然后呢，他就媒体访问，他就问他嘛，他就说啊，你不知道哦，他有时候我们约一些朋友打麻将，他也不太想打招呼，就好不容易从房间里面出来，就哈了个两声，就拎着一杯茶就进去房间了，就再也不出来。然后要不然就一大早呢，就可能去电影院就买了六张电影票，因为他不要人家发现他。
1: 对，我有听到那个刘嘉玲讲这一段，
0: 那一段真的超好笑，
1: 很好笑，居然有人会买了六张电影票，因为他
0: 应该蛮多这种人的，因为 Michael Jackson 也是这种人。他说不好，现在被他认出来，可能
1: 我觉得有一次，我不知道那个麦嫂看到，哎，我们今天怎么会在这一天？因为我曾经有看过那个访问，真的很好笑，就是。他跟 Chris 他那个
0: Chris Tucker
1: 对 Tucker 在聊，他就很好笑，就是就 Michael 呢想要就是乔装然后去看电影，因为 Michael 想要自己去就是跟大家一样就去看电影院看电影，结果那个 Chris 跟他讲说你不要打扮得太夸张，然后那个 Michael 说不会不会，我很低调，就他一看到他差点昏倒，
0: 他要扮就扮一个什么Spider-Man 啊，
1: 对，
0: 然后要扮就可能就扮一个忍者啦，他就这样，
1: 他就说他就跟他就跟 Michael 讲说你这样叫不夸张吗，因为他还是把他遮得乱七八糟，然后那个 Chris 就说你这样还是会被大家认出来啊，然后他说 Michael 其实很可爱， Michael 这个时候就会很像小女生或者是像小男孩，就好像很祈求
0: 他说他在电影院里面就是最吵的那个，因为他就是嘻嘻这样子，他说这是超级大声的，
1: 对，但是他真的很可爱。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推荐的第一部电影，你是不会当树吗，这一部呢是由德国法国跟匈牙利合作的剧情长片，我刚刚提到据说是为梁朝伟量身定做的了，那匈牙利的导演好那个来编剧跟指导啊，他是透过三个不同年代1908 1972跟2020，那当然王教授应该是最后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棵树的故事。好，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在看那个预告的时候，其实我有被梁朝伟的英文吓到，我还特别传给麦嫂看，我说我觉得光是那个画面真的就够了
0: 啊，对啊，
1: 他那个英文怎么好成这么样？
0: 电影
1: 好好听哦。
0: 他演上气的爸爸真的很可爱
1: 哦。
0: 里面的时候，他演上气也是刘嘉玲叫他去接的嘛。我真的觉得他不要再演漫威了，他就这些艺术电影接一接就好了。我们就是要看这样的他。
1: 我觉得他的那个英文好多，下面我看到很多那个
0: 很有气质哦，
1: 超有气质。然后下面很多那个民众就留言，有一些网友就留言说：“天哪，他讲英文好好听哦，他的英文怎么讲那么好？”然后你知道，就是看起来不太像是演的，你懂吗？那个英文自然到让人家觉得他好像就是
0: 一位，好像是母语，
1: 对，好像是大学教授，然后就真的在教授那些同学。前面是德语嘛，前面的打招呼是德语。哦，我就觉得哇，梁朝伟真的太适合诠释这样的一个探讨人类跟自然世界的连结。
0: 好，他是在讲这个横跨一百年的故事，最主要就是在刚刚欣雅讲了20年代初，他说就是一个女学生嘛，她虽然说在那个时候她很想要从事科学，可是因为当下全部都是男性主导，
1: 对，
0: 所以她要怎么样就是突破这个性别枷锁，然后她就是很想要从植物身上去找到这些生命的智慧，
1: 是，
0: 是在讲这个是性别觉醒。然后等到第二段的时候呢，就那一棵被研究的树就更加茁壮，它是银杏，那大家知道银杏就是代表长生啊，智慧啊，因为我们到现在都喜欢吃银杏果来保养嘛，对不对？
1: 是。
0: 好，那这时候就来了一个很帅气但是就有点狗屁的学生，好，然后他就要去照顾这些植栽嘛，从天竺葵啊照顾到银杏树，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些树对他来讲有感知，好，那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当然是梁朝伟最后这一段，
1: 对，
0: 他在讲疫情之后他出不去了，好，他算是这学校的老师，但他回不了自己的家，然后他就跟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植物学家，就是雷亚瑟杜扮演这个角色，然后还有学校里面几个长工，建立出来彼此之间互信互依的情感，
1: 是
0: 在讲这样的故事。
1: 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这部片子坦白说你很难用言语去形容，那是一种比较穿越，就是时空跟应该讲说用植物来穿越时空跟人之间的连结的故事，所以大家可以透过梁朝伟的演技去看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个魅力。那提到梁朝伟呢，之前我们在空中的时候曾经我曾经跟光点我们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在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就是在实习的时候啊，我就曾经看过梁朝伟本人。
0: 哇，你怎么那么幸运？
1: 对，而且呢就非常近，比我现在坐的位置比麦嫂还要近。
0: 那你可以闻到他耶。
1: 对，我可以闻到他，而且呢他 然后他问我说你有没有打火机，

0: 我那时候一脸迷惑，因为呢
1: 他怎么会跟一个女生要打火机，他很多都没有，
0: 没有，因为可能想说我们那个录音室办公室可能有嘛，然后我就说
1: 你讲的是几年前的事情、
0: 哦、很久很久，超级久、哦、我还记得梁朝伟，其实我那时候对梁朝伟的印象就是
1: 他那时候演无间道了没有，
0: 应该有

0: 猪，然后就不太喜欢跟人家，就像我们看到电影里头，他真的是很标准的爱人，他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他有点酷，然后呢眼睛真的非常的迷人，这你一定要亲自看到才有感觉，就是他是一个眼睛真的会说话的人，就是很适合来诠释这种必须要类似有 深度的电影，对他来讲是非常成功加分的。对，好，这是题外话。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推荐呢另外一部好看的电影，这部叫是安海瑟薇的《魅影巨星》，然后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另外一部，其实两部同打。
1: 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他今年有五部电影
0: 他到底怎么有
1: 办法？我不知道他是那么缺，因为我前两年是一直在看那个 Tom Cruise 的前妻，妮可基曼，一直看到他，
0: 是
1: 那今年是一直看到他。
0: 同时
1: 加
0: 五部片有可能吗？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他不是缺钱只是五部片，
1: 因为这拍一个电影其实可能过程会很久，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刚好这个档期就自己打自己吧。
0: OK， 好，这部片呢其实呢这个叫做 Mother Mary， 英文，它是今年上映的心理惊悚这个剧情片。这部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如果从他的英文，
1: 他是一个垂垂老矣嘛，我真的讲好残忍哦，就是大概步入到中年的一个巨星，可是他有瓶颈了，
0: 是，
1: 然后他接到一个新的办那个巡演的工作，所以他需要一套新的衣服，所以他回去找自己的老朋友叫 Stan 帮他设计，但是呢你要是想说巨星光鲜亮丽好像就是过很爽啊，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万众瞩目啊，
0: 对，
1: 万人空巷啊，什么什么东西，种种形容词啊，因为我们讲这集之前才讲了 Michael Jackson 就像那个样子，可是他是内心寂寞觉得冷，
0: 是，
1: 所以这个 Stan 很了解他，但是他是不理他的，他们就已经断绝联络非常多年，但是他接到这个 project 不得不去求他的老朋友，所以他们有点在剖析心路历程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当然是衣服非常的漂亮啊，华丽啊，
0: 对对，
1: 安海瑟薇的演出非常的精湛，因为你想这是 A24， 所以绝对没有那么单纯，所以他不只讲到巨星的心酸，他还用一些非常抽象的方式来诠释，比如说他就会讲到说衣服啊，好像就从他的胸口这样拉出一块布这样子，就 好像说就要抽出一些内心无法传达出来的情感，那样子的隐喻，
0: 是。而且这部片子据说因为安海瑟薇要，因为他演的是歌手嘛，歌星嘛，所以要亲自唱歌，他是会唱的，
1: 他非常厉害啊，因为他那时候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就是 Miserable、悲惨世界里面的方婷嘛，
0: OK OK、
1: 他是音乐世家，爸爸是表演音乐者，所以他们家人是非常厉害，
0: 所以他是很 OK 在这一部探讨这个名气跟应该说自我追寻
1: 疗愈
0: 的一部片子。可是为什么要叫心理惊悚剧情片啊？
1: 他有走向有点像是黑天鹅那样的风格
0: 哦，
1: 他在视觉上
0: OK OK，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可能不太一样的，让大家看到名气背后所带来的可怕。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题材只会越来越多，你要想想看，我们现在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可能未来的 entertainer 都没有了，
0: 对，
1: 所以他们都要借由这个，你看现在 K-pop 的巨星都包装成那样，实际上有没有什么表演实力我们不知道啦，
0: 对对，
1: 因为我们都活在那锅渣时代的人，我们就觉得那是凭真本事啊， Michael 啊，马丹娜啊，这些，
0: 对对对，
1: 但现在不是啊，他现在可能所有的音乐都是混音的。
0: 讲到马丹娜前阵子出现
1: 了，
0: 怎么觉得他的脸好像长得不太一样？
1: 对，
0: 是整形整。
1: 你要想到快70岁了，
0: 我那时候看影片看很久，我看很久。
1: 而且他跟 Sabrina Carpenter 两个站出来，我真的觉得
0: 怎么长那
1: 么像？
0: 对，
1: 好恐怖
0: 好可怕然后我就想到说，
1: 他出新专辑还要再巡演你看谁快70岁还可以这样？
0: 当然啦，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真的是天后级，真的是应该说永不褪色，
1: 红了50年。
0: 对，真的很不简单。但是我看到他的脸，我真的有点吓到，因为。就像你讲，真的很像 Sabrina， 怎么可以 copy 啊？没有，不是 copy， 就是怎么可以长那么像？
1: 他们这样肩并肩走出来，我傻眼
0: 我也傻眼
1: 我想说，这两年纪是一样吗？
0: 我
1: 你已经生他生得出来，
0: 我跟你讲，
1: 而且是可以当阿嬷的。
0: 对，我不夸张，真的是我把那个影片那个就是手机还放大，我还看一下那个脸到底是不是我认识的马丹娜，真的不太像我真的看很久。好，这又是题外话，我没有岔题。当然就是因为这部片呢在描述歌手他背后的这种名气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然后他对于他自己名气可能要付出的这种恐惧加诸在他的身上。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也是一部非常值得看，基本上安海瑟薇的演技也是无话可说。在另外一部呈现穿着 Prada 的恶魔2，因为刚好呢这部 魅影巨星好像是应该说

0: 穿着 Prada 的前面吗？还是后面？
1: 隔两周，
0: 隔两周上，哇，他真的很猛，就是自己打自己。
1: 现在电影要卖座已经这么难了，他还这样、哦，
0: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
1: 但是 Prada 恶魔二已经、你知道吗？大家已经期待到天花板都忘穿了。
0: Prada 二
1: 这部应该会卖得很超级厉害。
0: 是这一部 Prada 二，我就很好奇他要怎么演下去，因为第一部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难超越
1: 他这一次，
0: 因为我觉得已经是，如果是我会觉得他是天花板哎、欸。
1: 对，那因为那个 Vogue 的老板是 Connor Test， 他是演他已经是 Connor Test 的大主编、所以他已经是 Miranda 的头家啊。
0: 是，
1: 然后他回来要整顿 Vogue 哦，但他里面叫 Runway 啦，吼，实际上是这样、那因为现在的 Anna Wintour 已经退休了，他就是被替代的那个人。所以这等于是他的写照，所以这次 Anna Wintour 就没有像上一集那么 gay 白，他这次毛起来帮忙宣传、然后还有一幕很好玩，就一个多月前，就是 Anna Wintour 本尊、Meryl Streep、就是他在里面是 Miranda Priestly 嘛，两个一起搭电梯，我觉得那幕超好笑。然后而且呢，为了要宣传这个、他还跟 Anne Hathaway 去那个 Oscar 上面颁奖，就一起上台嘛，
0: 是、
1: 那一段也蛮好笑的，这样是他就是 get sidebeam， 然后上来之后 Anne 就说，哎、Anna 我今天穿的这个怎么样呢、The category goes to 完全不理他，就是很真性情演出啦。
0: 是这一部呢，因为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在20年后才上映这个第二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就是他会用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刚刚提到他应该是在谈这个转型嘛，可能要面临到集团转型要面临到的危机，
1: 数据化还有 AI，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这些当年的原班人马都回来，
0: 所以里头的权力斗争还是会有，
1: 有，然后像那个 Emily 啊、因为剧中有叫 Emily， 他很感谢这个戏让他整个咸鱼蛋翻身，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然后这个 Emily 呢也不是小助理了、他已经变成另外一家媒体集团的主管、所以他要下非常多的预算在这些媒体业、所以他等于是 Runway 的金主，
0: 是是，
1: 所以就看到 Miranda 是不是要去 kiss ass， 就是这个好看的地方，
0: 拍马屁啊。好、这个部片呢虽然呢还没有正式的上映，在我们录音同时还没有正式上映，
1: 29号上映，
0: 29号，所以我们播放的时候已经上映了，大家可以找时间好好去看一下今年这个穿着 Prada 恶魔二相隔20年到底怎么样的去呈现之前的魅力，再度让这部电影让大家成为经典所在。提到那个我们讲就是数位转型这件事情，我想可能观众朋友越来越有感，就是因为 AI 的崛起，我们现在很多各行各业其实都面临到一个你可能不得不去面对的转型的危机。
1: 你看像我们今天录音当下了、有点小臭屁，我就换了一只新手机，折来折去，为什么呢？就是
0: 我现在才看到，
1: 对，
0: 还蛮美的呢，
1: 很好笑，因为它是 Hello Moto 这样、我们要业配这个、但是为什么我要换这个、因为你看我们每次要看什么讯息、是不是要去翻包包，
0: 对，
1: 那如果你今天挂在前面像一个狗牌、然后就小小字，我是不是可以打开直接看这样？
0: 你要讲金牌了，手机明明就那么漂亮，你要讲狗牌。
1: 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天哪、是不是有哪一天我们直接内建在我们的脑壳里面，我们就不用再去翻？
0: 有哦，
1: 可是那那样子我们还有自由可以？
0: 当然是没有，所以人类还是要有一点觉醒的、
1: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去电影院看电影、势必手机要关机啊、因为你要 live it alone， 对不 对，是 Michael Jackson 一首歌，你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你就可以专心看。
0: 对，
1: 可是如果你在家里你势必没办法、你一下要吃这个零食，然后一下要站点去尿尿，然后一下又接个电话，一下又要打个电玩，
0: 是
1: 没有办法专心看的。
0: 是，所以真的你、我们做这个单元最重要的目标目的还是希望大家看电影呢最好就去电影院看。
1: 对，而且广播跟 podcast 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你不需要用眼睛一直看、我们的眼睛现在都快瞎了，你至少用听的就可以得到资讯。
0: 对对，的确，对，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这部片子，刚刚谈到数位转型嘛，就是跟大家也分享一个讯息，就是你知道吗，在对岸的腾讯呢已经成立了 AI 部门，也就是说呢、他们已经用 AI， 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最近宣传，他们已经用 AI 拍了一部、短片电影，而且拍的真是惟妙惟肖。然后呢他们现在已经正式成立部门，也就是说呢未来真的有可能，但是呢我想这件事情
1: 就像霍去病一样、
0: 对，但是会不会发生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这些演员会不会以后也会面临可能失业的那一天，或者是说演员呢可能可以学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在大陆非常火红的主语、降低自己的片酬，不然真的会无戏可演，因为 AI 基本上真的是可以做到非常精致的去呈现。
1: 沙利塞隆就有讲了啊、他跟 Timothy Chalamet 喊话啊，他说未来会被取代是你，绝对不是芭蕾舞。他直接呛他了。
0: 对
1: 对啊，未来不需要演员、
0: 真的真的，
1: 演员那么难搞，会老 会瘦会胖。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是大家我们真的要看那个没有灵

0: 灵魂的东西在演戏吗？我觉得这是你要自己问自己，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让电影业萧条，或者是说电视萧条，或者是说，当然因为我觉得平台多元也是一件好事，这不是坏事，但是呢绝对不要让 AI 取代这些可能辛苦在这个行业当中认真工作的人。
1: 我觉得很难啊，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没有在玩电玩的人，你看那个 VR， 如果一旦有看黑镜就知道，如果你今天可以身临其境到那样，对，你可以身临其境到那样，你根本就不会想要活在地表上。
0: 真的，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有时候青少年犯罪是不是回过头来我们真的要去检讨一下电玩这件事情，是不是要有节度的去限制它。
1: 只能说我们现在就活得太苦了，很多 太多无法掌握的东西。你直接进入电玩里面，它有个故事设定，你就把它演完就好。
0: 像是 Robot 就是这样，
1: 那不是很赞吗？
0: 可是很可怕，因为很多父母亲其实非常头痛，因为小朋友完全陷入到那种角色自己的设定，他们会把真实世界跟虚拟世界完全搞混，这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啦，虽然说讲到最后有点语重心长，但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
1: 活在当下，
0: 活在当下，好好去看这三部片，好不好？好，这包括影集的部分。非常谢谢麦嫂今天在空中的分享推荐，谢谢你，
1: 谢谢欣雅，谢谢。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7到56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内侧有纸箱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4.1公里过石碇外侧有保险杆。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48.6公里，桃园前内侧有木头的障碍物，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来听这首《雨天可以跳什么伟大的陷阱》。我们要休息，待会6分钟的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3: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2: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指出，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祸害嘅有声高人。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地区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28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

0: 外岛方面多云或阴时多云，21到26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579.39点，收在41172.3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3141.0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卖超，合计卖超了366.61亿元，自营商卖超249.44亿，投信卖超了13.49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03.68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51元，贬值4.1分，成交金额14.35亿美元，提供参考。好，这个震撼呢，台积电宣布要严拟出售8.1%的世界先进股权。台积电呢，在今天宣布计划售出世界先进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普通股，而出售股数不超过15200万股，约相当于8.1%的世界先进公司已经发行股本。台积公司呢，计划采巨额交易方式执行这一次的出售，预计出售对象为财务的投资机构。这项股权出售计划将不影响台积公司跟世界先进公司的策略合作关系，包含委托世界先进公司生产系中介层，以及向公司进行氮化镓制程技术的授权。那这一次股权的出售计划是台积公司规划将资源专注在其核心业务。从2024年6月起，台积公司已不在于世界先进公司董事会当中拥有董事的席次，而在股权充分稀释的基础之下，台积公司目前约持有世界先进公司27.1%的股权。那么这一次出售持股之后呢，台积公司预期所持有的世界先进公司股权将减少至大约19%，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台积公司并无进一步出售公司股权的计划。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跟这个台积电还是有关系。继苹果之后，市场传出科技大咖纷纷开始采用 Intel 的技术，让市场对于台积电长期竞争力的疑虑正在升高。对此呢，花旗证券还是暗赞台积电，认为台积电领先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改变，成为在苹果事件之后首家跳出力挺的外资。继美银证券点出 Intel 跟苹果之间可能达成高达100亿美元的晶片代工协议之后，市场呢再度传出包括了辉达、超微、Google 开始采用 Intel 的技术，使得台积电呢长期竞争力的疑虑正在升高，因而使得台积电股价创高之路暂时止步。对此呢，花旗半导体产业分析师程嘉怡表示，虽然 AI 晶片业者可能会尝试分散供应的来源，但台积电在高量产之下可预测的良率、周期时间还有成本控制能力，相对呢竞争对手构成明显的优势，使其在竞争当中更具有领先地位。程嘉怡说，台积电的竞争优势目前并没有出现重大改变，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主要的 AI 跟 HPC 高效能运算公司长期的晶圆代工平台选择大部分都已经定案， Intel 的 EMIBT 封装生态系相较于台积电 CoWoS-L 呢采取不同的抑制整合架构。那虽然预期 AI 晶片业者可能会尝试分散供应来源，并且探索 Intel 的 EMIBT 技术，但由于呢 AI 晶片的核心运算逻辑可能维持不变，而封装界面通常也无法共用相同设计，因此台积电既有的订单并没有转单的风险。其次呢， Intel 的 EMIBT 对于 ABF 载板生态系在超高密度布线精准的桥接嵌入，以及呢先进电源传输能力上的成熟度要求极高，未来2到3年的 ABF 载板的产能跟技术成熟度也将成为 EMIBT 能否提升渗透率的重要观察指标。那最后就是在大型云端服务的 AI 需求持续带动之下， CoWoS 产能今明两年可能达到年增85%跟60%的成长， SOIC 渴望在2728年大幅扩张， CoWoS 呢将在2930年接棒，因此呢认为台积电完整的 AI 制造生态系构成其重要的一个竞争优势，提供参考。
1: Wanted a girl just like you, such a purity, pretty young thing.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皮花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3: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精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妈，爱听观音，我吞同好去秋水耶。
5: 有危险不所猜中的去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醒爱的，我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先头同防治。
4: 高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霸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台股今天开高走低，高低点呢相差达到1391.93点，振幅3.3%，那么中场下跌579.39点，跌幅1.38%。金融股可以说今天逆势抗跌，台新星光金上涨3%最多，富邦国泰统一证上涨超过1%，其中富邦金一度上攻到98.6元，挑战去年底高点98.8元。13家上市金控4月份获利全部出。富邦金呢前4个月赚超过半个股本，居金控之冠。国泰金税后纯益459.3亿元，年成长37.4%，每股税后纯益3.12元，排名第二，再来是台新星光金、中信金、元大金哦。富邦金四月呢这个营收亮眼，从结合这个并税后呢哈。纯益呢就388.2亿元，年增830.9%，累计今年前4个月合并税后纯益720.8亿元，年增59.1%，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累计每股税后纯益 EPS 5.15元。富邦人寿单月获利溢注309.5亿元，成为主要的贡献来源。富邦金指出，这个月受惠台股加权指数持续创高，跟美股上扬，产生金融资产评价利益，并且伺机实现国内外股票跟基金的资本利得。台北富邦银行、富邦产险、富邦证券、富邦投信单月也创下历史的同期新高。另外呢，富邦金表示，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照公允价值衡量的股票处分损益呢，4月份获利165.8亿元，累计前4个月合计493.8亿元。金控调整后获利四月。

月554亿，累计前四个月共1214.6亿元，调整后每股税后纯益是8.67元，超越2025年全年获利表现。在债市方面，美国经济表现稳健了 ，FED 官员对于通膨保持警戒。四月份的美债利率呢呈现高档震荡，富邦人寿维持充足的资金，以应后续的市况变化。富邦金收在96.1元，跌幅1.59，爆出成交量近10万张，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川普一句话，油价就上涨啊。荷莫兹海峡没有恢复正常通航，市场对于全球原油供应中断的忧虑持续升温。而正当此时呢，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强硬的谈话，油价礼拜五应声上涨。川普在福斯新闻网礼拜四晚间播出的访谈当中扬言，美国完全不需要荷莫兹海峡保持开放。他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礼拜四会议上谈到这个话题，他说他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个海峡，我们根本不需要它，以及我的耐心不会

维持太久，伊朗他们应该达成协议。而这个访谈是在首日川习会后录制的。川普表示呢，中方已经同意向美国购买石油，中国船只将前往德州、路易斯安那州或者阿拉斯加。他还说啊，中方愿意提供帮助来结束伊朗的战事。而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 1.37%， 来到每桶 107.0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上涨 1.44%， 来到每桶102

船呢在阿联外海遭到伊朗人员的扣押，并且拖到了伊朗水域。另外呢，有一艘从非洲向阿联运送牲畜的印度货轮，礼拜三在阿曼附近海域遭到击沉，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航运安全的担忧。对于面临11月其中选举压力的共和党人来说，中国跟伊朗的密切关系被视为化解危机的潜在突破口。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原油必须经过霍姆兹海峡运输，解决危机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但分析人士也表示，这场冲突呢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同时也巩固中国的战略地位，北京缺乏这个介入的动机。白宫官员则透露，美中领导人在会谈一致认为，霍姆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来支持能源自由的流通。中方明确反对海峡军事化，这也包含反对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而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姆兹海峡问题下个月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全球战略储备可能要快速的耗竭了，进一步引发供应短缺跟价格的飙升。而从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累计上涨了45%，汽油、柴油跟航空燃油价格同步的攀升，提供给您做参考。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欢迎收听115年5月15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经长龚明鑫表示 AI 浪潮助台湾占据关键位置，今年 GDP 破7，要让全民可以受惠。房台准备跨部会启动，内政部整合了12组原民特搜队今天从军。和他疫情游轮纽籍乘客入台采检阴性，疾管署说加强自主管理到6月6号。5月报税季，资安院呢示警骇客以税务邮件发动攻击。川普结束访中反美，称达成非常棒的协议，期盼习近平9月访白宫留下深刻印象。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出席了电电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盛赞工会是带动台湾经济跟出口动能的核心火车头。他甚至乐观预测，在 AI 浪潮助力之下，台湾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极具信心突破7%，有望缔造数十年来罕见的连续2年超高的成长纪录。龚明鑫指出，电电工会不仅是台湾规模最大的电机电子工会，更是支撑我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力量。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达到5.88%。今年第一季再度大幅成长，全年经济成长率一定会超过7%，连续2年维持如此高水准的经济成长，在过去几十年是少有的现象。随着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频传，内政部今天宣布原民特搜队正式成立。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灾害应变除了跨部会跨域合作之外，这次活动另外一项重要主轴是强化在地力量。如今非常快速整合了12组原民特搜队，共216队的队员，原民地区特搜队将能够提升山区自主的救援能力。行驶于大西洋的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不过一位纽西兰外籍公民曾经搭乘邮轮在5月7号抵台，13号下午接获纽西兰通报之名。

名外籍人士在台，经过采检阴性，后续会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一直到六月六号。五月报税季节，资安院表示，有关接获以免税原则等税务议题为名的邮件，因为人员误信内容，导致设备遭植入后门程式，并且出现连线中继站的行为。资安院提醒，涉及税务付款或附件下载的邮件，应该提高警觉，避免开启不明档案或执行相关的程式。美国总统川普15号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访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中南海之后坐下来喝茶。川普随后向记者表示，两个人在伊朗问题上的看法非常相似，都希望冲突尽快的结束。而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川普在中南海访问时表示，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访问，认为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达成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这对两国都很有利。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麦帅一桥往内湖内侧有事故发生，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淮河路中央路口往国三方向车多，提醒大家，还有泰山新武路往国一车多，五股二往三重也是车多。好，来听这首来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MC Hammer 早期的歌，真的超好听， You Can Touch It 送给大家，下个礼拜见。

0: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老虎命中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ckets 顺爷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嘞哦，今日今日上庙去看看啦。
2: 老虎本唔同来，平松中啊顺爷太师师。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下课啊，也唔早哦。
4: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畅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时间来到5月15号星期五傍晚的5:01，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 FM93.1 AM1134，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以勋。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双北市区呢普遍见得到阳光但是气温就比较高了这个大概是26到28度，要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来自哈林庾澄庆这首《小太阳》。

0: 单一路况报道。
1: 目前看到在台北市区呢，下班的车潮逐渐涌现了，在市民高架往西全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到中山通河，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圆山也是一路走走停停，忠孝桥往市区的方向呢，这里环快的引道上面也是车子稍多。另外在省道台64线五股二往三重，还有在台65线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路段，这里也是车多拥塞。

来到今天台北晚报这一节新闻 Spotlight， 要关心荷兰籍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而且是罕见能够人传人的安第斯型的病毒。目前呢，累计11个病例，有3人死亡。由于呢，这个邮轮的乘客来自全球23个国家，这个国际高度关注乘客下船之后的动向。那么今天卫福部疾管署署长罗毅君亲自主持记者会，说明最新的状况。他表示，纽西兰在5月13号的时候，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的窗口呢，来联系台湾有一名曾经在4月间搭乘红迪亚斯号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当天就已经立即安排送医了。采检以及留院观察。那么疾管署公布，该名乘客呢是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和其他的乘客最后接触的曝露日呢是4月25号。到目前为止，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也没有健康状况异常，但还是做了血液、尿液、唾液，还有鼻咽检体。那么昨天检体报告都出炉了这个汉他病毒的安第斯型 PCR 和血清 IgM、IgG 这抗体呢都是呈阴性，暂

时排除感染的可能。所以今天疾管署召开专家咨询会议，针对相关防治措施进行的讨论啊。这个罗益军表示呢，最新检体结果是阴性，暂时排除感染，没有确诊，代表没有把病毒带到台湾，对社区暂时是没有风险的。那么目前呢，该名乘客是在单人病房进行加强型的自主健康管理。那么按照潜伏期42天来计算呢，预计会观察到6月6号，每周都会进行抽血以防转阳。那么这次呢，疾管署也请教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专家因为有95%的患者在曝露之后的25天出现症状，那么目前该名乘客是第20天，也就是未来一周还是关键期，但在这之后呢，发病的几率就相对低很多了。罗益军也补充说明，担心可能会有其他这艘船的乘客逗留在台湾，但是经过联系 WHO 之后，确认没有其他乘客在台湾。但至于这名乘客的治疗隔离费用呢，罗益军表示将会由乘客自行负担，而并且由纽西兰政府提供协助。那么该名乘客呢，会遵守每日量体温进行健康监测，遵守良好的呼吸道卫生，还有手部卫生。这首歌曲来自 Adele，《Set Fire to the Rain》。

时间傍晚5:13，在这一节要来聚焦川习会啊，今天的内容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展开第二天会谈。川普表示，美中双方已经达成非常棒的贸易协议，称这一次访中带来许多正面成果。不过，双方在强调经贸合作之意，中国仍然对台湾的议题发出强烈的警告。那么综合外媒报道呢，川普在参观中南海园区的时候表示，我们达成了一些梦幻般的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在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形容习近平是一位温暖的人，但同时也是完全以利益导向的人。这是继川普2017年之后再度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访中，也是美中近年关系紧张下的重要高峰会。那么双方主要聚焦在去年10月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那么当时川普呢暂停对中国商品寄出高额关税，美中方也避免进一步的限制稀土的供应。报道指出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中在贸易议题上面取得平衡且正面的成果，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随行的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透露，中国已经确认将采购美国的农产品、牛肉以及波音客机。川普也透露呢，中国已经同意采购200架的波音客机，这将是中国近10年来首次大规模对美方采购商用的飞机。不过呢，数量低于市场原先的预期，所以波音股价在消息曝光之后反而下跌超过4%。那么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在会谈当中重申，台湾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恐怕导致两国碰撞，甚至会有冲突，并且警告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对此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方也会持续清楚表达自身的立场。那么外交部长林佳龙则是感谢美国再次公开重申对台湾的支持。此外呢，白宫也指出，川习双方也有同意维持霍姆兹海峡航道的开放，这个航道呢，因为伊朗，美伊战争的关系一度遭到封锁，造成全球能源供应还有油价剧烈的震荡。另外呢，根据报道，卢比欧也在会中向习近平提及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中国能够释放黎智英。不过中国外交部重申立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那么根据新华社最新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在下午的2:30左右搭乘专机返回美国，由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王毅亲自送机。

0: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在这一节呢，关心的焦点新闻跟减速环保有关。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今天和桃园国际机场公司签署了推动塑

标资源循环的合作备忘录。陶机公司减速除了落实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之外呢，环境部还将协助煤核再生利用。根据陶机公司统计哦，去年2025年的旅客人次达到4780万人次，那么目前每年机场的垃圾量约有1.3万公吨，其中可回收的垃圾就占了2000公吨，包括使用最大量的是塑胶垃圾。环境部和陶机公司多次交流之后呢，目前机场已经陆陆续续落实源头减量，包括美食街减少使用免洗餐具，鼓励员工外带自备餐盒，那么会议公餐鼓励使用循环餐盒。另外透过扩大既有的塑胶资源回收项目，再增加回收不同材质的塑胶容器，像是牛奶瓶还有清洁剂瓶等等。环境部表示呢，今天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主要是再生利用的部分，由资源循环署扮演咨询媒合的角色，提供桃园机场公司参考指引，以及协助媒合后端再生利用的途径。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呢，桃园机场是推动绿色生活的关键场域，回收再利用可制成文创商品，像是积木型日历、肥皂盒等等的。事实上，陶机在去年已经获得过国际机场协会的机场减碳认证，4级的认证，是台湾首座得到这样子的殊荣。那目前希望朝着这个等级5的目标来前进。那么交通部主任秘书沈慧宏也表示，现代化的机场不仅追求硬体设施进步、外观漂亮，这个软体的永续管理也才是接轨国际的关键。这一次呢，陶机公司和环境部合作，结合机场大联盟超过38000多名的伙伴力量，将减速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让桃园机场不仅是亚洲航空的枢纽，更是国际机场资源循环管理的标杆。那么也邀请你我在生活当中一起来减速爱地球咯。来自李玖哲的歌曲《给你抱抱》。

0: 来自孙盛希的歌曲《三人舞》，时间是傍晚的5:34。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即时报呢，小心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权东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造成回堵，车流的尾端大概在仁爱路左右。另外在民权大桥往东上桥的地方小心快车道有掉落物，其他道路这个车多的路况像在桃园区的文中路到龙寿街往龙安街东向是车多，要麻烦您改走中华路。国二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东向也是车多不好走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来到这一节呢，大台北的声音邀请你，这个大台北的声音用吃的啊，2026台北夜市打牙祭呢，即日起到8月31号热闹展开。今年的主题是今夜发牌，味蕾全开啊，将夜市审美时的票选获奖摊商呢融入扑克牌当中，让扑克牌化身为精选的夜市美食指引，民众呢直接按牌所记，体验获奖摊商的顶级小吃魅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市场处表示，举办多年的美食盛典台北夜市打牙祭，为了吸引民众走进台北逛夜市享美食，活动内容不断创新。今年除了电子支付及外送平台优惠比以往多更多，知名旅行票券平台也独家赞助电子抵用金及旅行小物外，并以今夜发牌味蕾全开为主题，将民众票选夜市审美时得奖摊商融入扑克牌，让民众一牌在手直接探索。市场处处长黄宏光说，
2: 台北夜市打牙祭办了这么多年，每年我们都希望它有创新的，然后吸引更多的在地的好朋友或外地的好朋友进到我们夜市来洗牙洗。那今年我们会设计在扑克牌的牌面，就靠各位消费者台北市民来投票票选，获奖的我们就会有机会贴在我们的52张扑克牌牌面上面，那让消费者未来可以按图索骥。
1: 夜市审美时票选活动自即日起到6月29号，邀请民众参与线上投票，选出心目中无可取代的经典夜市小吃，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手机、iPad 平板电脑以及高级音响等多项豪华奖品。中正区公所更与历史复活节串联，加码送出

中正区限定神秘小礼物。此外，今年市场处特别举办代表各业市图面的悠游卡设计竞赛，民众只要持续参与打牙祭系列活动，就有机会将得奖作品客制化的实体版打牙祭限定悠游卡带回家。详细内容可上2026台北夜市打牙祭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稍早听到来自李艾琪的歌曲《塞牙七》啊，在逛完夜市之后呢，来点文化之旅。在台北市的历史建筑紧盯日式宿舍群全园区正式开幕了，以光在紧盯为名，打造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展演、餐饮还有生活美学对话空间，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触碰历史，使得文化资产保护还有城市发展并行共好，让历史建筑从被观看转化为被使用，开启历史建筑活化的新篇章。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局表示，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的电子邮件，信件内容声称必须于48小时内以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入或更新，否则可能影响报税或相关线上服务使用。邮件外观仿真度高，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季、自然人凭证等关键字，让民众误以为是官方通知。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表示，一旦民众依照邮件指示操作，可能导致凭证与个人资料甚至电脑设备资讯外泄，恐成为后续冒名申办金融账户风险或二次诈骗的目标。张家勋说，
2: 只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就会产生个人资料的外泄，甚至如果电子邮件里面的附件，也就是这个附加的软体，如果是所谓的恶意程式的话，这种去做一个安装的动作时，就有可能会导致使用的电脑会被攻击，甚至可能电脑里面的资料都会外流出去哦。这边也都提醒哦，政府机关哦，不论是哪一个单位哦，不会用邮件哦要求民众在定的时间内哦，会有限时去要求民众去点击任何连结或是下载不明的档案，或是输入个人的资料。
1: 刑事局呼吁，报税季期间，民众若收到涉及退税、补税、

0: 自然人凭证更新、账号安全验证未更新将影响报税等电子邮件或简讯，务必掌握，不点击陌生连结，不下载不明档案，不输入凭证与个资，操作前先查证官方来源等三不一查证原则。若怀疑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打诈仪表板查询相关案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紧盯日式宿舍群自1920年代作为日治时期建立的中等阶级官舍宿舍群，战后由台湾烟酒公卖局接管，空间格局为日式住宅风格，多彩木构架形式，外墙使用雨林板，内侧为编竹夹泥墙构造，屋檐深远并保留通风设计，因应台湾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使日常起居与自然环境取得良好平衡。透过文化局老房子文化运动 2.0 媒合，111年7月启动修复工程，历经近四年，投入超过新台币1亿4000万元，转化为与社区共融的文化空间。北市文化局文化资产科科长林淑华说，
1: 紧盯日式宿舍群于2007年公告登录为台北市历史建筑，经文化局的媒合机制，民间团队导入分级修复策略，严格保留建物构造、庭院纹理、保护老树，让历史纹理与当代使用需求和谐共存。未来将以光在紧盯持续作为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展演、餐饮与生活美学对话的空间，让民众在日常中接触历史，使文化资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共好。
0: 紧盯日式宿舍群包括杭州南路二段61巷33至51号和金华街90号。文化局表示，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至今已协助26处文化资产修复完成，以崭新面貌融入现代社会。未来也将持续推动，透过公司协力，让更多文化资产得以保存及活化，共创台北城市生活的永续价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大家好，我是 Oli 杭世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时间是傍晚的5:46啊，稍早呢啊，在这个紧盯这个新闻之前呢 这个相关诈骗的新闻呢，在报税季，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紧接着要来吃美食哦。这个台北捷运公司首届举办的2026新中山美食旅游嘉年华呢，即日起到5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在新中山现行公园热闹登场。现场除了有精彩的舞台活动，还有丰富多元的市集呢，并且首度邀请20多家国内外的铁道、缆车、友好伙伴共同参与，将新中山打造成为国际美食旅游以及文化汇集的圣地。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今天下午亲自前往走逛，并且参加新加坡 SBS Transit 还有日本近铁集团还有台湾桃园捷运的摊位。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新中山美食旅游嘉年华以“捷旅大富翁”为主题，融入大富翁游戏概念，集结异国美食、旅游文化及文创商品，将新中山现行公园打造成一张美食旅游棋盘地图。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新中山不只有传统小吃和异国料理，还有很多富有魅力的小店隐身其间，未来将持续打造更宜居的友善环境。蒋万安说，
2: 新中山这里也已经是英国餐贸杂志评选为全球最酷街区之一，所以我们持续打造更宜居更友善的环境的同时，我们相关的工程也没有停下脚步，包括新中山

0: 南延伸的工程，未来南侧一直往传西路，接下来连接到台北车站，我们希望能够一路甚至到台北车站，甚至未来 C1 D1， 我们都希望提供给市民朋友更便利的行走空间。
1: 活动除了有日式章鱼烧饭团、韩国糖饼等各异国美食小吃市集，还有旅行社推出限定优惠的旅游商品，期间更安排台湾及日本歌手表演，友好伙伴有奖征答等丰富舞台活动，让民众逛市集、看表演、品尝美食一次到位，还能参与集章活动拿好礼，完成指定集章任务到活动服务台抽机会或命运卡牌，就可获得捷运点及限量礼品，捷运点在市集消费可立即折抵，礼品更是来自各国友好伙伴为活动精心准备，别具巧思的心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在台北市针对近期数家知名连锁医美诊所爆发疑似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台北市政府重申隐私安全零容忍的坚定立场，绝对不容许任何侵害市民隐私的不法行为。台北

0: 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在今天针对爱尔利两家诊所勒令停业六个月，才罚125万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对于近期传出连锁医美诊所系统性针孔偷拍的恶劣事件，北市卫生局率先全国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业进行跨局处联合稽查，并持续积极与新北地检署合作，透过目前查扣的影像资料确认，该集团位于台北市爱尔利诊所大安店和南京爱尔利诊所，严重侵害病人隐私，总计才罚125万，并即刻勒令停业六个月。蒋万安说，
2: 我们今天已经即刻针对爱尔利两家诊所勒令停业六个月，以及裁罚125万元的罚款。同时我们在上周率全国之前第一个来启动全市专案稽查，针对包括美容、长福理之家、还有运动场馆以及医美诊所来进行为期两周专案稽查。那第一时间检警去搜索，也会查扣相关的设备以及预防性的主机查扣，所以这个部分我会持续的来进行专案稽查，以及后续整体包括相关影视院其他高的场所来进行相关稽查。
1: 此外，法务局指出，消保官在爱尔利诊所忠孝店查获业者与消费者办理退费程序时，竟要求消费者签署载明为同意疗程期间录音录影同意书。消保官表示，文书记载目的应与实际行为相符，业者不得以退费程序为由要求消费者签署不符合记载目的文书，避免衍生后续争议。北市府重申隐私安全零妥协，已正式行文，请消基会评估提起团体诉讼，并发函行政院消保处建请协调卫福部修改现行规定，透过多管齐下的具体作为，全力捍卫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告一个段落，送上一首歌曲《灭火器》《小连歌》等等。六点过后先收听英语新闻，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持续空中见。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4: 先控音要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订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赚。
4: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订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3: 朋友推荐。

0: 文春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0: 时间来到傍晚的6:10，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在第二个小时听到白冰冰这首经典的《Anada》，她同时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啊！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在这一节的交通路况即时报呢，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的27.7公里过三重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哦。其他车多，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车多不好走啊，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麦帅二桥往市区的方向，还有建国高架往南长春路到信义路，这里都是一路走走停停车阵，要麻烦您多点耐心喽。
3: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来到这一节台北下班后，你下班了吗？刚刚呢，既然听到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台语女歌，这个歌后的白冰冰，那就来讲点跟金曲奖相关的新闻喽。今年第三十七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呢，在6月29号啊，会在台北小巨蛋登场。那么今天官方正式公布典礼，还有星光大道主持人的形象短片啊。虽然说，这个早就已经确定了哈，前几天就已经确定了，今年典礼的主持人会有阿令首度担纲，而且是独自担纲。出道多年以来呢，啊，他其实也参与了很多次的金曲盛会，毕竟也是入围的常胜军，但这一次呢，反而是以这个主持人的角度登上金曲奖的舞台。事实上哦，今年阿令也有入围金曲奖，他演唱的歌曲《幸福在歌唱》啊，成为了入围本届年度歌曲奖的这个入围者。但是在今天公布的形象影片当中啊，这个阿令呢是随着音乐自然的律动，沉浸在旋律当中啊，展现掌舵典礼的自信还有从容，成功接下了金曲奖颁奖典礼的主持棒之后呢，他也难掩既兴奋有期待的心情。过去是入围者，甚至是得奖者，或者是表演嘉宾，这一次则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可说是各种不一样的身份都已经这个参与过金曲奖了。

那么对于第一次独挑大梁担任典礼主持人呢，他坦言哦，这个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必须全程掌握典礼的节奏，每个时刻呢都要注意整个节目的流程啊。但是他说心境上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次啊会从头做到尾啊，毕竟在这个表演嘉宾或是入围者得奖者比较注重的是自己的 part， 但这一次呢他也坦言很像是一场梦啊，还没有真实感，但相信时间越来越近，可能会更紧张、更兴奋。希望呢，轻松做自己，把自己轻松自然的个性带到典礼上，给大家一个完美的派对。那么在官方公布的星光大道主持人影片当中，今年的星光大道则是由陈明珠携手歌手谷谷吕思伟全新搭档主持，两人呢也希望以轻松的互动现场给大家耳目一新的表现。来自阿令的歌曲《爱归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台北晚报这一节台北下班后。哇，今年的暑假呢，事实上除了金曲奖可以期待之外，还有世界杯足球赛。这世足赛即将在六月中开打哦，这个总决赛呢预计会在七月中。那么今天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宣布这个2026年的世足赛呢，比照美式足球美式超级足球杯的这个中场表演今年是安排了重量级巨星像是有 Madonna， 有 Shakira， 甚至还有韩团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会轮番演出。今年的世足赛呢，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这个决赛的日期呢，是在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也就是说呢，这个中场表演哦，大咖的演出，届时就会在7月19号会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开唱。不过呢，世足赛过去只有在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的演出中场15分钟时间呢，通常是教练、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会分析战况时间。但是呢，美国媒体形容这次世足赛会包装成美国职业运动色彩的中场表演，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多元性。事实上呢，这一次的中场表演的总策划是由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来担纲，所以呢这个由他的高人脉是联络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拉丁天后 Shakira， 甚至是南韩天团 BTS 的登台。相信到时候呢，这一场中场表演也会带来更高的关注度。送上 BTS 带来这首歌曲叫

非常期待到时候各界的天王、天后、天团们携手的舞台是会带来什么样子的表演呢？时间是傍晚的6:24，再送上这首歌曲 Coldplay 的 Magic。等等，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临移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龙林移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

0: 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你个人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你个银行账簿，没本人扫描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见农业风暴。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徐怀钰的歌曲倒数三秒，6:34，待会儿台北晚报要进入到轻松的糗谈台北单元。
1: 倒数三秒 ，baby， 幸运就要来到。
2: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3: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2: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糗谈台北》，今天呢要带大家认识一位瑜伽老师。其实在台北，我相信很多人的运动会选择瑜伽。那因为我个人对于瑜伽有很多就是想认识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老师来跟大家聊聊。欢迎到的是安吉。
4: Hello， 你好，我是安吉。
2: 好，我想先问一下安吉是瑜伽老师对不对？
4: 对，我是瑜伽老师，然后也是自己有经营了一间瑜伽教室、
2: 哦、
4: 也是教室的负责人。
2: OK， 所以你自己有教室、嗯、但你也会去其他地方上课这样吗？
4: 也会去其他地方上课。
2: 哦，所以瑜伽老师的这种方式，工作方式是可能会到处去可能不同的教室上课这样？
4: 对，我们工作的方式是跑来跑去的，比较像是接案子的。
2: 哦，
4: 就是哪边有课就跑去哪里。那因为我现在自己有教室嘛，所以多数的时间还是会在我自己的教室。
2: 对、
4: 嗯、那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一对一的需求，就会去别人家。
2: 哦，家里面一对一。
4: 对，或者是去别人公司，会有一些公司他们会想要午休的时候上一些瑜伽课。
2: 哦哦哦，
4: 就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或是一些企业的团体的活动。
2: 嗯，社区也会有吗？
4: 社区也会有，
2: 就是现在很多那种你知道房子盖得很漂亮，然后有个什么多功能教室，就是瑜伽教室。
4: 对，哦對
2: 哦、
4: 社区的话我还去过蛮多漂亮的社区、
2: 哦、比如说地堡吗？
4: 哎、欸、我有去过一间在那个微风旁边，有一间很漂亮的大楼、哦、然后他们、哦哇，那个里面就是有什么游泳池啊、酒吧啊什么，
2: wow.
4: 那就会去他们的健身房里面教课。
2: 哦、oh, oh, oh. 欸，所以听起来瑜伽老师跟我认识的牙医师有点像啊。当然，牙医师就是你知道，有些牙医师他会可能他自己有诊所，但他也可以去别的地方看诊，或是医师有时候会这样嘛。
4: 嗯、oh, oh, oh.
2: 不同的诊所到处去看诊
4: 啊， oh,
2: 然后可能招牌就会挂啊什么什么诊所还是什么什么医院的负责人之类的。
4: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2: 对，牙医比较少到就是人家家里，还是有，但比较少啦。
4: 也蛮像按摩师的啦。
2: 啊、oh, 嗯，到处去的这种。
4: 到处去。
2: OK， 所以
4: 是嗯比较高就是。是需求比较追求品质的客群、
2: 嗯、
4: 可能我们就会去他们家里面
2: 哦，或是他们有一些可能隐私上面的考量。
4: 对，
2: OK， 所以你的自己平常会，你刚刚说你自己有教室吗？
4: 自己有教室。
2: 是 在哪里啊？
4: 在文山区，在木栅，然后在、哦、其实离那个动物园跟猫空很近。
2: 哦、嗯、哦，在木栅。哦，
4: 在木栅。
2: 是在木栅的哪边？政大附近。
4: 政大附近。对，在政大附近。
2: 哦、嗯、那你的客群比较偏向是当地的比如说居民，还是可能学生也会有？
4: 哦，客群的话，因为我觉得瑜伽现在其实是一个蛮国民的
2: 运动
4: 、嗯、对啊，严格说它不能算是运动，但是是一个大家都蛮喜欢的一件事情、
2: 哦、
4: 所以客群的话从高中生到七八十岁都有。
2: 哇，
4: 那我自己其实蛮惊讶，很多国中高中生会主动来报名参加瑜伽。
2: 不是爸妈叫他去的？
4: 不是。
2: 这么酷？
4: 很特别。因
2: 为什么？
4: 对，就 我也会想问他们为什么，因为我当年在当学生的时候，
2: 对，
4: 不可能会有这个烦恼啊。
2: 对对对对，
4: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跟我说他们压力很大、
2: 啊、
4: 他们睡不着。
2: 睡不着啊？
4: 对，他们想要知道怎么呼吸、
2: 嗯、哼哼，
4: 他们想要学怎么放松。
2: 对，
4: 因为他们内耗很严重。

0: 好舍不得哦。
1: 对，这是我觉得还蛮惊讶的地方啦。
0: 对，
1: 我没有想到现在压力值有下降到这么低，这样。
0: 嗯，可能那个升学的压力，就真的，
1: 可能他们资讯也很多，所以
0: 哦，对
1: 对，
0: 资讯量爆炸的状况之下，他们要筛选，

0: 运动，
1: 对，对不对？可是在奥运里面嘛，
0: 哦，奥运里面才算运动，是这样定义？
1: 对啊，因为它是运动会嘛。那既然它是运动，为什么不在奥运里面？
0: 哦，
1: 它没有办法比较。因为其实运动它是有竞争性的，
0: 竞技，
1: 它是有目标的，
0: 对，
1: 才能办法计分，
0: 是
1: 你才能够比赛，
0: 嗯。
1: 但是瑜伽，因为它其实没有办法计分，
0: 对，
1: 所以它严格说起来不能算是一种运动，
0: 哦，
1: 只能说它是一种保养身体的方式，
0: 哦，所以它没有竞技这件元素在里面，比较像是跟自己。
1: 对，跟就是比较像是你怎么去学习使用这个身体。
0: 哦，哇，欸，好酷哦！因为大部分瑜伽可能都会在，比如说那种瑜伽教室，或是也许可能健身房，
1: 嗯，
0: 还是有很多的地方。而且我的认知上面，就是瑜伽其实有很多的动作，可能也会需要核心嘛。
1: 对。
0: 那我们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一种可能自我锻炼的运动，
1: 对
0: 大家对于运动的定义哦，所以这样其实也蛮特别。那我这样子又想问一下，做瑜伽谁可以做瑜伽？还有需要条件吗？比如说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个人柔软度极差，差到就是我对瑜伽会抱持着一种，你知道，就是有点害怕，因为我感觉好像做瑜伽的人都很能 Q 哎，
1: 嗯，
0: 是这样子吗？
1: 上岸的害怕是蛮多男性学员的害怕，
0: 啊，是不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动作，我不行哦，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在生理结构上，
0: 对，
1: 那男性的肌肉量本来就比女生的多，
0: 嗯，
1: 那相对的男性的肢体就会比较僵硬。那除了身体还有很多心理层面的问题，因为亚洲社会的男性长期之下有很多的框架，所以你们的心理压力其实也是很重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身体就也会变得比较僵硬，
0: 哦，是这样，
1: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很硬，我不适合做瑜伽，
0: 对啊，
1: 那其实就是这样才要做瑜伽，那如果你很软了
0: 还做什么吗？
1: 对啊，
0: 哦，是这样吗？可是很软还是要做吧，是吗？
1: 对啦，很软就是你可以当保养嘛，但如果你很僵硬的话，嗯，我觉得就那你才更需要做瑜伽，
0: 哦，
1: 像很多运动员其实他们在比赛前后会做瑜伽，
0: 哦，
1: 那个是为了增强他的运动表现，
0: 对对对，
1: 嗯，
0: 哇，欸，我觉得我应该要做可是那 瑜伽或者是因为我之前有去比如说一些健身的就是教室嘛，他们会有一些课程不同，像当然男生很多我们学的比如说重训啊或什么，然后他也有像是瑜伽课，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我就那时候问里面的老师说，欸，那我这个就是身体这么的僵硬柔软度，我真的是差到你可能无法想象的那种差他就说那你就先做伸展，就是可能概念比较像是比较基础的，所以瑜伽也会分吧，就像我们这种你知道很难，我鼓起勇气我踏入瑜伽教室了，
1: 哦，
0: 你会帮我们设计一些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动作吗？
1: 通常我们会分强度然后给进退阶啦，就选择一你可以做到哪，啊，选择二做到哪，然后选择三可以做到哪，
0: 嗯，
1: 不过其实你可能想象你去瑜伽教室大家都可以做的很厉害的动作，嗯，
0: 对啊，
1: 其实大众程度就都差不多，所以一般的瑜伽课我们为了让大家有成就感，也不会给太难的动作
0: 啊，对啦，也
1: 才有办法持续来练习
0: 啊，持续才是最重要的，
1: 持续才是最重要的，
0: 不是做高难度，毕竟它不是评分，它不是奥运，
1: 我们没有要比赛
0: 哦，就也不用管谁比较厉害，谁比较能 Q。
1: 对，其实瑜伽老师们都会在课中一直跟大家说，跟你自己比就好，
0: 哦，
1: 你有进步就好，就是不要管别人，
0: 嗯，
1: 即使你觉得你没有进步，
0: 对，
1: 但是你持续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嗯，欸，好感人哦，听到这句话莫名被鼓励。然后你刚刚有讲到，当然除了年轻的朋友，还有七八十岁哦，
1: 还有七八十岁
0: 的。
1: 其实长辈的瑜伽需求还蛮大量的，
0: 哦，真的，哦，
1: 嗯，因为瑜伽有很好的缓解疼痛的功能，
0: 哦，
1: 那长辈其实蛮多有什么膝盖痛，
0: 啊，
1: 腰痛，
0: 啊啊啊，对对对，
1: 五十怎么肩膀粘黏等等的，
0: 嗯嗯嗯嗯嗯，
1: 那有许多学员经过了一两年的练习，他们真的疼痛会改善，嗯，会减少，
0: 哦，
1: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帮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
0: 嗯
1: 嗯，那像对长辈的训练我们就不会训练他的肌力或者是训练他的柔软度，哦，就不太是这些东西，
0: 嗯，
1: 也不会要他解锁很难的动作，
0: 对，
1: 那就是一些伸展然后把他的粘黏都打开，嗯，让他在生活中可以不要这么的有压力，
0: 嗯，
1: 这样至少他站起来坐下是觉得啊，我今天是很轻盈的，
0: 嗯，
1: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想要给予

0: 语的。
1: 哇，所以像你在你们比如说文山区这边好了，就可能还是像族群也是很多元嘛，
0: 对，
1: 长者啊、学生或是一般可能上班族，你们在开课好了，这些你的比如说分班会能力分组嘛，虽然学校不会这样讲嘛，但比如说长者跟
0: 就会有分程度吗？
1: 对，还是说是按照年龄，比如说长青班啊、学生班是怎么样去分类？
0: 我们是按照强度，因为其实有的长辈也很厉害哦。
1: 哦，我太小看他们了。
0: 有的长辈他可能就是从退休之后五六十岁就开始一直练一直练，练到七八十岁，他可能也练了二十年了，所以、
1: 真的耶。
0: 对啊，所以其实有的长辈是可以上很难的课。那但是也有很多上班族，就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要过照顾他的身体，所以他就很僵硬。
1: 对，
0: 所以我们不会用年龄去分、我们比较会用程度去分。就是有伸展的或是完全放松的课程、然后或是再进阶一点的。
1: 哦，所以大家要评估自己的状况。
0: 对，那我那边比较特别是我们很多疗愈型的课。
1: 疗愈型的课是什么？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对台湾来说、很多人会觉得瑜伽就是折来折去嘛。
1: 对啊，
0: 就是折
1: 来
0: 折
1: 去。对，没错，
0: 因为那个是传统的，传统以前瑜伽比较注重这一块。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人身心灵的需求，自我照护需求很大啦。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是比较着重在心灵的部分。就我们有开一些哲学的课。
1: 哲学的课
0: 像是瑜伽经，就是我们会去讲一些瑜伽的哲学内容。
1: 这么酷。
0: 对，然后我们比较多人喜欢的是颂钵课程。
1: 哦，颂钵也算是一种。
0: 颂钵也是一种疗愈工具。然后还有一些灵气课程。那也是比较像魔法课。对，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手作课程，这样，
1: 所以
0: 我们还蛮多元的。
1: 所以这个都算在一个瑜伽的范畴里面吗？
0: 都在瑜伽的范畴。
1: 哦，
0: 其实现在大众认知的瑜伽就是
1: 折来折去，
0: 对，就是折来折去。那其实真正的瑜伽它有八支，然后体式是一支，它只是八分之一。
1: 哦，
0: 对，但是因为其实以前台湾都很着重在体式，然后完全没有去推广其他七个部分。对，但其他七个部分包含了像呼吸法，像冥想，像阅读，就其实它有很多内容，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瑜伽式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的教室其实比较希望给予大家的是更全面的瑜伽。那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练习折来折去，
1: 对
0: 对，那应该还会有可以再找更专业的，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专门做折来折去的老师。
1: 专门做折来折去的老师。所以瑜伽他刚刚其实安吉讲到的是生活方式。
0: 对，我比较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哦，包含刚刚讲到呼吸，就是其实他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还有我刚刚讲就是听到像颂钵或其他比较内在，因为像我之前有时候也去上类似瑜伽课的这种比较伸展类的，最后都会有一个比较舒缓眼睛闭起来的过程。其实我蛮喜欢那个过程的，
0: 大休息的过程。
1: 对对对，就你不会睡着，可是你日常生活不太会有可以这样子做的时间。你也不会刻意去这样做了，一般来说。可是你来到的这样子的不算运动，就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里面，其实那个感受蛮好的，就是好像真的有在心灵修复的感觉。
0: 其实大休息是一个体式。哦
1: 哦，是哦，
0: 对，它就是一个体式，
1: 它就是一个体式，
0: 它就是一个体式。然后它其实有它的意义。因为瑜伽它其实它是来自于印度嘛，那印度本来就有很多佛教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多东西是要你要放下跟接受。这个概念它一样都是保留的。那大休息的话呢，它其实是在训练我们在离开的那一刻你可以很平静。
1: 哇，
0: 对，所以它瑜伽其实是让陪伴你一生的。因为多数人可能没有办法学习说你临走之前你要用怎么样的心情去离开这个身体。
1: 对，
0: 那个时候通常我相信是会很恐慌的啦。对，那大休息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你在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大休息的时候你把全部的东西都放掉。你很平静，你只是在休息。
1: 哇，好酷哦！难怪你会说你们有一些类似哲学的课程。
0: 对啊，
1: 欸，很赞耶。那

0: 我蛮好奇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瑜伽的这些内容，然后进而去认识瑜伽的。
1: 我其实我以前是上班族，然后
0: 对啊，那所以是因为太累，
1: 因为太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报的是那种月费型的瑜伽会馆。
0: 哦，
1: 那我就为了要想说多上就多便宜嘛。
0: 啊，对哈，我就付一个费，每天去，
1: 我就每天下班都去。
0: 嗯，
1: 然后去到后来就觉得我真的很享受那个时间，那是我一天之中唯一可以跟自己好好相处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到疫情之后，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比较有空，我就想说，既然我每天下班都要去瑜伽教室，
0: 哦，
1: 我真的花太多钱在瑜伽教室了，我决定把它变成一份工作。
0: 哦，就是这样，也是蛮聪明的。
1: 所以我后来就去考了师资，这样。
0: 哦，
1: 那考了师资之后，我就很积极的去投履历啊，去找学生，这样。
0: 哦，
1: 所以我用还蛮短的时间，我大概两年之后就累积到一定的学生量，然后就开了自己的教室。
0: 哇，
1: 那现在就是有自己的其他老师。
0: 嗯嗯嗯，哦，很厉害耶。所以你本身你开在文山区是因为你是住在那边吗？还是
1: 对，我住在那边，所以我的学生都在那附近。
0: 哦，
1: 那我一开始是在一个地方叫做文山公民会馆。
0: 哦，我知道。
1: 嗯，
0: 在那个行政中心对面吗？
1: 对对对，那也是台北市政府的。
0: 对对对，
1: 那台北市政府其实好像有很多这种老屋型的会馆。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可以用很便宜的租金跟他们租下来办一些活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让市民朋友们知道啦。那我那时候就是在那边开瑜伽课。
0: 哦，
1: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日式老房子，
0: 对，
1: 所以在里面上瑜伽，然后送波，
0: 哦，很有 feel 欸，
1: 对，大家就很喜欢。
0: 哦，对，
1: 然后这节课就变得很稳定。
0: 嗯，
1: 然后刚好在附近找到一间以前那种老眷村的房子。
0: 哦，
1: 就是有前庭后院这样。
0: 哇，
1: 所以就直接在那边租下来，然后就承袭行那个公民会馆的那个风格。
0: 嗯，
1: 然后就叫老屋瑜伽这样。
0: 哦，对，欸，很不错，因为比较跟心灵相关，所以那个环境就会让你跟台北市的那种都会氛围完全不同。
1: 对，然后我们教室就会比较多都是一些台湾的元素这样。
0: 哦，很不错耶。欸，好好棒哦。我就觉得真的自己也是应该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而且真的，那你男生的学员多吗？
1: 男生的学员吗？
0: 嗯，
1: 我其实每一班大概会有一到两位。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因为我教学现在大概两年多嘛，
0: 嗯，
1: 以前真的比较少。我很开心看到今年男性学员的接受度越来越好。
0: 哦，
1: 嗯，
0: 很愿意踏出这一步。
1: 对，我其实很希望可以帮助到台湾的男性啦。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男性也很辛苦，你们有很多框架的问题，很多责任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在身心灵层面久了都是需要被释放跟疗愈的。
0: 對，嗯，
1: 但是要男生踏出那一步是比较难的。
0: 的确，
1: 对，所以我现在渐渐看到有男同学愿意来，然后我也找了男老师。
0: 哦，
1: 我还开了男生班瑜伽，就是只有男生。对，
0: 欸，可以耶。
1: 这样你们就不会害羞了。
0: 对对对对，有时候男生有一种对于瑜伽跟就是可能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然后会觉得男生
1: 说跟女生比这样子我很丢脸。
0: 对，啊，对，女生都比如说那个你知道折来折去，哦，那折得这么好我就不行，对不对？会有这种比较的心态。啊，如果都是男生可能就比较还好。
1: 对啊，所以其实我那边男生的比例就有慢慢拉高。
0: 嗯，
1: 那有很多是学员的先生
0: 哦，一起去，
1: 然后他们就会跟先生分享，然后先生也会来，这样不一定会一起啦。嗯，但是就是都会来这样。
0: 嗯，欸，那我这边还想问一个，就是关于瑜伽，因为很多你知道，就是漂漂亮亮的女生都会去做一个空中瑜伽。
1: 哦，
0: 它也是瑜伽的一种吗？
1: 空中瑜伽严格说起来，
0: 嗯，
1: 不是瑜伽。
0: 哎，欸，这个就要破除大家迷思，是不是？
1: 对，因为空中瑜伽老师其实比较多是舞蹈科班出身的。
0: 哦，
1: 那个比较算是特技或是舞蹈的一种。
0: 嗯嗯嗯，对
1: 对，它其实不算是瑜伽，
0: 哦，但是它
1: 有结合一些瑜伽的动作啦。
0: 哦，嗯，
1: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先有一点地板瑜伽的基础，或是你有其他健身的基础，再去试试看空中瑜伽。
0: 对，
1: 那在你没有一定的基础下，如果你的核心不够有力，你的肩膀不够稳定，
0: 嗯，
1: 你的手腕会非常容易受伤。
0: 哦，嗯，因为那个就是抓着在上面。
1: 对对对，
0: 感觉就很需要力气。
1: 对，就还是需要建立其他的 地方的力量，会比较安全。
0: 懂懂懂。所以我觉得今天安吉分享这个关于瑜伽这件事情，当然你是在文山区，文山区的朋友可能你就可以去跟安吉去就是请教，不管是认识瑜伽还有哲学的东西，还是折来折去也有啦，那或者是其他更多的东西。那因为整个台北市其实很大，我也相信大家对瑜伽不陌生，那其实也有很多地方你是可以去接触到瑜伽这件事情的。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想应该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今天很谢谢安吉分享哦，我觉得在台北，我相信运动中心可能也会有一些瑜伽课啦。
1: 对，运动中心也有。
0: 对，所以
1: 听说运动中心很多高手哦。
0: 真假的？
1: 对，
0: 你说的高手是民间的高手。
1: 民间高手哦。
0: 高手在民间。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好利用，找一下。其实我相信身边以台北市我们的资源，瑜伽课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是蛮容易可以接触到的。好，那当然就是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接触。
1: 对，
0: 不要说就是啊，特别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你
1: 找家里附近的，
0: 对，
1: 然后可能一周可以去个一次，伸展一下身体，这样就很好。
0: 对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件事大家可以放在心上。然后呢，如果你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忽然觉得啊，对，我上班这么累，我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等一下就可以出发了，或是先搜寻啦，找到之后你可以就先报名，慢慢的去让自己放松一下。好，我是在跟我自己讲。好啦，今天非常谢谢安吉来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尚恩。
2: 在听完刚刚的访问当中，今天的台北晚报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节目最后送给你安吉，刚好有一位歌手也叫安吉 Angie， 这首 La La Dream。 那么周末要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休息，下一个礼拜一的台北晚报就会由当家主持人尚恩回来陪伴大家了。那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咪，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烟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烟柳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烟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你的太。
0: 哇，怎么？
1: 幺儿都会穿上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不有烟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提醒金点啵。
0: 以上我有劳通铺、劳工保险都提供。
2: 陈先生，唔掉一寸糖要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冇？
3: 所以有因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得一发行者。
3: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6: 错噶，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6: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哦。

0: 가시모가라。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耍力史瓦力。
3: 我是史瓦力伊万哈盖。
0: 我是史瓦力海用维浪。
1: 我是史瓦力雷龙吉鲁。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
3: 为我们服务的
2: 原来在台北。

0: Yaku faili tana toka si da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a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早上好，早上好，大家是高大高蛋，爱错啊，高木姑读错你，恰巧啊，原来在台北又要放假了。不少这个时候你还在加班，或者是还在开车，这些柴可夫司机们，你们辛苦了。记得呢，该去上厕所要上厕所，该吃饭的时候要吃饭哦。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安排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啊，都是收录在我们的小尼亚在《从未离开》这张专辑当中的《谁能了解我》。为什么想推荐这张专辑呢？因为最近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呢。都推荐了历届的金曲奖，就是原住民语歌手或者专辑奖，但少年的每一张专辑，就少尼瑶老师的每一张专辑呢，他几乎呢都获得了金曲奖的入围肯定。但你也知道嘛，有些呢制作人或者是有些有跨国的合作，总是比较能够拿到评审的分数。但少尼瑶的歌曲呢，就是我们的少尼瑶老师的歌曲呢，一直是能够贴近族人妇女的心。所以他虽然每张入围都没有得过奖，但他的专辑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从未离开》专辑当中由少尼瑶所带来的《谁能了解我》。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完组的邵尼瑶九分乐分扫尿老师在从未离开张专辑当中的谁能了解我。这张专辑呢其实呢扫尿改编了很多有关于林班的歌曲，因为林班歌曲呢对原住民影响很大，甚至于影响到了救国团，影响到了一般社会大众，但扫尿就是把过去的这些熟悉的林班歌曲加了排湾族语的部分，也许在部落就是这样传唱，但是它简单的音乐跟它有一点哀戚的歌声的确能够打动非常多人的心。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唱片行找一下邵尼瑶九分乐分这张从未离开。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我们是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呢当中有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但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安排的都是一些旅游啦休闲跟艺文活动方面的资讯。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最近介绍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卫士阿旺的新歌。拉卫士阿旺在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这张专辑当中小的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叫做《巴拉嘎》，就是开车。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这个单元都会介绍一些理财啦、退休啦或者投资方面的资讯呢。我觉得网络不管是 YT 或者各方面有很多的资讯，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可能。

0: 只能开车，只能收听收音机，但没有这样子的资讯，因为他没有办法看 YT 嘛，非常的危险，因为开车还是要仔细用耳朵听就好了，所以广播就陪伴大家。因此小德在礼拜五的时间呢，会跟他分享一些理财的资讯。今天就来谈谈你的小孩如何帮他提升理财的人格跟视野，尤其是我们的族人朋友，过去呢在部落以物易物，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比较没有理财的观念，但是现在在都会地区这么久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下一代，我们孩子们的理财观呢？今天就仔细聆听最后这个单元。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1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好看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小菜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现在是放假日了，礼拜五的晚上了嘛，所以呢跟大家安排的就是一些旅游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新北乌来云仙乐园这边的年度盛事萤火虫祭。
1: 乌来云仙乐园年度生态盛事萤火虫祭正式拉开序幕。云仙乐园因长期致力于生态栖的富裕，园区内无化学污染，且拥有丰富的水源与森林植被，成为黑翅萤、红胸黑翅萤等萤火虫的最佳栖息地。今年萤火虫祭期间，每日入夜后的林道将化身为地表银河，数以万计的萤火虫在草丛与溪畔闪烁，场面壮观动人。为了让每位入园的朋友都能尽兴，云仙乐园针对想深度体验云仙魅力的游客，园区特别推出超值套装行程，包含缆车来回、精致餐饮，像是夜绿素下午茶或原名餐，以及园区内受欢迎的划船体验。限定萤火虫祭套票则包含缆车来回、精致餐饮，特别加码赠送超人气旺旺雪饼零钱包或云仙缆车钥匙圈。云仙乐园位于乌来瀑布上方，游客需搭乘空中缆车方可入园。为配合赏萤祭需求，园区特别延长缆车营运时间，平假日末班车为晚间9点。同时园区也提醒游客共同守护生态，不捕捉、不干扰、不开启闪光灯、不乱丢垃圾、不进入栖的草丛，如需手电筒照明，请务必包裹红色玻璃纸以减轻对萤火虫的伤害。活动将持续至6月26日，邀请旅客搭乘空中缆车越过壮丽瀑布，进入如梦似幻的绿色森林，近距离观赏点点荧光在山谷间舞动。
0: 好，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5月份，已经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全国各地的萤火虫祭，那离我们大台北地区比较近的地方呢，就是在乌来这边。它这个活动持续到6月26号，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荧光点点萤火虫的萤。好了，我们把这首亚维莫瑞所带来的萤火虫。

0: 这是来自我们台雅族的雅文莫瑞所带来的萤火虫。好，刚刚讲的是我们的新北乌来这边的萤火虫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南投的星空祭。
1: 南投县2026星空祭首场活动解忧山谷站已于信义乡东埔温泉广场盛大登场。东埔位于玉山脚下，海拔约1200公尺，是南投重要关心据点。今年以解忧山谷为主题，邀请民众在此放松身心。南投星空既是低碳低干扰的旅游形态，此活动已连续多年入选交通部观光署全国级双年历，期待让抬头看星星成为认识自然尊重环境的生活方式。活动结合丰富体验，下午安排布农文化走访，由在地导览带领游客认识布农族山林智慧，晚间7:30到8:30由台北市天文协会理事长刘志安老师进行专业星空导览，带领民众辨识星座仰望星空。创新亮点包括以布农族山胡椒为灵感的马嘎福香氛体验，山林种子串成的守护精灵种子串 DIY 星空主题肌肤彩绘，以及12星座解忧音乐推荐榜。晚会由东埔国小合唱团纯净童声开场，圆火乐团及葛西瓦接力演出，在星空与音乐交织下掀起高潮。而为延长游客停留，东埔温泉观光协会推出东埔星空小旅行，五月每周五晚间举办夜间星空导览，并推出结合八通关古道、父子断崖等生态与部落文化的一日深度行程。2026南投星空祭共4场主题活动接力登场，或许包括6月13日溪头森林微光站、8月15日清净炼与星空站，以及9月5日南投市猴探井。

0: 月影归心站。
1: 哇，南投的新空气耶！其实，在南投看星星，当然比台北会更好，因为比较宽阔一点点嘛。那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哦，除了最近所办的新空气之外呢，6月17号溪头这边还有森林微光站，8月15号清境农场这边有恋与星空站，9月5号有南投市的猴探井。月映归心站也都是属于南投新空气的系列活动。那首场的活动就是最近解忧山谷站，是在我们南投新义乡的东浦温泉的广场已经举行了。现在5月份每个礼拜五的晚上都会举办夜间星空导览哦。好，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墓巴嫂所带来的力量。

0: 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姆巴嫂跟雅各所带来的力量。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熟龄族群的旅游。
1: 对许多熟龄族而言，退休或半退休后，生活看似轻松，却也可能出现节奏落差。过去被工作与家庭填满的日常，一旦转为较为宽松的时间安排，反而容易出现空虚感或缺乏重心的情况。有些人开始感受到作息改变，活动量下降，甚至出现睡眠变浅或精神不易集中的状况。这类转变并非来自外在压力，而是生活结构改变所带来的调适过程，也让如何好好安排休息成为新的课题。相较于过去以景点为主的旅游方式，熟龄族群逐渐转向重视过程与感受的深度体验。与其在短时间内走访多个地点，不如放慢步调，让旅程本身成为调整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例如走访五界、不老部落或司马库斯等地，行程多以自然探索、文化互动与在地饮食为主，减少紧凑安排，让旅客有时间停留与感受。透过与环境的互动，逐步建立新的生活节奏，也让旅游不再只是短暂

0: 活动，而是延伸至日常的生活练习。近年具备山林景观与文化元素的行程逐渐受到关注，在有别都市喧嚣的部落行程内，透过在地原民文化，以一种淳朴且原始的方式铺展假期，能更自然地放松心情，也较容易进入稳定的生活节奏。这类体验并非强烈刺激，而是透过环境氛围，让身心逐步回到较为平衡的状态。透过融入部落生活，品尝在地饮食与参与文化活动，旅程本身成为一种生活延伸。这样的安排不仅降低旅途负担，也让整体体验更具连贯性，使休闲真正达到放松与调整的效果。当人生进入不同阶段，对休息的理解也随之改变。对熟龄族而言，适度透过环境转换与节奏调整，为生活创造新的平衡点，已成为重要的一环。透过深度旅游所带来的缓慢节奏与沉浸式体验，不仅让人暂时离开既有生活框架，也有助于重新感受时间与自我的关系，在移动与停留之间逐步找回适合自己的生活步调。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没有错，随着人生阶段的转换，熟龄族群呢逐渐从忙碌的工作责任当中退下，开始面对生活节奏的改变跟自我中心的调整。那如何在新的生活形态当中维持身心平衡，但是非常的重要。那最近这几年有兴起了我们部落秘境的深度旅游，可以提供一个不同于过往的休闲旅游。其实跟年轻的族群不太相同，我们的熟龄的朋友们呢，在旅游的时候是非常期待从外在条件转向内在条件的感受，可能不是一定要住得很酷很炫，但是舒适安全贴近在地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优先考量，是不是？所以其实小菜在每个礼拜五的后半阶段，我们都安排一些什么退休啦，或者是一些理财啦，原因就是希望呢我们的熟龄朋友们呢也能够在原来在台北当中呢有一些资讯的获得。好，有机会到部落去走一走吧。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布农族比用先雄大哥所带来的部落走走。

0: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查了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用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用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好字，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

0: 用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使喜，天喜关机爱记得。
0: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好，沙利嘎嘎马布隆及扎拉嘎鲁嘎哥乌邦扎嘎哥，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Louis 阿旺 Sadik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 Balaga开车，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火干频道 A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呢是一个连串的故事，从古老的灵魂开始，然后呢主角就是卡车司机，他开着车来到了刚刚所听到的这首巴拉嘎。歌词里面提到开车我开着，开车我要开着我的车子，因为驾驶是我的工作，我喜欢上开车的感觉，开着车子可以到处停停走走，早出晚归的生活，每天这样开着车，我不觉

觉得有一点点的辛劳或者是辛苦的感觉。开车，我喜欢开车，开车，开车，我开着车。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道尽了很多柴可夫斯基们的心声了。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阿美族的拉维斯，拉维斯撒达来的巴拉嘎。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拉维斯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大家谈谈有关于理财方面的资讯了。基本上我们在每个礼拜五的最后这个单元都会提到退休、养老以及理财，但今天讲的理财是理财教育。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包括你小孩或者你的孙子的话呢，今天这一集对你来讲就非常的重要了。先来拍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萨布嘎造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萨布嘎造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我们讲到理财教育哦，并不是要教导孩子如何累积财富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下一代，透过延迟享乐或者是购买时间来获得未来的自由权，并且你可以透过回馈社会来建立富足感，提升理财人格跟视野，这才叫做理财教育。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理财就是学会看线图啦，存下赚来的每一分钱啦，但你有没有发现，真正能够致富的人不是每天谈论如何省钱，而是如何做好资源配置。作者呢曾经观察过他身边的朋友，他发现有很多的精英阶层哦，传承给下一代的从来都不是存折里面的数字，而是一套有钱人的操作系统。他们会教导孩子来担任社团干部，学习带领团队，因为在有钱人的眼中呢，管理能力才是能够买回时间并且放大财富的杠杆。你想想看，你自己很认真，如果你可以掌握五个跟你一样认真的人，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内已经可以做五倍的事情了？所以有钱人他们的操作系统是学会管理这个能力。好的理财教育呢，其实是从人格养成跟培养领导力开始的。今天就来谈谈这作者里面所提到的五个他观察，希望大家在理解之后都能够活用在自己生活当中，创造财富的人生。当然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不管你的儿或孙。而第一点就是钱是时间的载体。有钱人的父母会让孩子们明白，金钱的价值不在于他能够购买多少物质，而在于他能够让你拥有赎回时间的权利。当孩子想买昂贵的玩具的时候，父母亲不会说太贵了，他们会引导孩子思考一下金钱跟时间的关系。比如说他跟孩子说，如果你现在买了这个玩具，下次我们要去搭游轮，我们要去日本环球影城，去游乐场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钱买快速通关，像日本环球影城对不对，你必须在太阳底下排队3个小时，所以你现在想买玩具，还是想未来在3个小时里面晒太阳才能够玩到那个游乐设施呢？而这种教育其实会让孩子意识到，每一张钞票其实都是一张钞票的时间兑换券，你现在乱花钱就等于在透支你未来的自由。所以第一个要让孩子知道的就是钱是时间的

载体。第二个，不要只教存钱，你要教他投资。传统的观念当中告诉孩子存钱是美德，但是在零利率甚至于负利率的趋势之下呢，存钱其实只是让财富缩水，因为它有通膨的问题啊。有钱人的孩子从小在这学习区分什么叫做资产，什么叫做负债。很多的家长会给孩子零用钱，并且教他们存下一半。但是有钱人的父母亲呢，会更进一步的鼓励孩子做到小额的模拟投资。复利观念让他们孩子在十岁的时候呢，就能够见证到钱生钱的过程，这比任何的教科书都有用。像有些人会让他的孩子说，你存100块，爸爸也帮你存100块，你存200块，爸爸就帮你存200块，钱生钱。还有一个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做复利的观念，比如说投资。因为他们会发现呢，与其买下一台会折旧的游戏机，不如持有一家会分红公司的股票，更具备有长远的吸引力。所以不要只教存钱，要教他投资复利，好不好？第三个，学会和比你更优秀的人合作。理财不仅需要管理数字，更是要管理人脉资产。但这些精英们的教育会更进步，他们鼓励他们的孩子去找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来合作。为什么呢？因为财富的规模往往取决于你身处的位置。跟平庸的人合作，你得到的就是温暖；跟优秀的人合作呢，你才能够得到什么叫做认知红利。有钱人的父母会引导孩子观察一下，那些能够解决大问题的人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我们能够提供什么价值跟他们做交换，让孩子学会赢得优秀者的信任，分配利益给比自己强的人，他就有机会成为一个资源整合者，而这也才是未来进入社会之后呢，最难被取代的财富竞争力。第四个，有面对失败的勇气。有很多的父母呢，视孩子乱花钱为洪水猛兽，但有钱人的父母他们认为童年时期的财务失误是最低成本的投资课啊。当孩子因为一时冲动买了没用的东西，导致整个月的预算归零的时候，他没有零用钱的时候呢，有钱人的爸爸妈妈不会立刻补钱给他，他会让孩子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决策错误之后的匮乏感，并且引导孩子们思考当初为什么会判断错误，以及下次如何调整策略。他就知道我一时冲动买了这些东西，我整个月都没有钱，我下次应该要怎么做才有用。而这种教育的方式呢，着重在于培养对于风险的承受力。一个从来没有在花钱当中跌倒的孩子，长大之后呢，面对数百万元投资决策的时候呢，很容易太怕输而错失机会，或者因为缺乏对失败抵抗力而一蹶不振。所以让孩子在可控的范围内体验失败，才能够长出看清风险仍然敢于决策的真正勇气。第五个呢，就是发挥影响力，让财富变得有意义。如果一个孩子只学会赚钱跟守钱了，他们顶多是一个富有的守财奴。有钱人的爸爸妈妈的教育最后一课，一定教他们要慷慨，因为财富的深度跟厚度取决于你的利他程度。最高级的有钱人会教导孩子回馈社会，每当赚到钱或存到钱的时候呢，要拨一定的比例去帮助需要的人，这不是单纯的善良哦。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金钱转化为推动某个计划的经费的时候呢，他们能够体会到超越物欲的快乐。而这种成就感呢，其实会激励孩子们更有动力的去创造一些价值，去赚取金钱。而这样的教育方式呢，就能够帮助下一代脱离匮乏的心态。一个懂得分享的人，内心才是富足的，富足感仍让他们在未来的理财道路上不贪婪、不冒失，始终保持冷静，而且格局宏大。亲爱的，你都怎么教你的孩子理财呢？今天这个作者呢提到有五点。第一点，钱是时间的载体。第二个，别只教存钱，要教投资。第三个，学会和比你更优秀的人合作。第四个，有面对失败的勇气。第五个，发挥影响力，让财富更有意义。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立阳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养出有财商的下一代，并不是要把他们训练成锱铢必较的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孩子在成年之后呢，他们既有驾驭金钱的能力，也有不被金钱束缚的自由。刚前面讲的这五件事的逻辑背后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把孩子视为独立的个体，给他们实践想法的权利，给他们时间，让他们理解什么是延迟享乐。给他们工具，让他们学会投资，获得复利；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学会从错误当中学习；最后给他们格局，让他们明白金钱是为了让世界更好，让人更幸福。所以，当你开始用这五个新观点跟孩子对话，

花的时候，你传承给他的不仅仅是一本存折，而是一份能够终身受用而且不断增值的智慧财产。还记得巴菲特曾经说过吗？他说他会把自己 99% 的财富给捐出去，留给孩子的只是一笔足够做一点了不起的事的资源，因为他觉得不能给太多，否则会毁了他们，也不能太少，要不然会局限他们。我们能够给孩子的不是我们累积的资产，而是我们怎么使用这些资产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对于钱从哪里来，该拿什么去换的一个理解，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应该都不想让孩子变成那些我们曾经讨厌过的有钱人家的小孩，所以我们希望他要知道，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资产不是账户里面的钱，而是他们能够创造价值，面对失败有选择方向的能力。所以亲爱的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们，要知道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可能比我们赚进或存多少钱都还重要。所以记得教他时间，理解什么是延迟享乐，给他工具让他学会投资获得复利，给他空间让他学习从错误当中学习，给他格局让他明白金钱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更幸福。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学习。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嘎麦手》。传承是很重要的，不是只给钱，要给他正确的价值观。那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忘记咯，傍晚的5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马萨路。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刁讲三杂事。ADR 诉讼案纷争积极机制，从黑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多年的民歌，很多朋友曾会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感人的故事。其实故事有很多，至于感不感人就很难说了。给你带带是我一直非常偏爱的歌曲，到目前大概已经唱了10000多遍，因为它唱出了我一位朋友真实的爱情故事。什么样的故事呢？不妨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朋友来慎重介绍李明德，有点怪怪的，对不对？主持节目又介绍自己，因为在这个节目，你看我们介绍了几个月，四个月结束了，都是介绍民歌手或是流行歌手，真的非常难得介绍我自己。好，我就用第一人称好来介绍这位歌手李明德。李明德是台湾民歌时代很有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他是花莲阿美族出身，1980年获得第四届金韵奖优胜，也是当届少数非常受到瞩目的男歌手。李明德最吸引人的地方呢，不只是唱功，而是那种带着点沧桑、温暖又有草根味道的嗓音。他的歌声呢，不像有些民歌手那样干净秀丽，他反而有一种经历人生后还愿意温柔唱歌的感觉。很多人听他唱歌都会想到西餐厅驻唱年代，民歌餐厅的木吉他，夜晚微醺的情绪，年轻时对爱情与理想的这个执着。他早年曾和王瑞宇组成乡村二人组，后来也参与音乐磁场等演出。李明德很特别的一点是，他不只是歌手，他还做过广播主持人、音乐制作、词曲创作、陶艺创作，所以他的气质里面有一种很浓的生活感。他唱的歌常有一种人走过繁华后仍然珍惜感情的这个味道，像一天天一点点、其实我不想放弃这类的作品啊，都很有那种中年男人面对感情与人生的感触，不是年轻人的轰轰烈烈，而是一种即使受过伤还是愿意慢慢守候的情绪。他也很擅长民歌经典，像《阳光和小雨》《木棉道》尤其是《给你呆呆》等歌曲，在他的声音里面会多出一种成熟男人的深情。某种程度上，李明德代表了台湾民歌后期很重要的一种气氛，不是青春校园，而是走入人生以后的民歌。那种深夜一把吉他一杯酒回忆旧爱的味道，他唱得特别动人。

为您安排的歌曲是李明德所演唱的，由翁倩玉唱红的歌曲《祈祷》，非常的好听哦。李明德也是一个创作人，他的创作呢其实很有人生味，他不像有些创作歌手刻意追求华丽的文字或复杂的编曲，李明德的作品往往是用很平实的语言去唱人心里最深的孤单、思念与等待。他的创作有几个很鲜明的特色，第一个是浓厚的生活感，李明德的歌不像遥远的文学作品，反而像朋友深夜聊天，你会发现他的歌里面常常出现夜晚、酒、回忆、漂泊、旧情、一个人的寂寞，这和他常年驻唱西餐厅演唱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看过太多太多人在夜里点歌，有人失恋，有人怀念青春，有人只是下班后想找个地方坐坐，所以他的创作不是幻想的爱情，而是真实人生里的感情。很多民歌创作写的是青春，但李明德比较像青春过后的人回头看爱情，他的歌里常有一种明明还爱着却不知道怎么样强求，想挽回又怕打扰对方，那种克制的深情，这也是他和许多年轻民歌手最大的不同。他的情感不是热烈冲撞，不是，而是像深夜的一杯酒，慢慢苦，慢慢回甘。李明德很受西洋民谣、乡村音乐的影响，所以他的作品里常常有这个木吉他的声音，还有和音，还有缓慢的节奏、公路感、漂泊感。那种感觉很像人在夜市里开着车，听着收音机，想起曾经爱过的人，因此他的歌特别适合夜晚听。李明德不是靠高音取胜的歌手，他真正厉害的是把情绪唱进听众心里。有些歌你第一次听可能不觉得惊艳，但年纪越大越容易懂，尤其在人生经历分离、遗憾、感情错过、中年孤单之后呢，再听他的歌会很容易被触动。李明德其实代表了一种很台湾的音乐气味，那是民歌退潮后呢

城市夜晚里仍有人抱着吉他轻轻唱着人生的年代。他的创作不喧闹却很耐听，因为他唱的往往就是很多人不敢说出口的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当活药，只是呢比较不像早年那样大量出唱片，而是把重心放在民歌演唱会、经典巡演、广播主持、音乐分享、生活与家庭。目前他仍然常常参与这个民歌50高峰会等大型民歌演出。2025年初，他还和施孝荣、严正阳、王瑞宇等人一起在台北小巨蛋演唱，可见他在民歌圈仍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现在很多人发现李明德反而越来越有味道，年轻时的他有民歌歌手的潇洒，现在的他则多了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温厚。他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明亮，却多了一种真正活过人生的人才有的这个情感厚度。另外他现在也持续主持广播节目，像原住民广播电台的哈劳的音乐小酒馆，就很有他的风格，那种感觉像深夜里一个老朋友陪你听歌聊天，不急着讲大道理，只是慢慢谈人生、感情与回忆。今年他也很重视家庭，2025年还曾提到儿子的婚宴安排，谈话里能够感受到他已把人生的重心的一部分放回家庭跟亲情。其实很多老民歌手到了这个年纪都不再追求大红大紫，而是希望还有人愿意听，还能唱给懂得人听。李明德现在给人的感觉很像一位经历繁华后仍然抱着吉他的人，那种气质其实很动人。

0: 2026北投乐活节主场活动在5月16号下午3点到6点于关渡栈桥码头登场。今年首度跨域导入充满想象力的恐龙意象，构筑专属的恐龙舞台与互动专区，让北投水岸化身为史前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冒险场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北投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呢，再度的跟空中的朋友来碰面了。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的节目。

哎，各位朋友您好，刚才为您播放的歌曲是这个泰雅族的坦漾梅基所带来的一首这个舞动啊，也是跟这个小学生呢一起演唱的歌曲。好，今天要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是有关于这个噶玛兰族。嗯，这个噶玛兰族也算是比较晚才被证明的一个民族哦。这个噶玛兰族是台湾平埔族中最晚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族群啊。传说这个祖先是从东方的海外坐船到台湾，在这个北部登陆以后呢，才迁移至南洋平。

原定居。在当时啊，泰雅族已经居住在平地，但是后来我们的祖先把他们赶入山中啊，所以我们就叫做这个 Gavarawan， 就是住在平原的人的意思。这个主要的部落是大部分集中在屏东县，其中以来义乡的人数最多，而来义乡也是目前排湾族传统祭典宗教仪式最盛行的地方。屏东县马家乡、三地门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台东县境内啊，都有这个排湾族人的这个分布哦，也有这个噶玛兰族啊的这个人数在里面。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噶玛兰族他们的祭典，他们这个新年祭祖大多都是以这个家族性祭祀来做祭祖，以家庭为单位，选在农历十二月底至新年前几天来作为祭旗，祈求祖灵保佑家人平安，保佑家人顺利。他们又有一个海祭，又称为拜海或海象，举行海祭日期由各部落自行决定，通常由长老走到海边，谦卑地蹲下身体，口中念着祭语，面对着海洋，将手中的猪肉祭品抛入海中，来祈求海神的这个保佑。噶玛兰的主要食物是来自于哪里呢？噶玛兰族人从海中、河里及路上采集野食，日常饮食以小苦瓜、龙葵、黄藤心等野菜为多样的这个食物。那风味小吃呢，就是

格马兰族人常用的这个织布材料有三穷麻及穷麻两种。这个香蕉树皮则通常用来织成这个袋子，但有时也被拿来织布。织布用的这个香蕉树皮必须是芽胶。香蕉布的这个制作方法大致如下，来明的来介绍一下。先剥皮，首先呢，剥取树头部分的这个树皮，因为这里的这个纤维啊比较成熟，也比较坚韧。第二个步骤呢，取丝，将剥下来的树皮撕成十公分左右的宽度，然后再用刀片刮除肉质，放置在阴凉处晾干。第三个，纺线，干燥后的树皮再剥成细丝，纺成长线后捆成球状，以备枕巾之用。由于织布的这个丝呢必须极细，因此这个步骤呢需要很好的技术以及耐心。第四个步骤呢叫做枕巾，将纺好的线置于枕巾架上。枕巾架通常有四到五根沥杆，沥杆越多呢，织成的布便越复杂越华丽。第五个步骤呢就是织布，枕巾之后便可开始织布。织布时两腿直伸平坐于地，将一端以脚底撑住，另外一端以带子呢系于腰部，便可开始织布了。这个香蕉布衣将香蕉布呢裁制成衣，就有新的这个香蕉。

清代之前的噶玛兰人的生计啊，是自给自足，以农作物为主的渔猎为辅。汉人入垦之后呢，噶玛兰人原有的这个土地呢，逐渐流失。为保障噶玛兰人的土地权益啊，稳定其维生能力，并控制管理汉人的拓垦进度，首任通判杨廷礼啊，在西南行加留渔捕制及西北行加留沙捕制这两部书里面呢，前者是将村社土地划分为界内自耕地与渔捕之地，由政府命令张全岳三级头人当佃守，替不善处理招佃事务的噶玛兰人招募汉佃耕作渔捕土地。后者因为汉人垦事大致已定，故仅划出保留给噶玛兰人的沙捕地，土地为族人所有，但可依照加留渔捕制的这个方式来招佃。当时啊，噶玛兰人招汉佃因为普遍的趋势，然而这样的集体招佃制呢，并未真正保障噶玛兰人的土地权，也阻挡不了汉人对土地的乞巧骗取，噶玛兰人生计逐渐受到压迫，并走向贫穷。噶玛人的这个，在1968年，阮昌瑞在宜兰进行噶玛兰人的初步调查，观察当地噶玛兰人原拥有土地，后多沦为汉人的佃农，其归因为噶玛兰人土地所有观念不重，所以导致的，所以原住民土地啊，渐渐的流入汉人手中。华东地区的噶玛兰人的生计活动主要以稻作及种植经济作物为主，渔业为辅。丰滨乡新村在过去呢，女性四季都是海边采集贝类，取螃蟹、海参、海胆等，帮忙整网分鱼。男性则在夏天出海，冬天上山打猎。1960以来，花莲县丰滨乡新社村的居民，除稻作之外呢，曾因应世事种植过香茅草、槟榔、果树等经济作物，却并未道出一其中的这个收益啊。此外，该地虽有丰富的渔产资源，如这个石目鱼、鱼苗、九孔、龙虾、海菜及海螺等，却因为没有便利的这个运输管道，无法持续为居民带来现金收益。所以说啊，这个噶玛兰族生计啊，受到相当相当的限制以及影响。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济哦！
5: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1987年与台湾省立博物馆，现在改成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所举办的这个封冰之夜，首度公开展演之后，哥本兰族传统制冰及女性入屋的仪式，哦，这个来做一个表演，然后呢，部分的媒体称为除瘟祭，这成为1990年代哥本兰族公开展演的重要节目。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族人啊，已经无法记起这个 Gisayas 的这个完整内容啊，目前所见到的这个表演已经过族人共历真三修过，从原具有宗教信仰的仪式呢，转化为具观光性质的展演。在1992年，花莲新社地区恢复举办50多年未办的全部落性的这个丰年祭啊。因族人多已经忘记记忆详细的内容，演出内容仿阿美族乐舞，隔年再度举办，才经由部落长老指导还原为格马兰歌舞。这个1990年代呢，新社族人积极恢复传统记忆乐舞，而其记忆乐舞也曾于1997年台北县政府举办凯达格兰族祭祖歌舞大典中

被作为凯达格兰族的祭祖舞。事后舆论批评、凯达格兰族沾官礼带，噶玛兰族吕北同乡会代表陈敬明也反映不满。这两件事件、反映出近代平埔族群因为传统文化已多消失，在企图恢复传统祭典仪式的时候呢，采借他族展演元素再造传统歌舞技艺的现象。除了歌舞技艺的表演，噶玛兰族特有的这个香蕉丝织布以及传统住屋的建造，也为传统文化展演的必要成员。噶玛兰族尚未发展出固定大型的歌舞展演模式，90年代以主要到处参与义务活动来展现族群的特色。相对于花莲族人、花东族人不定期的动态文化展演，宜兰地区噶玛兰族则发展出结合噶玛兰族的文物、住屋观赏以及品尝风味饮食的文化导览之旅。位于宜兰流社的这个噶玛兰文物展览馆，由立泽景文教促进会新建，馆内陈列噶玛兰生活用品及传统文物，介绍游客噶玛兰族的这个特殊文化。位于五节乡纪兴村的噶玛兰民宿提供住宿客人免费参观噶玛兰文物展览馆。该民宿的主人林天成夫妇为留社人，积极恢复噶玛兰人的旧文化，搭建传统噶玛兰住屋树屋来吸引游客。其他如噶玛兰大饭店国际度假村推出的村内体验半日游，中间呢也设计半小时的噶玛兰文化图腾解说及猜谜活动。另一家同位于五节乡的家园优质民宿也推出了结合噶玛兰文化介绍及享用噶玛兰私房菜点心的套装行程。此外呢，官方的这个观光网页如宜兰县工商旅游局、原住民观光产业资讯网等等，关于噶玛兰族的这个文化导览及旅游简介呢，说实在的，现在呢还不是很丰富了。

格马兰的歌谣舞蹈呢，可分为日常生活歌谣以及记忆性歌舞。前者呢，包括儿歌、情歌、野采野菜的这个歌、出海捕鱼的歌、喝酒漏气歌等等，可以透视族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层面。而后者除了这个可以达到与神灵沟通、治病等实用目的之外呢，也传达了社会规范及禁忌。歌舞可以凝聚族人的向心力。从对歌谣的研究可以探究格马兰人的宇宙观及文化概念。歌谣、歌舞也代替了文字的功能，将其宗教的信仰呢、社会关系呢继续传递下去。记忆性的歌舞呢，通常蕴含格马兰族的宇宙观及禁忌规范。透过仪式举行的歌舞次序呢、禁忌等，可以探究格马兰人的这个社会次序。目前有研究记录的这个祭典歌舞有巫师祭典歌舞、死亡仪式歌谣和这个丰年祭歌谣。这个传统社会规范可以从这个仪典歌舞的规则中透视看出来。Gazais， 当格马兰族唱 Gazais 或是个 Bagalabi 的这歌谣时，相对只是对自己的祖先尊敬与认同，但不是每个人能唱这些歌，只有 Mudu 才能够唱。 Mudu 是女巫师，可是唱的时候呢，却是大家在场聆听观看。而这些歌对一般人而言是相当忌讳而神圣的，具有与神灵沟通及治病的实用功能。巴杜鲁棍用来招死灵的歌需要 Mamit 才能唱、这个 Guadabin 这个杀人头回来是举行的这个祭祀的时候唱的，这些歌谣同时是用来祈雨的，只有老人和这个男人可以唱和。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对于噶玛兰族的文化记载，说实在的，它的资料并不是很丰富啊，因为它是新成立的这个原住民族，所以啊，这个文化我想必须要经过多年呢、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探究，啊，对一些这个资料的收集，我相信有文化界的人士呢，一定是积极的这个来做这个研究。哦，也希望说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资料呢，明德呢会在这个空中呢再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哦、分享这个噶玛兰族他的食衣住行啊，以及他的母语啊或者工艺啊来做一个啊互相的探讨。接下来呢，明德就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平埔族群的这个神话故事。来，我们首先呢、啊，来听听这个故事啊，这个叫做希拉雅族淡人的后裔。好、哦，这希拉雅族啊，是平埔族的其中一族。关于此族的这个造人神话是跟蛋有关，而且不同颜色的蛋所生下的小孩性别也不一样。由这两个蛋生下来的小孩所繁衍的下一代啊，他们会到处去探险，同时还会在适合的地方定居下来。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淡人啊。希拉雅族跟蛋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啊、哦？这个非常非常的特别。很久以前，在大武山坡鲁吉啊、哦、这个地方啊，有一天突然从天上呢降下一颗黄色的蛋和一颗蓝色的蛋，从黄色的蛋里面生出一个男婴，名字叫做伦季。接着呢，从蓝色蛋里面生出一个女婴，叫做基令。哦，两个人从空中下来的。这两个婴儿长大后呢就结婚，接着一连生了六个小孩，但是呢排行最大的哥哥啊没有鼻子，这个老二姐姐是个瞎眼。一年一年过去了，六个孩子都长大了，父母呢就叫四个身体正常的兄妹去广大的领土去探险。四个人带着两条猎狗爬上大武山顶，他们沿着山的林线往南方走，走到达利克瑟南边的时候呢，两条猎狗用前脚不断的挖土，不停的叫着，于是他们就暂时休息，并收集干枯的枝叶烧火取暖。休息时，四个人注意到焚烧的烟竟然一直以旋转的方式升上天空，他们就觉得这一定是神在指示，于是呢就决定在这里呢建立这个部落。后来最小的两个弟弟和妹妹又继续向东前进，妹妹就在卡兹林这个地方建立部落，弟弟则沿着海岸探险，并在大德吉社的下方插上竹子

作为北部的终点，弟弟又往回走到牡丹湾社南方一个称为绝宝达的地方，同样也插上竹子作为南部最终点的这个界境境线了。最后呢，两个兄弟姐妹探险完毕后呢，就一起回到达利克社，和另外两个哥哥和姐姐一起分配这个树、芋头和黍的种子。最后四个人分成两队，分别在达利克和卡兹林建设属于自己的部落，也繁衍出许多后代的这个子孙。现在的西拉雅族是分布在台湾的哪些地方呢？西拉雅族只包括了居住在台南平原的西拉雅人，也就是所谓的萧拱、麻豆，还有木加利万、新港等四大这个社群哦，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分配地。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妙如风云云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春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2: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万哪里都有，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文乱用字眼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Kidashima Saburo》哦，这个《Namida Fune》哦，这个泪船哦，泪船。这个北岛三郎啊，是日本演歌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日本呢，他不只是歌手，很多人甚至呢把他看成了昭和男人精神的象征。他的本名是大野壤，1940年出生于北海道。年轻的时候呢，家境并不富裕，做过许多基层的工作，也因此啊，他的歌声里一直有一种劳动者的气味。北岛三郎最迷人的地方是他的声音，那是一种厚重豪迈，带有泥土味又充满人情义理的唱法。他不像有些演歌歌手走细腻哀愁的路线，北岛三郎唱歌更像是站在风雪里面的男人，咬着牙要把人生走完。他的代表是昭和男子汉。北岛三郎的歌里面常常出现船、海、北国、渔夫、工人、浪人、义气、忍耐这些元素。因为日本战后那一代男人啊，很多都是靠劳力跟忍耐撑起家庭，所以北岛三郎的歌对那一代日本人来说呢，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活下去的力量。代表的歌曲，他最经典的歌之一就是啊，有故事祭り吉田の女房、箱根の女

尤其啊是这个《Matsuri》，几乎已经成为日本演歌的精神代表作。那首歌里面有一种人生再苦啊也要昂首活着的豪气，很多日本中老年男性呢一听就会热血沸腾。北岛善良的舞台魅力啊，是他的演唱啊非常有气势，不像现在流行歌手追求炫目的科技感，北岛善良的舞台有时甚至像大型人生剧场，会有和服、太鼓、樱花、雪景、神教、渔船等传统日本意象，观众看的不只是唱歌，而是在看日本人的情感文化。他对后辈的影响，北岛三郎培养了很多演歌后辈，日本演歌界有名的北岛家族就是以他为中心的师徒系统，许多歌手都很尊敬他，因为他不只是前辈，还很照顾新人。北岛三郎给人的感觉其实很像日本老派男人，不太把爱挂在嘴边，但责任感很重。他的歌里也常有男人把孤单藏在心里，只把坚强给别人看这种情感呢、啊，所以很多人听他演唱演歌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男人不说的眼泪。某种程度上，北岛三郎代表的不只是演歌，而是一整个昭和时代的背影。那是一个男人下班后喝着酒听着演歌默默思念人生的年代。

个艰苦有关的这个工作啊，都喜欢北岛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北岛三郎的歌唱的就是啊，靠着风浪活下去的人生，尤其是渔夫、船员、港口工作者，甚至呢长途货轮的人，听北岛三郎的歌时候会有很深的共鸣，因为他的歌里面有他们熟悉的世界。在海上

0: 很安静，风声和引擎声会让人特别容易想家，所以很多船员都会在深夜听演歌，而北岛三郎的声音呢，刚好像那种迎着海风、带着海味的这个人声。北岛三郎的歌里有男性的这个撑住的这个力量，象征，像这个北酒厂渔歌、男の港、男人的港这类的歌曲呢，唱的都不是浪漫幻想，而是再苦也得工作，再累也不能倒下。这和海上工作者的心情很像，因为海上不是舒适的环境，很多时候是靠意志力在撑的，所以他们听北岛三郎会有一种有人懂我们的感触。港口文化本来就和演歌很接近，日本演歌里面常常出现港口离别船笛、冬天的海风、等待归航，因为日本是海洋国家，以前很多男人出海捕鱼、跑远洋当商船的船员，女人则在港口等待，所以海在演歌里面不只是风景，而是生计、命运、思念、男人的责任。北岛三郎唱出了粗犷中的温柔，很多海上工作的人外表都很硬，说话直接，皮肤黝黑，手也很粗，但其实心里很重感情。北岛三郎的歌刚好就是这种气质，表面豪迈，其实藏着深情，所以很多船员喝酒的时候听他的歌会突然安静下来，因为歌里面会让人想到家里等他的人、年轻时的恋人、港口送别、常年漂泊的人生。其实海本来就容易让人伤感，人在海上的时候会特别感受到人其实很渺小，尤其夜晚看着一片黑海，很容易想到人生、家乡、青春、老去和爱情。而北岛三郎的歌最擅长唱这种男人不轻易说出口的感情，所以很多船上的人一听就懂。其实不只是日本，台湾以前很多渔港啊、跑船的人啊、港边讨海的人也都喜欢日本演歌，因为那种漂泊感、男人的责任感、对故乡的思念都是共通的。海风虽然冷，但演歌里面总还留着一点人的温度。
1: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嗨呀。

上着をまとい、生きる親父の横顔に俺

北岛三郎现在已经是日本演歌界真正的国宝级人物了。他今年已经将近90岁，今年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往，因此啊，大型公开演出已经很少很多。根据这个日媒报道，他前几年呢，曾因为跌倒造成多处骨折，一度需要轮椅代步。不过，即使年纪大了，他并没有完全离开演歌世界。目前，他的生活重心呢，大致是偶尔特别的演出，提携后辈，经营北岛家族音乐作品整理、赛马相关的这个活动。而且，他仍然持续推出作品跟影音的这个内容。2025-2026这个日本皇冠唱片仍然有它的精选集跟官方影像企划推出，官方的这个 YouTube 也持续公开他历年舞台的这个演唱。现在北岛三郎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像偶像歌手，更像昭和演歌最后的大船长。他现在最让人敬重的是那种精神象征，很多日本人看到北岛三郎，其实会想到战后日本昭和时代男人的责任、忍耐与义气，日本传统人情味。所以即使他不常唱了，日本演歌界还是把他当成精神的支柱。北岛三郎是日本非常知名的马主，他最有名的爱马就是啊北部玄机。这匹马曾经成为日本年度的这个代表马，在日本赛马界的地位极高。很多人都记得北部玄机夺冠的时候呢，北岛三郎曾激动到场高歌，那个画面呢非常有昭和男人的味道。对许多年轻日本人来说，北岛三郎可能是历史人物，

但对中老年人而言，他的歌声几乎陪伴了一整个人生。有人年轻的时候呢，在工地听他的歌，有人在港口听他的歌，有人失恋的时候听他的歌。所以现在看到北岛慢慢老去，很多日本人会有一种一个时代正在远去的感觉。不过很特别的是，即使年纪这么大，北岛三郎身上还是有一种很强的气势。那种感觉像经历风霜的人，即使不再站在舞台中，身上仍然有海风的味道。

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唔知高马路过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2: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脱过时节要注意乜嘅？
2: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1: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在菲尔·柯林斯的这首 One More Night 歌声中，是否您想到的是 One More Week？ 是的，忙碌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工作生活呢，也告一段落了。周末的夜晚，希望听众朋友轻松自在。而在这个礼拜，您也把

自己的角色扮演的称职，甚至发光发热，给自己鼓掌，给自己喝彩。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我是秦梦中，在这问候各位。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week. 当一个人他在困顿当中，他的情绪呢，会让他有一种思想的反应。拜托拜托，让我早点挣脱出来，这样的日子不要再过了。所以有人说，希望新的一天赶快到来，旧的一天赶快结束。或者有人呢，他在这种快乐自在的情境当中，他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当然更有远见的人，他会告诉自己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要这个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more day， 这个 one more week， 越来越好。也不能说人的这个志向呢是小还是大，你要告诉自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路要越走越宽广，而我们的人生阅历要越来越丰富，这样才不虚我们短暂人生，所谓不虚此行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不虚这个礼拜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行进的路。好，明天就是会考了，明天就是会考了，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现在就说这个考生们还有爸爸妈妈们呢，睡觉，赶快睡觉，赶快睡觉，好，节目不要听了，赶快去睡觉，考完两天之后再来听重播，好，真的没有关系。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George Benson 所演唱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刚刚说到明天后天呢，就是这个115年国中的教育会考。我在之前曾经跟一些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呢聊过，当然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了。我脑袋想的就是，你当年在听寻梦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中学生啊，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那时候有想到，有一天你要带着你的孩子到考场，当然你不能进考场了，这考场就是在某某学校嘛。有这个陪考区啦等等啊。而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像是那个考场的学校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周详的安排，没有。我记得都大热天，而且都7月考试。那现在呢，现在当然进步很多了。在整个教改的过程当中，有褒有贬，那好的部分呢，当然对于所谓家长，校园里面不管是参与，还是一些该有的一些资源，也都比过去呢丰沛多了。希望什么呢？我刚说，这些考生家长赶快睡，应该有的还在听了。好，我讲完这一段，你们就赶快去睡觉了哈。睡眠非常的重要，明天一大早呢，就要带着孩子呢去奔赴考场了。要记得哈，尤其这个时候，考生还有考生家长这个心情呢，一定要保持平和，一定要保持平和，好好努力。也希望上天有看到这一年、两年、三年。孩子在学业上他所付出的心血。来欣赏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歌曲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在剧中男扮女装，这故事呢也蛮有趣的啊。本来是一个很不得志的一个演员，小演员，后来为了生存就去演电视剧，男扮女装，而且他不是那种透明式的哈，也就是说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就装扮成一个这个中年女性哈，中老年的女性，他又演了一个角色，结果这出剧呢居然这个大为轰动啊。当然这是戏剧了哈，这是一个 story， 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对于这个所谓一些多元的话题呢还是有些禁忌的。我想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如今这个世界哈，我们台湾社会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当年想都没有想到的一种多元多样的发展。当然每个人的意见想法不见得相同，但就多点包容，多点互相的了解吧。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UB40 合唱团带来的Can't help falling in.

说到这个时代不再像过去那么刚性的去规定什么男主外女主内了，其实就性别主流的一个精神而言，不管男性或女性呢，他都应当在这个社会呢能够发展他的长才，好贡献他的这个特色，他的才华。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社会有蛮多的领域呢，反倒是这个女性的从业人员呢是多过男性的。这我过去在演讲当中也常谈到，像司法界像这个司法界检察官啦、书记官啦等等，那个比例当然不是每年都一样了。那有人说是不是比较会考试，那又两回事了。那在过去呢会觉得好像就是某些性别他就应该只是从事某些行业。所以想想，也许在您的家中，也许妈妈她的薪资比爸爸高，那么在过去可能男尊女卑那个爸爸会觉得面子挂不住，那现在呢，现在觉得大家也都为一个家呢在努力奋斗，那应该乐观其成，在工作的领域呢发挥长才，那家庭的经营呢大家也能够经过协调沟通，各司其职，能够把我们生命比较这个强项的部分呢能够做一个整合的发挥了。好，接着欣赏 Leon Rimes 带来歌曲 But I Do Love You。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一十五年新一出一到新一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生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 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十年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 o v 点 t w， 也可以打客服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着眼镜，戴下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才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没做得。老屁股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们的人生不是简单的输赢游戏，而是一场值得细细品味的旅程。酸甜苦辣都是养分，顺境让你飞翔，逆境教你坚强，快乐滋养心灵，痛苦淬炼灵魂。每一次流泪，每一次欢笑，每一次遗憾，每一次圆满，都在帮你拼凑更完整的人生地图。不必急着摆脱困难，也无需执着永远顺遂。真正的智慧，是在雨中学会撑伞，在阳光下懂得珍惜。体会人生，就是接纳它本来的样子，不完美，但真实，有起伏，也才精彩。就从今天起，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无论好坏，都是专属于你的故事。当你学会体会，人生处处都是风景。

享受人生，不是要等到退休，等到有钱，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开始。享受人生是此刻就能做的事，喝一杯茶就专心感受它的香气，晒晒太阳，好好体会那份温暖。与家人吃饭就放下手机，认真的聊天互动，别总想着以后再快乐。这当下的一顿美食，一场散步，一首自己喜爱的歌，都是享受。幸福不在远方，就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享受人生不是放纵，而是学会在忙碌中给自己留一点余裕。工作再累也要记得喘口气，日子再苦也要找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不要再等了，每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过每一天。你值得享受这个并不完美但依旧可爱的人生。

我们真的脑筋要转过来，享受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退休之后，等到自己很有钱？每个当下你都可以享受。听到享受，不要想的就是要用很多的资源，要花很多的金钱，要用很多的时间。每个当下，每个瞬间，你只要细心，就能够品味到人生的滋味。就像刚刚我所说的，我们的人生不完美，但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人生的风景。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好，我们前面听的歌曲是 Samantha Cole Samantha Cole 演唱的 Without You。 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英国的女歌星 Sheena Easton 所演唱的 One Man。

双人行、单人行，或者不同的生活的模式，在每天生活中也都可以找到值得欣赏的风景。生活方式就是一种选择，但千万记住，你的选择不能践踏别人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要懂得尊重。欣赏人生，在你行走的人生路上，这路旁的风景也都值得你细细的品味。接着安排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没有关系哈，前面已经去睡觉的这些考生还有考生家长，他们听重播就会听到哈，今天周五晚上我播放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这是 Louis Armstrong 哈，路易士阿姆斯壮。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0: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1: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大家都觉得永续好像就是做环保啊，然后不要丢垃圾啊，分类啊，这些都确实都是啦。可是其实呢，永续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包括我们住的房子、呼吸的空气、使用的能源，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选择开始的。好，所以今天呢一样提供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绿色快报，就来看看有一个跨域论坛，就谈到怎么样督促健康的台湾、韧性的城市，把 SDGs 的永续目标可以真正落实到社区跟生活之中。而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本周邀请到的是空间美学室内装修的主持设计师陈鹏旭设计师，他长期关心的是绿装修，怎么样让我们住的可以健康呼吸，透过这些好的设计，让我们不用花很多的钱就可以打造很好的绿建筑以及绿色设计。第三个单元小岛任务，一样邀请大家从日常生活开始，把永续落实在自己的家里还有生活当中哦。马上就先来进行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本周的绿色快报要带大家关心一场结合健康、建筑还有永续行动的重要论坛。那这个论坛啊，之前包括了打造健康的台湾与韧性城市，推动绿色金融还有建筑优惠的措施，就是怎么把净零跟 SDGs 的永续目标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

讲到健康台湾呢，不只是医疗照护的提升，最重要的是从居住环境的改变。好像是未来的住宅社区就会透过 AI 近邻建筑、韧性科技还有健康促进这些设施，那不但可以提升生活的品质，也可以朝向未来在地安老还有健康老化的目标来前进。尤其如果我们未来要独居的话，这个议题真的很重要。所以具体要怎么做呢？这个论坛就提出了可以在社区的屋顶设置太阳能还有储能设备的构想，可以自发自用绿电。这样做呢，除了可以节能减碳，也可以转化为社区健康管理还有精准运动的设备，为这些未来的远端医疗监测的支持系统，让社区呢可以更有韧性的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再来呢，绿色金融还有税务优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坛焦点。现在绿建筑已经是进入政策的支持，也是很多人在选住宅的时候放进去的一个指标。那社区当中必须要具备节能、储能跟再生能源系统。哇，听起来就好现代。好，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就发现哇，或许我们没有真正去参加听这个论坛，可是透过这些讯息，就真的觉得在努为永续而努力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好，那今天的主题单元等一下要邀请到的就是陈鹏旭设计师来到节目当中，送上一首歌曲黄文婷的花一开就相爱吧。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当中呢是陈鹏旭设计师。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住的永续。不知道大家的家里有没有装修过？哇，我自己是真的非常感同身受。我们都期待自己的房子呢，如果可以重新装修啊，看起来要很漂亮啊，然后好像换了一个新家，又不要花太多钱。但是呢，我们到底在房子装修的漂亮跟健康又花了很多钱中间，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怎么样可以符合永续的生活呢？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哦。今天的来宾就是长期关注空间美学、健康呼吸还有永续设计的专业设计师，让每一位住家者呢都可以从居住的健康开始出发。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空间美学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主持设计师陈鹏旭设计师。鹏旭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很高兴能来听声漫游分享我的设计观。
1: 好，那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设计师陈鹏旭设计师呢，是台北科技大学的建筑硕士，他常年投入空间设计、绿装修还有建筑相关的实务。那同时呢，他之前也出过跟空间美学设计实践相关的书籍。当然除了原本的设计工作，他也受邀担任很多很多国际设计奖项的评审。那既然可以当到评审，他自己就得过了非常多的奖项。好，那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绿装修、永续设计。毕竟啊，我们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好，那很多这一些生活就是在我们的住家当中，所以你怎么可以住得不健康呢？比较想要请教设计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我们在房子装修的时候大概比较会忽略的细节是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单刀直入，因为呢我自己以前装修过，哇，第一次装修真的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时间，不能说吃亏，但是真的看到房子的时候，哇，就跟想象不一样了，但钱还是得付。所以有经营室长一字楼，我后来第二次跟第三次真的就比较聪明一点了。所以想要请教设计师啊，我们通常在装修的时候呢，比较常忽略的隐形杀手会是什么呢？
2: 如果先从忽略来讲，我想先从一般的我们的经验来看，一般很多的委托者或客户，我想志平您刚刚提到的一些经历，都会去跟设计师或者设计单位去谈所谓的风格。我希望我的家、我的居所未来希望长什么样子，
1: 是，
2: 或者是我需要什么想什么样的收纳。
1: 对，
2: 那这些东西都无可厚非，是需要的。可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就是很多的客户他可能不了解这个空间的尺度的关系，他可能我们在规划的图面上面，或甚至于 3D 的表现上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有尺度的，可是对于一般消费者可能不了解这些空间感的感觉。
1: 对，
2: 那另外除了这些风格以外，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忽略是忽略了，就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学收纳以外，风格这些东西，我们很多没有讨论到，就是室内的健康环境的这些因子，我们很少去做讨论。
1: 对啊，这个我就常常我们看电视嘛，然后大家都现在房子比较空间有限，所以就会做很多收纳柜。那像这样四面全部都做满收纳柜，是不是房子就不太能呼吸呀？
2: 这个呼吸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常在谈，因为我在刚刚您有在说明我在北科大的硕士的时候，其实我挑战的一个事情哦。就是说我们如果需要一个多的收纳空间，当然我们在制作上或者在装修上会比较多，可是当时我希望讨论的是挑战的是，就是我在多收纳的空间里面，我可以也可以住得很健康。那怎么样达到，就需要一些手段跟方法。那这些手段方法在我的书上，或者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深入讨论这些事情。那这个东西，因为我一直

0: 觉得风格这个东西是居住者他期待的空间居所，
1: 对，
0: 不是设计师要住在那个空间。
1: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讲讲出自己的风格，欸，这个沟通过程就很有趣。通常消费者就会这个漫无目的的想象，可能他住过哪一间饭店，
0: 是
1: 他就想要那种每天就回家好像饭店的风格，但是他可能空间受限或者各种的限制就没有办法。
0: 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设计师的角度，我认为常常会担任一个某个程度像是一个空间医生的概念。透过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那我们会做一些专业的建议跟判断，那需要一些取舍的这些条件，那做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的拉近我跟消费者，设计师跟居住者的一些距离
1: 共识，这样。哇，这个取舍就是最难的，你知道，通常啊，在想要改装的时候，尤其很多人可能他这个房子是比较旧的房子，那他，就希望很新颖，很有现代化。那有些人是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哇，好不容易一生存到这么多钱，然后终于买了第一间房子，他也会有一种期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取舍，舍是最难的，就什么都想要。
0: 是是是，对，所以就是在沟通过程中，我们会做一些沟通，然后做一些理解跟建议。
1: 是，那就想要请教，我们既然聊永续嘛，那这一二十年最常听到的就是绿建筑啊、绿装修啊，所以今天也要请设计师跟大家分享，通常这个绿装修跟我们普通一般人理解的一般的装潢有什么不同呢？
0: 我想我碰到蛮多的客户说，什么叫做绿装修？是不是在空间中做一些植栽就叫绿装修？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绿装修其实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从我们的工头设计初步的设计阶段，到施工的阶段，到最后完工的阶段，这三个阶段都要完整的去符合所谓的健康永续的装修，这叫绿装修。那什么叫做设计阶段？我们要去理解，要去了解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设计段可能需要去采用所谓的绿建材。刚刚就说绿建材就是我们在设计的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设计的因素，会导致 后面的结果会符合健康的标准。那在施工的阶段，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的阶段就选择绿建材，
1: 是，
0: 那也照我们的施工规范来施工，同时也可以照顾施工者，因为我们选择了健康的建材。其实在施工的团队，我们的协力团队在现场，如果以前的状态是有毒的建材，他们其实在工作环境是非常不友善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建材其实就是让我们三方共好，设计师好，未来居住者也好，施工团队也好，这是三方共好的状态。那第三个阶段我们谈到就是完工的验收的阶段，我们也要符合，怎么样符合呢？我们可以透过第三方的认证，去做一些检测，然后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跟预期的标准，然后居住者就会住得很安心，大概是这个完整的。
1: 所以这些建材应该可能就包含比如说油漆啊、木座啊，就是这些的建材是否是好的或者是
0: 有认证的，对，有认证的，所以就是刚刚说的绿建材，有认证的建材，对，
1: 哇，所以像这样子就是一个永续设计的概念嘛。
0: 我们这几年都在谈永续设计，比较多的人的理解是，好像对环境、对地球是友善的。我们可能减少一些浪费，或者是少用一些塑化的制品，可能对环境是友善的，这是其中一部分。那其实我认为永续的设计应该是对人也是友善的，那人跟环境都是友善的，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在谈的永续的设计的部分。
1: 不过刚刚讲到这一些绿建材，但就像我们一般普通消费者，我也不知道那个 油漆或是木头或是各种塑

0: 物料它到底好不好啊、嗯、
1: 是，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一些认证、哦、我们看到所以像油漆的部分有一些绿建材的认证啊、绿建材有分四个，我再细说一下绿建材分、嗯、其实分成台湾有四个类别，
0: 嗯、
1: 有个再生绿建材，
0: 嗯、
1: 健康的绿建材，生态的绿建材，还有高性能的绿建材，这些建材这些认证把各个品项的建材包含在这个四个品项的认证里面，那这些都是有帮助于我们做建筑设计或室内设计都是可以去取用的这些绿建材。
0: 不过这些环保跟所谓的绿建材认证是不是相对的就会比较贵呢？
1: 我相信是的哈，就是例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我们在去超市去购买一些蔬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多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有机的认证，或者是无毒的饲养的认证等等的。那我们透过建材我们有一些认证的标准，那这些认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国际的绿建材认证或台湾有四项的绿建材认证、都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好的建材，健康的建材。
0: 对，那有没有一种，当然他有一些人是需要装修他可以选这样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刚前面介绍的所谓的、绿建材，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不要过度装修，甚至我可能就不要装修，我透过一种比较好的天然的设计，甚至我几乎就都不要订柜子、不要什么的，我有需要我再买柜子，甚至我可能这个设计师要搬家，那设计师你柜子丢掉我就拿，这样子回收再利用。
1: okay,
0: 所以这种因为设计师他兼具这个美学美术跟建筑的双重背景、所以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装修但一样可以让房子有好的美感的感觉呢？
1: 好，装修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装修的行为跟装饰的行为大概要说明一下。
0: 哦，
1: 对，装饰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可能是简单的家具的摆放，或者是窗帘，或者是饰品的摆饰，这个我们称为它是装饰的。
0: 所以买个衣柜也叫装饰，沙发这个就是装饰。
1: 装饰因为它是活动性的，装修是固定的。有法规有一些标准的认证、就是说我们在装修行为是天花板有做固定的一些造型，刚刚说的风格，或者是我们的固定的柜体，或者是我们的隔间，那都是一些固定式的，所以那是一个装修的行为。
0: 所以柜体就是可以是装修也可以是装饰，如果我做活动的就
1: 是
0: 装饰。
1: 对，
0: 哦，今天真的上了一课了耶。
1: 就是法规上的理解是不一样，像活动型的家具都属于装饰性的行为。
0: 哦，所以不见得装修过房子就懂这些。
1: 没有问题，这个
0: 是不是常遇到像我们这样消费者，就是真的都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就是希望我的房子变得更好更漂亮，就单纯这样。
1: 是，的确是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个期待嘛，就是我住的房子是我希望的风格的样子，可是我们希望又可以除了风格的满足以外，我们又希望我的客户又可以住得健康，这是我们的期待。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健康也是最难检核的，你知道很多东西我们要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它有数据就可检核，但是健康在短时间很难检核，就说哎、我这房子是否住得健康， 你的健康问题有可能是自己的饮食生活作息，所以他怎么知道这个房子的健康对人的影响，他怎么去检核呢？
1: 是，好，我可以谈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有一个诊断的工作叫做病空间的诊断室，
0: 病
1: 生病的病，叫 sick house 的诊断室。我们去取得这样的认证的时候，它就是去一个空间，你人到那个空间去，你会有一些过敏反应。你不在那个空间的时候你没有这个过敏反应，可是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你有些过敏反应，例如说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例如说会流鼻水啊，头痛啊，或皮肤会痒，可是你离开这个空间以后你这个过敏反应就消失了，那我们可以很 大程度的判断，这个空间可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让你有。

0: 对，有过敏反应。嗯、那您刚刚提到就是，哎，我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空间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我们从选择设计初期，我们就选择有认证的绿建材的一些装修。嗯嗯嗯，那在结果的时候，在完工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些仪器去检测符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哦，空气品质的标准，或是光环境的标准，这些都有仪器去检测。那这些仪器就帮助我们数据化，
1: 嗯，
0: 啊、这些数据化就像是我们去医院好了，我们去量血压的概念，
1: 嗯嗯、
0: 我们可能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可是我们量了血压，那个血压到底是高还是低，透过数字可以理解到你到底是不是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一样是这个样子的概念。
1: 是，我终于打开窍门了，因为呢，大家在住这个房子你可能不舒服的时候呢，你是先找风水堪舆，
0: 是，
1: 那现在大家就知道了，你以后除了找风水堪舆，你还要找专业的建筑师或设计师帮你去量，
0: 对，
1: 测这个数据。
0: 是，
1: 我觉得我比较科学，我比较相信这个，因为我也是过敏，我如果到尘螨或是有地毯的地方，我一进去我的那个手就会红起来，或者是难以呼吸。
0: 是，
1: 所以真的这种不舒服，但
0: 离开了就不会，
1: 对，离开就不会了。那确实，如果我们常年你的房子，或是像我常出去出差旅行住到饭店也会有这种状况，其实它可能是建材的问题，结果人家都说是你进去没有敲三下。当然啦，我们这种民俗还是要尊重嘛，嗯嗯，也不能完全排解，但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这个健康问题极不舒服，除了风水师，其实数据上你还是
0: 要可参考的，
1: 对，要去看看是不是这些所谓的化学成分影响到了我们的健康哦。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住的健康，邀请到的是空间美学室内装修的主持设计师陈鹏旭设计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拍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6: 莫看啦，长期莫见过书看，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阳营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看哦。
5: 按娘出哦。
6: 嘿呀、啊，
5: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6: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中的是陈鹏旭设计师，设计师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好，那我们刚才呢就聊到我们的住要有这个健康的呼吸，那设计师曾经也出过一本空间美学设计的书籍，里面呢就有提到健康呼吸。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呢？
1: OK， 实际案例我想要提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完成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案子，叫做音疗的空间，身心灵的空间，它是用铜锣，以前是有一些你可能听过，大家可能听过颂钵，
0: 是，
1: 它是铜锣比较大一点，铜锣的音疗的空间。这个案子是在台北市的信义区的一个办公大楼，在这么密集的一个空间里面，那既然他有个起心动念是希望修复或修补忙碌的这个生活节奏的这个空间，我们规划了一个铜锣音疗的空间。那这音疗空间除了这个铜锣的疗愈的一些可能性以外，我希望提供一个进来这个空间的体验者，他也可以呼吸到一个健康的体验空间，因为音疗跟呼吸它是同时可以去处理的，然后包含就是说，因为他刚刚我提到它是一个办公楼，所以隔音或吸音的这些规划，我们就要在里面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规划，那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特别强化了就是一个智能的全户全空间的一个智能的换气，包含了除湿、空调跟这个换气系统做一个智能的整合，那它可以自动的调控多人的进到这个空间去做体验的时候，跟少人去体验的时候，它的智能的调控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健康的空气品质，跟友善的音疗的体验的空间。我想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刚完成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案子。
0: 哇，确实耶，这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你事前的沟通跟这个房子到底你的需求是做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商业，有些是自住，有时候你可能是提供一种公共空间，所以自己还是要有想法，就听我们节目你就收获很多。比如说我们刚前面讲到那个隐形设计嘛，就隐形的健康，那我们现在房子里面各种大小家电啊也会有这种所谓的电磁 波，
1: 对，
0: 那在设计上要怎么样把这一些所谓的电线然后可以隐藏在墙壁中，然后又真的可以隔绝，因为我们上次节目来一个医生，他就直接带一个

0: 仪器，然后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哎，结果我很意外，哎，就是说他逼到我们这个录音室的机器的时候，反而他都没有哔哔叫，因为他可能有做那个地线，
1: 是，
0: 结果呢，逼到电话，反而电话哔哔叫，
1: 是，
0: 就是电话没有做地线，
1: 是，
0: 我觉得就是打破我们很多迷思，就我们一直以为机器。
1: 可能是最多的，
0: 对，然后电话是无害的，
1: 是是，
0: 结果反而是相反，所以你看，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跟不知道的。
1: 确实，就是这些您刚刚提到看不到的东西，就是要透过一些仪器来检测，
0: 嗯，
1: 不管是电磁波或是空气品质，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光环境，这些光的品质或空气的品质，这些都是要透过仪器来检测。那我们其实在住家空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希望在这个方便性跟美感上做一些取舍平衡，
0: 平衡、
1: 哦、那例如说我们常常会是在床头部分有一些插座的部分，那这些插座部分可能我就建议说是可能需要建议是比较离我们的脑部分尽量远一点点，牺牲掉一点点的不方便，可是会确保更多的这个电磁波的干扰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对，这个哦，就真的我也是要透过节目推广啦，因为你不可能说，哎，又要放在床头，然后又要完全的阻断跟隔绝，这个好像有点太强人所难。所以这个就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讲，在装修的三个阶段，沟通期其实。可能是真的要花很
1: 多的
0: 时间跟心力，
1: 是。
0: 那您就是要很有耐心喽，就是可能消费者最难的就是取舍嘛，就什么都想要，所以这个耐心要怎么培养？
1: 对，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觉得我们设计的产业就像一个我们空间的医生的概念，就透过一些沟通，透过一些理解，然后了解一些需求。
0: 对。我想到我觉得台湾的地形关系跟很多国家不同嘛，像我们去日本啊，你都觉得哇，他们的这个房子怎么这么干净啊，就是外墙也都不用洗哦，确实都是纬度跟整个城市的
1: 气候的关系，
0: 对，有很大的不同。那像我们台湾这种高温潮湿，就是台北又是个盆地哦，在装修设计上怎么把您的专业国际美学这些设计可以符合台湾的房子，尤其呢，我在前面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啊，这真是看太多了。那有一些那个房子的格局跟设计，我觉得，哇，这房子也太有趣了吧！这房子门电梯打开就是门一进去，它房子很长哎、欸。我们一般理想中房子进去可能就是最好是正方形，你一眼看完，它不是，它的那个门在整个房子的正中间，所以你一打开它是长形的。所以你厨房往左走，客厅往右走，它是整个长形扁的。
1: 是，
0: 当然我们没有选择这个房子，但是我相信它一定还是会有人选嘛。像这样是不是就很难设计？你除了潮湿，还有那个很多机灵地盖起来的，
1: 是
0: 哇，这真的是空间美学大挑战哎、欸。
1: 是是是，对，确实哈，我觉得这个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在地。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好问题、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气候条件，又高温又高湿、那针对这个高温高湿的这些规划设计，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其实是这几年我们谈到的人屋双老、我们老年化、然后房子也都市的房子也很老、那这些问题确实在台北，尤其是台北都会区，是一个盆地又高温又高湿的环境，特别是一个蛮需要去好好处理的部分。
0: 是，
1: 对，确实确实。那我想可能可以用三个部分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机能的部分来做一些美学化。刚刚有提到就是美不只是视觉的感受，刚刚提到可能不是不只是我们谈的风格啊，谈了这个视觉的美感，更是一些健康的呼吸的看不见的感受。主要就面对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 我特别希望在空间中可以建置智能化的

0: 新风系统，或者是所谓的全热交换机，跟我们的全户型的除湿机做一个空间的整合，好，让这个科学的数据可以解决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霉菌的问题，或过敏的问题，或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高温高湿的问题，然后提供我们这个使用者居住者可以住得健康，健康的呼吸。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人屋双老的问题，
1: 对，
0: 房子不一定来不及全部更新，老房子怎么样住得健康，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些老房子的装修的经验，
1: 对，
0: 那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这个原本的老旧房子尽量的载重轻量化，怎么样轻量化，就透过一些轻量化的框架结构或系统化的系统，能够降低我们老旧房子的载重，那也可以降低我们的施工期，尤其是现在也缺工，
1: 对，
0: 缺工这部分如果透过一些系统模组化或轻量化的一个施工的思维，我们可以处理掉一部分缺工的问题，然后也处理掉载重的问题，另外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刚刚也回应刚刚我们一早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永续的议题，很多的材料我们可以用这个在地的认证的材料，不一定要从盲目的追求这个高贵的建材，挑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绿建材认证的一些建材，或者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绿建材认证的可以调节温湿度的涂料，就是我们的墙壁的涂漆等等，这也有一些可以调节温湿度的涂料或绿建材，那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新风系统，然后可以融入这些健康的这个美学的空间，
1: 所以刚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全屋型的换气呀、除湿这种，如果它单纯我没有要改装房子，但是我单纯只要换掉这个全屋型的换气，那也会是一个大工程嘛？也要拆也要滴砖墙这种吗？
0: 对，就是说如果是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在整体装修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系统化的部分配置在我们天花板里面，以后就不用再做这些烦恼，那如果是要简单的来做的话，可能可以就是至少我们要让我们这个湿度，我们台北是高温高湿，尤其是台湾也是高温高湿，我们把湿度控制好，湿度如果控制的好，我就不容易长霉菌，
1: 对，
0: 然后就不会引发我们的过敏反应。
1: 我觉得湿度是最大的问题，尤其它这个都环环相扣。我刚刚讲我在做第一间房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小时候爸妈都是买家具嘛，那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装修，你都会期待那种电影中哇，一整片墙都是衣柜，然后一整片墙都是书柜，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三片墙都是那种做的柜子，
0: 是，
1: 你就发现哇，那个湿气真的很重，那除湿盒都要一直换，然后衣服一年没穿，上一季的你没有穿，然后哇，整件衣服就会发霉，所以后来当然你也是没办法，你就只能保持那个衣橱是开的，然后或是常常要让它通风，那确实就我常常讲经一事长一智，你后来就会调整，那就会想要知道说如果这种全屋型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坏掉就全部都坏掉就不能使用了？
0: 不太会是这样子，因为全户型的这个除湿或换气系统它是隐藏在天花板里面的，那透过我们这些设备然后去控制每个空间的温湿度，然后做精准的调控，那这个机器呢其实它也不太会是一台坏掉就整个都坏掉，就是说我们在因为它有一个 sensor、那个 sensor 就是去读取空气中的数值去做一些调控，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不用刚刚您提到说常常要倒水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就是透过一次性的建置就可以减少这些麻烦，当然如果没有这么高的预算或者是现阶段没有这样的考量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移动式的除湿机也可以处理掉这些

0: 部分，只是要去做一些倒水的更换、嗯、
1: 所以如果以一个他本来就要装修的人来讲，做这种全屋型的，不管是冷气啊或者是除湿啊这种、嗯、那比较起他每一台房间都有冷气，不管是不是分离式，然后都有除湿机，在节能减碳的效益上是哪一种比较符合节能减碳呢？
0: 其实我们在选择不管是全户型的系统、嗯、我们都选择一级能效的机器，
1: 嗯，
0: 那其实就跟我们在落地型的移动式的

0: 不用每次的倒水，
1: 就是或者是一台机器占个空间，
0: 对，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它的节能效益是差不多的。哦，这真的是解决很多大家的迷思哦，这种问题会不会太生活化？
0: 很好啊，很好，我觉得这样子会更贴近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
1: 嗯，所以现在因为各方面都在聊永续嘛，那我自己觉得啦，这个永续生活啊，真的就是我们每天张开眼睛吃喝拉撒睡，就是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您怎么去看待这个室内设计未来在永续跟友善环境这个角色上，您觉得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永续这个部分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跟这个环境跟人都要健康跟永续，才是我认为是一个完整的永续的概念。
1: 嗯，
0: 例如我们刚刚可能有提到我们理解的 SDGs 十七项指标，或者是这几年我们一直谈的 ESG 等等，都在谈环境人的一些关系。那室内设计我觉得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选择一些在地的建材，有认证的建材，在地认证的一些建材，可以减少运送的碳足迹。这些建材也透过认证，透过检测，我们可以有一定程度把握这个空间会是相对友善健康的。然后搭配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建材以外，我们搭配一些系统的建置，可以确保这个空间真的是健康又永续。
1: 嗯，哇，今天有没有收获满满呢？那最后再帮大家谋一个福利啦，如果我们今天听众也没有太多预算，甚至没有想要装修，但是我想要改变一下房子里面的一些摆设，或者是说我也想要让自己的住家变得更健康或是更永续，那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方向，可以从哪些部分开始做起呢？
0: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棒。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是全系统的改变，也许不一定每个家庭都会需要到这个程度。那您提到就是没有太多预算，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简单的开始？我觉得可以从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更换一个节能可调控的灯泡。为什么可以更换这个部分？我觉得因为健康建筑或健康环境里面特别强调我们的昼夜节律。昼夜节律简单的说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个概念，这是人体的一个生理的反应。我们灯光，人工灯光也可以满足这个部分。那这个改变的灯泡，我们不需要重新的配线，不需要大兴土木。我们可以改变，就是更换这个可以调色温的 LED 的节能的灯泡。例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这个可以调色温，我们可以把它调成是冷白光，大概是6000K 左右，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比较有工作的效率，比较有提神。就刚刚我们提到作业节律。那晚上的时候它可以调成是暖黄光，就大概3000K 左右的色温，就像黄昏的这个色温。
1: 所以它是同一颗灯泡吗？
0: 对，同一个灯泡就可以做这个光的调控。
1: 哇，你看真的好进步哦，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白光跟黄光是切换的，
0: 是
1: 现在是可以同一颗灯泡了。
0: 那就可以符合就是昼夜节律，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的生理的褪黑激素，它可以真正的可以好好的休息。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可以很简单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呼吸的防线。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健康的呼吸，尤其台湾是高温高湿，那这几年可能外气的空气污染也不是这么的友善。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可能 PM2.5 PM10 可能会超标这些事情，那开窗可能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对，而且房子灰尘会很多。
0: 对，那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可以先从一个高效能，刚刚说的这个移动式的节能一级的这个清净机来开始，或者搭配一个移动型的除湿机，至少我们把室内的空气可以干净化，室内的湿度可以减低，就让我们这个呼吸可以做一个基础的这个建立。那第三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官的

0: 部分，就是空间中我们常常在住家的空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扩香，化学的扩香，我们可能不是天然的扩香，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或者是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会对于我们的健康有危害，我们可以改用天然的精油，或者是我们可以移除掉我们自己觉得这个家具或者是这些物品有一些化学物质中把它移除掉，就减少我们这个我们的有毒的物质。
1: 是、
0: 那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室内种一些植栽，为什么种一些植栽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在设计的一些想法上希望有一些亲自然的设计，我们人都是希望亲近自然的，有些植栽会让我们的心情比较愉悦一些，那甚至于有些植栽它是可以降低某些的这个化学物质的，例如说黄金葛啊、这些部分，这些植栽，
1: 而且它很好种，
0: 很好种，
1: 对
0: 对，然后就可以减少我们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
1: 对
0: 对，
1: 它剪掉一根，你就再放在水里，它就又会长一大堆出来了。
0: 对，所以这些刚刚提到这三个微小的改变，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些居住空间把一些所谓的杂讯，就是有毒的或者是看不见杂讯，改变成这个我们可以回家可以好好放松，
1: 对，
0: 好好充电的一个幸福健康的环境。
1: 没错，哇，今天这个收获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最主要就是你回家之后你要住得很舒服。那我最后也分享一下，我后来每一次的装修，我的体验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人生物品的断舍离啦。有很多东西你跟它是有很多回忆，可是随着我们在这个房子越住越久，哇，东西就会越来越多。那当你在装修的时候，你就会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置物空间，那其实有一些必须要淘汰的，你就不太需要这么多的柜子。
0: 是的，
1: 那少做一些柜子，或是多做一些移动式的，你的房子的这个压迫感就不会这么大。
0: 对，
1: 你就可以多增加一些采光或者是就是窗
0: 的
1: 空间。
0: 对，
1: 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的妈妈一样，我常常拿一件洋装说啊，这个是我以前还没生你的时候的衣服，哇，我每次一听到这个我就头都很大。有些回忆我们可以留在照片中，好，那也可以开始做家庭的一些断舍离。
0: 是，
1: 好，就是与其你做很多的收纳空间，不如真的把不需要收纳的地方让它去它该的去处。
0: 是，
1: 好，今天收获非常多。如果呢有一些空间美学的问题，欢迎都可以上网搜寻空间美学设计师，那找陈鹏旭设计师就可以找到他的官网跟他的脸书了。今天再一次的谢谢设计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请来宾来为我们出一个小任务吧。
0: 在节目最后，我想送给听众朋友一个今天回家就可以开始的这个空间感官排毒的小任务。那寻找我们空间中所谓的杂讯，开始汰换掉过度耗能的老旧家电，选择一个一级能效的家电。第二个小任务就是找出家里正在散发化学气味的物品，并把它移除，例如人工的扩香，或者是不断散发化学气味的家具。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至少维持开窗跟通风，包含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应该要换气，因为一般的空调没有新鲜空气的导入，如果没有开窗，其实是会持续不断的上升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造成我们的精神的状况会不好。那第四个部分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放一些活的绿色的植物，亲生命的设计可以美化空间，还可以净化空气，保持我们的身心灵的这个状态的平衡。那这些小任务就带给大家来一起执行。
1: 这一次的谢谢今天的来宾分享， 永续这件事

事情真的不是离生活很远的口号哦，就从我们每天住的空间、选择的材料、使用的能源，到为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多想一步，那当然也是为下一代的环境也可以做出更好更长远的选择。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到台北电台的线上平台听台北重听哦，也邀请你加入我的粉丝专页宛志平，宛若天仙的宛，志气的志，苹果的苹，一起分享更多的永续日常还有生活观察。我是小宛，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听听陈优的别说再见，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同叫做 DCH 破样本
3: D drop 破哈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2: 的硬件哦。

0: 推动药案离开，先抽屉验币，总得停等做出去。
1: 推动系药嘅时节，因为做出去过困难，还会稳定下来嘅东西作上。
0: 唔多推动先破下，孕妇混合先保护出家，等推动结束再向判罚做出去。
1: 推动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出家，再天主配人。
0: 了解推动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
0: 对，没错。这个
1: 这边我们就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First，
1: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这个愉快，然后在极乐世界，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嘛，说真话，这个也是哈，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对不对？
1: 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吃个饭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会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没错，
1: 真的。
0: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那就说话呢，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诉说。就跳这个字了哈。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
1: 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而且
1: 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就
1: 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

0: 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电脑的曲库收集了有3万多首，
1: 三万多首哦，
0: 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说歌曲太多，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
1: 这个主题啊，
0: 对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1: 没有介绍到，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哈，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0: 或者是大家就是觉得说，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哎，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1: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 at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NE 的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灯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我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歌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好，我们就知无不播了啊，
1: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 ，Exciters，Tell Him。

0: 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好像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这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

0: 这首
1: 歌生在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一岁哪听得懂这种歌啊？
1: 对，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哦，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ing 呢，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
0: 哦、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那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再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嗯、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也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啊、
0: 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啊、嗯、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啊、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说鼓励说女孩子呢，以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啊、感觉，
0: 嗯、
1: 啊，对方就是对的人了、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就以至于最后。就是啊，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那你真正的感受，
0: 嗯，
1: 啊、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你们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已经有点
0: 苗头了、
1: 嗯，
0: 已经开始在萌芽了、嗯、那个阶段，对不对？
1: 是的， okay、是的。
0: 哎，我要问一下传哥、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啊
1: 嗯？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啊，一个流行曲风。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嗯、，OK， 我觉得这个曲风这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啦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 ，OK，、
1: 嗯、
0: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哦，没有了，这个瞎扯，
1: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的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就是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Exiles 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的。
0: 哦。

0: 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啊，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嗯、对不 对,
1: 对
0: ？OK。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哦，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啊、其中的这个啊、唱这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那为什么。他所喜欢的啊，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啊、就是说谎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谎，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的，还是你觉得我不好啊？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啊，发现啊，另外一个男生可能更好，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它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了。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啊，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啊，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嗯，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啊，各方面呢、啊、条件都不一样，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啊，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
1: 哎，
0: 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哎，
1: 对，
0: 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嗯，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It was a team.

0: 我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

0: 并在一起。我跟着在哎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就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啊、哦。但是我觉得哎，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啊、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哦、
0: 啊，
1: 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啊、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嗯、啊。
0: 是是是。
1: 那在60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啊、像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哎你写的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说、啊、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
0: 啊、
1: 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Tell me why，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啊，你永远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哎，你永远无法知道，啊、无法 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哎，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0: 啊、
1: 嗯。那他的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啊各方面啊工作啊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啊变化，你永远无法啊预料到。
0: 嗯，
1: 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歌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我这个小小鸟，比如说想要飞呀、啊、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了一个歌。飞得更高，
0: 哎，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啊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
0: 哎，
1: 他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啊，它相互呼应啊，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
0: 蛮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歌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啊、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啊、
1: 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
0: 哦、
1: 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0: 哦。
1: 对，
0: 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哦、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哦、OK、嗯、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啊、
1: 有都有受到他们的
0: 都是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的，
0: 嗯，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
0: 对, 对。
1: 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
0: 嗯，
1: 然后很多人就啊、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那新的一些年轻人，以至于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啊、甚至又说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
0: 嗯
1: 不同的元素啊，虽然是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这样子。就是
0: 慢慢起来了，
1: 慢慢兴起，
0: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
1: 嗯、
0: 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却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1: 好，因为在60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啊，就是以摇滚的曲风啊，
0: 嗯
1: 啊，作为这个
0: 因应而生，
1: 然后就更多元了、嗯。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1: 平常人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0: 天路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平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宁愿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唔付卡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刷边阿付卡很大呀？
4: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来检查，漏水就看天天呢。天热滴水龙头加倒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金诶，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

0: 烧火按键弹，生活品质强永好，
1: 有样的指导神很强呐。
0: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下浮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立位年代。
0: 是的，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啊、哦，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1: 嗯，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1: 没有让你硬起来。
0: 你说没有，那也不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了、
1: 哦、一丁点，
0: 一丁点，
1: 微软，
0: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哦、
1: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哦、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0: OK
1: 表演、
0: 小脸蛋
1: 担任主唱、啊、
0: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题外话、
1: 这个摇滚公鸡啊，他的外号、啊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0: 哦、哎、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咯。
1: 其实也算是，
0: 也算是，
1: 但是比起后来就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 Have I told you、that I love you lately、啊、那段都算是就时间点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了啦。
1: 哎，对，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0: 对
1: ，Sailing 啊，
0: 对，
1: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0: 对，
1: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0: 更早了嘛。
1: 可是你看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0: 哎，是耶，
1: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0: 是
1: 啊，很特别，
0: 那为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个别歌手、在他的音乐生涯、在不同阶段、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0: 更好一些，
1: 更好一点呢？
0: 对
1: 啊，就不会那么像这种像之前啊，像50年代或60年代有一些偶像歌手他、唱的那种都是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0: 是。
1: 但如果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0: 脂粉味了，
1: 那、就比较阳刚，
0: 对，
1: 那、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更特别。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0: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因为他的
1: 基本上是
0: 没
1: 办法。全世界，我听了西洋歌曲那么多年了、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0: 特色的，
1: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0: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呢。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啊。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在70年代那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去多去体验人生，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0: 是
1: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

0: 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来做一个留念、嗯哦、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
1: 哦、
0: 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0: 然后你就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对对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嗯、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
0: 嗯、
1: 来记录一段过程、哦、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哎，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哦。我的最爱，
0: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传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但是
1: 西洋男歌手，
0: 这个传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1: 就 Lobo 的意思是灰狼吗？
0: 对，而且是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他叫做灰狼罗伯，是因为那个罗伯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
1: 他也不算组合，他就是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罗伯嘛，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可以，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非常红，
0: 对不对？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要谢谢这个传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you 是
1: her 是他现任的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现任，
1: 然后你是他的外遇对象
0: 了。那个 her 呢，就是过去式了 ，you 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
1: 对，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要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
0: 对对 对。
1: 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是暗示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要跟 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0: 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1986年、19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还写了一首歌叫做 Love to You Taiwan。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
1: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0: 是。
1: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刚这个歌有13年。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那个
0: 年代
1: 的，
0: 是
1: 可能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0: 差不多，
1: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啦，
0: 对，
1: 哎，哇，但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我当然要去看
0: 一定要啊，
1: 对不对？
0: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1: 对，
0: 对不对？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L. Wilson 的 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来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不对？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不是？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 OK，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秦微软，结果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那所以有时候要听一些硬的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才会
0: 刺激一下，平衡一下，
1: 刺激一下，哦，自己还是会硬的。
0: 你到底要不要介绍歌曲？好烦哦，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
1: 好 ，Al Wilson 是一位美国男，这个唱 R&B 的啊，男歌手，节奏蓝调男歌手。
0: 嗯哼，
1: 然后他是在70年代出道的，
0: 70年代出道的。嗯，
1: 对，
0: okay。
1: 但其实他唱的这首歌啊，Show and Tell 其实是翻唱的。
0: 哦，真的，
1: 对，
0: 所以他还不是原唱，
1: 他不是原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歌比原唱好听。就是以黑人那种那种比较浑厚，然后有很有充满的这种丰富的感情的
0: 对
1: 来讲，来唱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
0: 很适合。
1: 因为原来这个歌原唱叫 Johnny Mathis，
0: 是一位
1: 也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也是一位黑人，
1: 但是他唱的这个。歌曲呢主要是以抒情歌，而且是比较流行的，不像这个 Al Wilson 他唱的是比较有点蓝调，然后比较有点节奏性的这种，而且他这个歌已经变成到70年代就比较节奏性，然后那种我们讲那个调，就比较新的感觉就有点 funk 的那个味道，
0: 所以他应该这首歌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
1: 的，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对对方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感情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秀就要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其实我发现到这个我们这样。

0: 介绍下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
0: 不一样，
1: 它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哦，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
0: 嗯
1: ，Let me tell you， 对，
0: 嗯，
1: 那如果你讲 Let me say to you。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但它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就是 tell you， 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对
0: 不对？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不好？
1: 这个艾维尔啊 ，Avril Lavigne 的。Don't tell me、
0: 不要告诉我、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像
1: 不一样
0: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
1: 讲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嘛，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为一个号召的，而且就是女性
0: 是
1: 也是一个女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0: 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或者是在一段关系、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去就说告诉她，就说哎，你要怎么做可是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我们刚刚讲说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更明显、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比较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0: 对、
1: 那当然就会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不要告诉我、
0: 我该怎么做对不对，
1: 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
1: 的
0: 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对不对？
1: 我自己做主、
0: 我自己做主嘛、OK 好，那当然艾维尔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
1: 是的，对，来台湾也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0: 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1: 对，那个虽然说他个子算蛮娇小的，可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很强的。
0: 我发现到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1: 你是说我吗？
0: 对呀。没有，我讲太快了。对呀、为什么
1: 你在暗示我吗？暗示是我吗？
0: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523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1: 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2-3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1: 我了解什么叫做老翁老啊？
0: 各位包头，
1: 我那是要，我那也是会包头刀了。
0: 恭喜仔哈！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523演唱会差不多了嘛，结束了、要开始了，
1: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0: 如火如荼的进行、
1: 如火如茶的
0: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咯好不好、
1: 是是是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0: 对啊没有错，不过523了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5月9号了嘛，大概只剩下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
1: 是的，
0: 这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23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不要忘记哦、
1: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
0: 哦，真的、
1: 对
0: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会不会出那个演唱会的
1: 单子？不然就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样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啦。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1: 敲大点？那个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0: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时

0: 框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1: 然后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对，
0: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哦。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1: 嗯，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1: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0: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儿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5: 听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咯，要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

0: 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3点整。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百一十五年薪的厨艺都是一三十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在五月二十二以前，带登相关证明文件都要求开台办理。抢提过警告，涉嫌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零元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也是打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让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暖给我。做家爱大方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水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莫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6: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吴佩慈。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

0: 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五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又是一个礼拜咯，很开心的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呢，尤其在清晨这种有的人是半梦半醒之间，有的人呢是被我们声音吵醒，因为他设定了时间，这时候 Radio 一定要开启，那有的人是早早就起来，不知道是睡不着还是起来准备等待听节目，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希望您跟着我们节目一起聆听好听的歌曲。
2: 在今天星期六，我们延续了上个礼拜六呢有听到袁惟仁的作品一系列下来呢，今天是第三集喽，为大家介绍呢袁惟仁为很多的歌手量身定做写的一些歌曲，有些时候呢写男生的，也许是写女生的。这一集呢我们又转回到这个男人心事的部分了，因为袁惟仁说呢，男人的心碎往往比女人更沉重，因为呢里面藏着不能轻易落泪的压力哦。那接下来呢我们送上这首歌，在1999年里面呢，那个年代里面赵传的出现呢，算是小人物的一个呐喊，因为他出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等等的一些歌曲。那袁惟仁呢，看到他嗓音里面很温柔的一面，这首歌曲呢收录在1999年专辑当中呢，《勇敢一点》这首歌曲也是当时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没想到后来发现竟然是袁惟仁写的，送上这首赵传《勇敢一点》。

0: 哇，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呐喊，
1: 对，
0: 可是那种心中想要说的话，真的就一定要用
1: 收回来一些了，
0: 对对对，就是被收回来一点，有那种内敛的那种伤感。
1: 是啊，当然袁惟仁也是利用这首歌曲告诉所有天下的男人啊，真正的勇敢是承认自己的脆弱，哦，不是逞强这件事情。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只是性别的问题，
1: 是，
0: 但情绪我觉得男女都一样啊。
1: 嗯，没错没错。好，接下来呢，让时间往回再调到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动力火车呢出现了。那当然了，动力火车的狂野配上感性的袁惟仁，会产生什么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在这首歌曲《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不只是》呢，里面用了很多的一些抒情摇滚的元素哦，让这一对呢声音高亢组合呢多了一份纠结，唱出呢友情跟爱情之间的灰色地带，就像那时候在这个郑中基跟这个张学友的左右为难一样。那当然喽，动力火车他们本来两个人就是好朋友的组合，所以呢，他们唱出友情跟爱情的灰色地带，让说不只是朋友，却又不能是爱人的那种酸楚哦。来，他也精确的控制了旋律的走向。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1997年的《不只是》。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哇，这个不只是我刚刚听了半天，我觉得我好像没听过这首歌。
1: 因为其实以前一张专辑十首歌曲，不一定首首主打，
0: 不一定每一首都听到，
1: 但是每一首都是这个创作人呕心沥血之作啊。在当时呢，这个在当时的唱片公司，那时候叫上华，里面呢就有动力火车。那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也是当时上华里面除了许茹芸、动力火车之外，另外一位备受重视的叫熊天平。熊天平呢近年来其实都到中国大陆去发展了，也娶了那边的媳妇儿啊。那不过呢，在1998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算是比较除了张信哲以外，难得那一种清亮的嗓音。那说呢，这个袁惟仁为他写这首歌叫《难说》，他说呢，就好像是一幅泼墨山水画，充满了文人的气息。接下来就送上这首熊天平的《难说》。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聆听到的都是我们小胖老师的作品哦。
1: 嗯，
0: 那你会发现到他写的这些歌呢，真的歌手好多，而且个个都是非常知名的。
1: 对，
0: 所以到底是歌先红，然后人才红，还是人本来就红，歌一唱又更红？
1: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哦。
0: 后者哦，
1: 对啊，因为他能够好好的完整的诠释出这首歌曲，又带有歌手自己本身的特色。
0: 嗯，
1: 对啊，
0: 总而言之就是好听。
1: 接下来宋尚在1996年的时候呢，他帮郑秀文呢写了这首歌曲，非常的原为人呢、哦，叫做《背叛》。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空中聆听这个袁惟仁老师的作品哦，每一首歌好像都带着那个年代的记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刚刚在听这个郑秀文的背叛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时候他的故事
1: 哦，对，然后那时候许志仁也有首歌叫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对，
1: 就是背叛的感觉
0: 好，所以到底什么故事呢？自己去看新闻
1: 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呢，现在几乎很难看到他们，他们曾经也非常的红，叫做中间分子，两个人非常厉害的这个团体哦，他有唱过汽水的广告、
0: 哦、
1: 那这首歌曲呢在1998年叫做想对你更好，袁惟仁呢写的曲，那他写的是一种平凡但执着的爱，那没有太多的堆砌的技巧，用旋律去感动人心，送上这首歌曲像是两个好朋友在分享彼此爱情观的一首歌，想对你更好。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秋做的春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年退休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2: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资源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晨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继续我们聆听的是袁惟仁老师的创作。那他的创作呢，经由很多的这个真的是著名的歌手，
1: 对，
0: 还有他们的歌声真的实力派的唱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所传送出来那种感觉，哇，怪不得每个都是经典。
1: 是啊，可是刚刚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听到这位歌手的声音，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的有辨识度。
0: 吴宗宪。
1: 对，这首歌曲呢，在他2001年的时候呢，那一张专辑叫做《永保安康》啊，里面呢倒数的第二首歌叫做《孤注一掷》。我这一次为了做这个专题，特别去把这个吴宗宪的那一张专辑找出来。

我要看到了就觉得如获至宝的感觉，因为里面好多好听的歌曲。那当然了，现在吴宗宪很少在这个虽然之前他又开了演唱会，但是有很少有新作品在推出哦。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袁惟仁呢帮他做的这个作品。而呢这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用他是说袁惟仁用赌博来比喻爱情，写出呢那一种输掉了一切也要爱的疯狂的感觉。那也有一点点弗朗明哥的这个吉他的那种感觉、那切合了这一种吴宗宪呢有一点顽固又哀求的这种声线哦。所以呢袁惟仁用他的歌曲词曲呢帮这个吴宗宪呢做了这一首歌曲，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这个合作了。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在当时华研唱片时期有一位歌手叫做张志成，他帮他写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口。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志成所演唱的《伤口》。其实呢，《伤口》算是这个

R&B 的小王子哦，张志成，他也是梁静茹的表哥，然后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哦、然后呢，他这个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比较少那时候被打到这首歌，因为那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那这个 R&B 有一股浪潮，就是 R&B 的这个歌曲呢让大家喜欢，所以呢张志成脱颖而出。后来呢2003年的时候呢，袁惟仁就帮他打造了这一首《伤口》。那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一位呢，现在几乎很少在歌坛出现的，他的名字叫陈小娟。出的唱片不多，但是呢声音是非常有特色的。这首歌曲呢在1996年发行，因为呢陈小娟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制作人哦，所以呢这首歌曲算是创作者之间的一个对话。袁惟仁帮他写歌呢，有那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把压力呢转化成这个极致的美感。这首歌曲呢叫做痴心。有的时候呢我们对某些事情呢极致非常的执着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痴心的感觉，有一点偏执的感觉。所以呢旋律里面呢有一点点的那样幽闭的感觉，仿佛呢全世界只剩下爱。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小娟所演唱，袁惟仁帮他创作的这首歌《痴心》。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其实我们一连听了好几次这个小胖老师的作品哦，有没有发现到创作人其实尤其像小胖老师，他在这个感情的诠释细腻上面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深入的耶。
1: 会不会是因为他的感情观，或者是他在处理爱情的时候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状况？
0: 对，也许也是他的心声的传达，也不一定哦。然后但是也你知道吗，很多的文章或者是歌曲会引起共鸣，就是因为他创作的这个部分跟很多人有类似同样的感受，所以当这个歌或文章被抛出来的时候，会被分享的时候，会勾引起每一个聆听到有相同感受的人就会互相连接起来，
1: 有共鸣了，
0: 对，那共鸣感就出现了嘛。
1: 是，
0: 我觉得经典的歌曲应该都具有这样的特色。
1: 是啊，所以说你看他帮很多人写歌，而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真是现在的所谓的天后啊。2000年的时候，你看距离现在已经26年前了，张惠妹在那时候已经算是很红了。她写了这一首歌叫《最后一次》，她选择了用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种写法，让张惠妹来唱，写的是一段关系的彻底崩解之前的告别。那我们可以听到的是阿妹的放下那种招牌的高音爆发，用一种比较颓废绝望的语气来诠释。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最后一次》。

0: 这天后的声音就是不一样。
1: 是，对，张惠妹诠释的这首歌曲，跟她以往的真的比较爆发力的是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对。
0: 可是我觉得她就是可放可收，嗯，她的声音就有这种魅力啊。
1: 是啊，是啊。那当然喽，我们看，我们从前面听到了王菲、那英，然后不同的男歌手张志成、动力火车，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张惠妹。还有谁他的歌没有办法帮谁写歌的呢？接下来
0: 好像没有耶、欸、
1: 接下来这一位呢、嗯、又是不同的类型的，是谁呢？刘若英。
0: 哇，那个角色那他们的个性看起来是很
1: 不
0: 一样的。
1: 完全
0: 不
1: 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刘若英从少女小鱼开始让大家认识了她，然后呢进入了歌坛，从制作助理也唱了很多的歌曲，后来啦等等的，大家都对于刘若英这个人的这个个性特色非常的具有她这个独特性。那小胖老师又怎么样帮他来写这首歌曲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写了这一首蛮适合奶茶刘若英的都会感的，叫做遗忘的城市。
0: 哇，今天可以好好来听一听哦、嗯、不过呢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见。

的《影就业好时光》就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还是有同样温暖的陪伴，别忘了准时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享受好时光。我们明天见，祝福大家春日顺心。

0: 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5: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4: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5: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5: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1: 台北 MRT 一起念 TT，
2: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那因为呢，现在悠悠跟舅姨啊两个人分隔两地，所以第一个单元会是由悠悠来做介绍，二跟三个单元啊就会由我们的舅姨来为我们介绍哦。那悠悠现在还在韩国交换，然后已经剩下。快就是剩下一个月多一点点而已了。然后我觉得在韩国交换这段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多彩多姿，然后也很精彩很开心的那种感觉。那好啦，这是额外话，就是这题外话的部分。那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会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大家记得准时收听。我们是一堂用听的旅游节目哦，会带大家用耳朵跟我们走遍整个台北市。好，那事不宜迟啊，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陪你走透透，来

0: 要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
2: 欢迎来到背你走透透。背你走透透，这个礼拜要走去哪里嘞？我觉得这个捷运

那点啊，蛮冷门的哦，就是万方社区站。这个万方社区站呢，它也是高架桥上面的文湖线的其中一站。那这个万方社区的万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嘞？它其实不是古地名，而是现代都市开发后形成的新名称。它来自万隆跟芳兰两个地区的结合。芳兰是什么呢？芳兰啊，原本是文山区旧地名之一，与过去的茶园啊、山坡聚落有关。早期的文山区啊，很多地方都与茶叶种植、山坡农业、小型聚落有密切的关系哦。那这个万方社区的形成背景啊，是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台北人口暴增。当时啊，台北市快速都市化，大量的人口啊，从中南部进入台北工作，市区开始大量拥挤。政府思考啊，如果把人口啊往台北的边缘做移动，于是啊，开始大量新建了这个国宅，然后山坡地的社区，然后大型的住宅计划，而万方社区啊就是其中之一。万方社区啊，以前其实是大型的国宅的社区，一直到目前呢、啊、也都是。它的定位啊，类似于现代化的住宅社区，然后大概是中产阶级的社区，然后也是这个政府规划型的社区，很多公教人员啊，或是军公教人员是搬进来这里的，所以这里啊有浓厚的国宅文化，还有老台北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感觉。那这边啊也是文山区山坡开发的重要代表。以前的文山区啊，其实很多地方是山地、茶园、小丘陵，而这个万方社区啊，则代表了台北开始往山区发展住宅的历史，因为它是台北都市扩张的一个重要案例哦。那这个万方社区站的捷运历史呢，它其实是文湖线早期的重要站点。这条文湖线啊，原本叫做木栅线，因为在1996年木栅线通车的时候，万方社区站就早就已经在喽。这条线呢、啊、是台湾的第一条捷运线，所以非常的有历史意义。而木栅线的特殊性啊，就是因为当时啊是中运量的系统，然后啊它是无人的驾驶列车，然后是高架轨道，在当时啊其实算是非常的先进。但是啊，也因为技术新颖，所以初期的这个捷运系统啊，故障其实很多。很多老台北人呢、啊，都会记得木栅线以前超会停车，这也是台北捷运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回忆。那这个万方社区周边的特色呢，我们也要来一一为大家介绍。但是在进到这个特色介绍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

首先呢，欢迎回来到我们的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好的，这个万方社区站的周边特色呢，首先一就是它有山城感，我刚刚是快破音，它有山城感。它最大的特色之一啊，就是它不像台北市中心，因为它位于山坡地，从车站往外看啊，可以看到山坡型的住宅、阶梯蜿蜒的道路，还有高低起伏的地形，甚至有些地方啊，有一点小小森林的感觉，还有山雾感，还有安静的这个社区的氛围。因为有一次我骑车到那边真的超级无敌安静，是一个很宁静的站点。很多人会觉得很像新北的山区，但其实这边还是在台北市哦。二啊，就是我刚才讲到，这边有大量的国宅文化，因为这边有大量的国宅、老公寓跟社区型住宅，这些住宅啊，反映了1980年代台湾啊对理想城市住宅的想象。例如啊，它会有中庭，会有社区公园、学校配置、市场配置，这些啊其实都是政府规划的一个部分哦。三，其实这里啊聚集了很多老台北的家庭聚落，很多居民啊在这边其实住了几十年，因此啊这边的社区感很强。常见的就会有传统的老早餐店、老面店、邻里的聊天跟传统市场，和信义区那种高度商业化的地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这边当然也有一些重要景点要来介绍给大家。首先就是之前就讲过的这个万方医院，这个万方医院啊是附近的重要地标之一，由台北医学大学经营啊，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教学医院，也是文山区重要的医疗中心，带动了地方的发展。很多店家其实都是因为有这个万方医院在这里，然后就会形成很多店家的行程哦，就是会形成一个小商圈的感觉。二就是国立政治大学其实也离万方社区不远哦，因此周边常有学生租屋、咖啡店啊、文青店家。而且这个政治大学还是非常有历史的大学，和文山区的文化影响很深刻。那我自己之前是算是住在附近，所以我才会经过这个万方社区的捷运站嘛。对，那三的话就是这边其实也离猫空蛮近的，猫空地区啊是文山区著名的景点之一，过去啊以茶叶闻名，特色是铁观音茶，还有这个山景夜景，然后茶馆文化跟缆车，从万方社区的话很快就可以抵达。四啊则是我们的景美溪，景美溪啊是文山区的重要河流，以前的文山区发展啊和河流密切相关，附近有河滨步道、自行车道、公园，也是居民的休闲空间哦。第五个呢，也是我会讲最久的，也就是仙鸡岩。仙鸡岩啊，是台北市文山区有非常有名的一个自然景点。它其实啊，也是一座兼具了

宗教传说、自然生态、登山步道、地质景观、在地文化的重要山丘。它虽然不像阳明山那么大，但是因为位在都市，所以常被称作为台北市里面的城市森林。很多文山区的居民啊，都把它当作后山公园或是运动场所。而且它其实很有故事哦。仙鸡岩为什么叫仙鸡岩呢？因为据说啊，以前有人在岩石上面看到类似仙人的脚印，因此啊，认为有神仙在这里留下足迹，因此就叫做仙鸡岩哦。而仙鸡岩的历史背景啊，其实文山区早期是山林跟茶园。虽然现在文山区看起来很都市化，但是以前啊是布满了山区茶园跟农村聚落的。而这边仙鸡岩一带啊，也是属于山林的地形。那这边啊也有与宗教文化结合，因为有仙人足迹的传说，所以很多人啊会来这边祭拜、修行、建庙等等。山区附近啊也有不少的庙宇啊、小型的佛寺跟修道场所。这边的地形特色啊，则是会有石灰岩的地形，岩石的地形啊非常的明显，它有大量裸露的岩石，和一般的泥土山不一样，看起来更有立体感，然后有特殊纹路跟天然的岩壁感。而且啊，这边是都市中的山，因为它就在市区旁边，附近就是景美、万方、新隆路、政治大学，所以就会形成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一边是住宅区，而一边是森林。这其实在台北很常见，因为台北本身就是一座盆地，被山包围嘛。这边仙鸡岩的步道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边很适合新手去登山，因为仙鸡岩不算高山，因此啊非常适合初学者、老人、亲子、学生等等哦。而且啊，这边有很多的步道，常见的入口啊就包括了新隆路、景兴路跟木栅路附近，而这个不同的路线啊也会有不同的难度，长度也不太一样哦。而仙鸡岩啊有名的还有夜景，因为这边可以看得到文山区的夜景，也可以看得到新店方向的夜景，如果天气好的话，甚至可以远眺到101的部分哦。仙鸡岩啊也有很多的动植物，虽然是在市区，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生态的，常见的就会有松鼠、蝴蝶、鸟类跟昆虫，偶尔啊会出现台湾猕猴，就是很偶尔啦。这边啊其实也可以反映台北市啊其实是自然和都市混合的城市，不像大多的大都市都完全水泥化，台北啊其实还保留了很多的山，都保留很大量的自然环境哦。而且这个仙鸡岩啊也有点像是文山区人的一个后山的感觉，它的社区感很强。那这边的仙鸡岩啊还有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整篇都在讲仙鸡岩，但是还有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这边有一个吕洞宾传说。有些版本认为啊，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到过此地，因此留下了脚印。这种传说啊，在台湾很多山区都有，其实就代表着台湾的道教文化跟民间信仰和自然景观的一个融合的感觉哦。其实啊，仙鸡岩很能够代表山与城市共存的特色，因为山就在住宅旁边，自然就在捷运旁边，都市和森林距离很近，这些都是其他外国城市很少见的哦。那讲到这边，大概都在介绍仙鸡岩嘛，但是呢，等等还要再补充一间在万方社区这边的店家。那我们要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这间要介绍的店家吧。

万方社区啊，我只准备了一间店，这间店是一间餐酒馆，它在万方路91号，它是在万方社区站跟木栅站的中间，它是一间餐酒馆嘛。那它的店里环境啊，跟装潢气氛都布置得很有特色，有室内和户外座位两区，店员啊都会非常亲切客气。但这边的低消啊，是要每个人点一杯饮品，而且它饮品很特别，它是主打卤味，每样卤味啊都会有再有各自不一样的调味和搭配的生菜，装盘会装得非常的漂亮，算是非常用心的店家哦。它还有卖大肠包小肠，然后卤牛腱、卤干莲、花干、蔬菜拼盘、烤玉米笋、地瓜粥、凉拌小黄瓜、姜汁番茄等等哦，很适合，是一个很适合跟朋友小酌聚会、喝饮料配些精致小菜的地方，气氛也很好哦，很值得到访这边。今天为什么就只介绍一间店呢？因为万方社区附近已经有太多我之前就讲过介绍过的店家了，所以今天就只介绍一间店家给大家知道。大家有兴趣，然后下班之后想要小酌一杯的话，可以到这边去喝一杯酒，但要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那这边是台北 MRT 起年 DT， 我是主持人悠悠，大家记得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那悠悠，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1: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5: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4: 够二十四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甲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5: 大家一计划，社区触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是主持人 Joy。那今天的台北呢，真是雨绵绵呐、对，又是雨都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天气好不好啊？是早上六点到七点。不知道听的人是正准备去上班吗？还是你要上早八呢？啊，星期六应该是不会上早八啦。上班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辛苦的，就假日还要上班的人们。那大家加油咯！如果是今天有下雨的话呢，记得要撑伞穿雨衣，不要让自己着凉咯。好，我是主持人 Joy。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位于环状线上的秀朗桥站。那秀朗桥站呢，是位于新北市中和区，是环状线的捷运车站。那这一站呢，是坐落于锦屏路、成功路与秀朗路口，那紧邻连接中和与新店的交通要道秀朗桥。2026年的秀朗桥站呢、不仅是一个交通

据点，更因为多项大型开发与捷运的延伸计划，转型为中和与新店交界处的重要商务以及交通枢纽。以下呢是根据最新资料整理的介绍。第一个是车站的基本概况，那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车站的形式呢是高架车站，那设有侧式的月台。出口的话是共有两个出口，有出口一跟出口二。第二个呢是它的转型的双节枢纽，修朗桥站呢在2026年上就是迎来了这个定位上的重大升级。首先是中和光复线，也就是中和公馆线的预备。2026年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中和光复线，秀朗桥站呢被设定为该线的起点站。车站内部已经预留了地下连通道的空间，未来呢将能无缝转乘，仅需大概10分钟就可以达到台北市的公馆站咯。再来呢是捷运联开大楼，也就是冠德。那车站上方的20层捷运开发大楼已经接近完工或是已营运，提供纯商办空间与店家进驻。这是新北市政府首件自行办理的捷运土地开发案，那将秀朗桥站转化为兼具办公与生活机能的垂直城市。再来第三点呢，是在地地标与历史。秀朗桥这个站名来源呢，跨越新店溪，连接中和与新店。此地呢，早期因平埔族秀朗社而得名，曾是著名的中和八景之一。再来是这个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就是宪兵营区，就位于车站旁，是当地显著的大型机构。再来呢，就是这个秀山国小，临近中和的大型小学，周边生活的机能蛮成熟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它的交通优势。首先是环状线动能，往西可通往中和的核心区，也是景安站转橘线与板桥，往东站呢则是可以到达大平林站，就可以转乘松山新店线。然后这是快速道路网，车站紧邻新北环快与台64线快速道路，开车通行往返台北市新店及新庄极为便利。아름답기만 한데 네 모습은 왜 이렇게 초라해져만 가

say goodbye。 听完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自己最期待的环节——美食时间。这个站点呢，就是位在于中和与新店的交界秀朗桥站。以前大家呢，可能只会觉得这边就是通往景美或是新店的必经之路嘛。可是自从捷运通车之后呢，隐藏在巷弄中的秀朗秘境，终于被老饕们挖掘出来了。这里的美食啊，不走浮夸网美风，而是扎扎实实的，带着邻里温度的家常美味。现在呢，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来探索这六间秀朗桥周边的灵魂美食。第一间是职人精神的深夜食堂。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寻找一个能放下压力、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地方，那么藏身在巷弄转角的隐居居酒屋绝对是首选。这间店呢，虽然离捷运站需要稍微的走一下，但它的氛围简直让人一秒穿越到新宿的街头。走进店内，满满的日式复古海报和灯笼，空气中弥漫着炭火喷香的味道。我最推荐他们的创意串烧，每一串呢都是主厨亲手炭烤，火候拿捏的精准无比，肉质鲜嫩且带有淡淡的焦香味。还有必点的隐居海鲜披萨，这不是普通的披萨，而是用薄脆的基底铺上满满的海鲜与 cheese， 口感层次丰富。在这里呢，点一瓶冰凉的生啤酒，配上几串现烤的肉串，所有的疲劳都会瞬间消失。这是一间在地人都不太想分享出来的口袋名单。地址呢是位于中和区永贞路上面，那营业时间呢是晚上六点到凌晨的一点半。第二间是巷弄里的温润汤头手工水饺店。说到秀朗桥站附近的日常美味啊，绝对不能漏掉这一间水饺店。这是一间很有温度的家常小店，那主打的就是纯手工制作，不添加防腐剂的安心感。这里的水饺皮厚度刚好，带有一种老面的 Q 劲。最受欢迎的呢是高丽菜猪肉水饺，店家选用鲜甜的高丽菜与温体猪肉，比例抓得恰好，恰到好处。咬下去呢，那股肉汁的甜味会直接在舌尖散开。但真正的隐藏版高手啊，是他们的酸辣汤，料多到快要满出来，且酸度与辣度平衡得很优雅，不是那种只有勾芡的汤水。这种简单却不平凡的家常味，就是秀朗桥居民最踏实的午餐选择。地址是位于中和区成功路的16号。那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11点半到下午2点半，晚上5点到晚上的8点哦。第三间是一口入魂的古早味秀朗桥头赤肉的胡椒饼。听众朋友们，闻到这间炭烤的饼香了吗？这间位于桥头附近的胡椒饼店啊，虽然只是一个简朴的摊位，却是许多司机大哥和附近居民的下午茶首选哦。他们的胡椒饼是用传统的炭炉烘烤，饼皮外层呢酥脆到会掉渣，内层则吸饱了肉汁。最厉害的呢是内馅，赤肉大块且扎实，不是碎碎的绞肉，配上大量的新香葱花和浓郁的黑胡椒香气，一口咬下呢，热腾腾的辛辣感与肉甜味交织，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在微凉的傍晚，手里捧着一颗刚出炉还烫手的胡椒饼，这种简单的幸福感是任何高级餐厅都比不上的。地址是位于中和区的成功路，那营业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7点，售完为止哦，周日是公休的。

如果啊，你觉得最近体力有点透支，需要来点补给，那一定要来试试这间主打鲜美海味的原味好鲜。这间店的风格呢，干净清爽，专注于食材原味的呈现。这里的招牌呢，就是鲜金汤面，汤底呢是用海量的黄金鲜熬煮而成，汤头呈现乳白色，喝起来只有一个字：鲜。那种浓郁的海味精华喝下去，仿佛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面条选用细面，能吸附满满的汤汁，配上几颗饱满的鲜蚝或是鱼片，这里没有多余的味精调味，只有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这是一间连小朋友和长辈都能安心享用的营养餐厅，地址是位于中和区锦屏路上。那营业时间呢是11:30到2:00，下午5:00到晚上9:00。谁说只有板桥才有厉害的早午餐？在秀朗桥站周边的住宅区里，藏着这间极具生活感的早午餐店。这里没有华丽的打卡墙，却有着让人想天天报道的魔力。推荐必点的呢是他们的铁锅蛋饼，饼皮煎的酥脆焦香，内馅口味多变，从经典的九层塔到创意的打泡猪都有。如果呢你胃口好一点，可以点一份大拼盘，澎湃的炒蛋、培根沙拉跟特制的厚吐司，配上一杯浓郁的热奶茶。这里的氛围非常悠闲，老板娘亲切的问候，让人感觉就像在朋友家客厅吃早餐一样自在。这是秀朗桥站周边最温馨的早晨起点。地址呢是位于中和区成功路23巷，那营业时间是早上7:00到下午3:00，星期一公休。旅程的最后呢，我们要用一碗充满

豆香的甜品来做结尾。虽然豆腐店呢是以臭豆腐闻名，但他们家的手工豆花呢也是在地人的心头好哦。这里的豆花呢坚持用非基因改造黄豆古法手做，口感呢介于布丁跟传统的豆花之间，非常滑嫩。我最推荐加他们的黑糖粉圆，粉圆 Q 弹有嚼劲，配上淡淡焦香的黑糖水，甜而不腻。

地址呢是位于中和区成功路，那营业时间是11:30到晚上的10:00。请叫日巴拉吉玛，让 Angel and Demon 偶尔能害到我，你敢拿 Tell me where

捷运秀朗桥站位于中和与新店的交界，虽然周边多为住宅区，但是紧邻新店西半，拥有开阔的河滨空间与极具在地特色的宗教艺术景点。以下为各位推荐秀朗桥站周边的四个好玩去处。第一个呢，就是秀朗追风青草地，就是秀朗桥下的河滨公园。走出捷运站步行大概5到8分钟，就能抵达这个广大的河滨绿地，这里与台北市端的公馆隔水相望，视野非常辽阔。这边拥有完善的自行车道，可以一路骑往碧潭或是淡水。那园内呢设有篮球场、排球场以及近年非常受欢迎的遥控赛车场。傍晚时分，这边是当地居民散步看夕阳的私房秘境，吹着和风非常的舒服。那它的步行距离呢，就是捷运站出口盐城公路步行大概8分钟就可以进入河滨公园的入口咯。第二个呢是恐龙彩绘园区，就是中和的河滨。沿着河滨步道往华中桥的方向走，或是骑自行车，就会抵达充满童趣的恐龙彩绘园区。这里有巨大的 3D 恐龙彩绘墙，恐龙破壳

而出的装置艺术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或是喜欢拍照的游客。缤纷的色彩在灰色桥墩下显得格外生动，是环状线周边著名的打卡景点。那步行距离的话呢，建议由秀朗桥下河滨入口后租单车前往，大概10到15分钟的车程。第三个呢是中和的圆通禅寺，也是登山步道。虽然呢距离就是捷运站有点远，但是可以透过公车转乘或是短程接驳抵达。圆通禅寺是中和著名的古迹，建筑融合了日式、西洋与台湾传统风格。这里最著名的是一线天的奇景，岩石裂缝仅容一人通过，非常有探险感。登上后可以俯瞰整个大台北的地区。步道两侧石壁上有大佛石刻，环境清幽典雅，是寻找平静心灵的好地方哦。那交通方式的话呢，是捷运外搭乘公车或是计程车，大概10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登山口了。最后一个是自来水的博物馆区，就是通过秀朗桥就可以抵达。从捷运站出发呢，有跨过秀朗桥即可抵达新店与公馆的交界。这里不仅有巴洛克风格的古迹建筑，还有宽敞的步道。虽然是位于新店侧，但是从秀朗桥站过去很快。你可以参观这个充满历史感的抽水机房，或是带孩子在水池去戏水。这里也是许多婚纱摄影的首选场景哦。那步行距离的话，是从捷运站搭乘公车过桥一站，或者是步行大概15分钟就可以抵达了。

欢迎来到谁是捷运王，我是主持人 Joy。 那谁是捷运王呢，就是要来复习这个我们前面带大家去过的两个站点，以及大家最喜欢什么站点呢。好，首先呢，就是悠悠带大家去的那个站，应该大家也都蛮喜欢的吧。那 Joy 呢是带大家去秀朗桥站，那这边呢就有 给大家一个行程的安排，可以先去一个，可以安排一个河畔休闲午后的行程，就先在秀朗桥的周边巷弄吃饱，例如说那个手工水饺店就是蛮好吃的。那之后下午呢可以到秀朗追风青草地租辆单车，那沿着河滨往恐龙园区前进，回程呢在桥上欣赏新店溪的日落，最后回到捷运站附近吃这个居酒屋的串烧，度过充实的一天。以上呢就是 Joy 帮大家安排的行程咯。那如果有什么没有讲到的地方，也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络。那我们是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们下一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服务帅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帅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服务帅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服务帅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月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乡亲好朋友，拜六的早起时，慧琴就到客家来个大家做伴，依然是报道四季春。客家人今来讲人话，讲囡仔话，
1: 哦，讲予大家欢喜听了会笑的话。
0: 讲人话，讲囡仔话，这是咱

0: 迄个世代讲这是难为啦，起码咱遐孙仔可能连咱今日要讲的这个伊的炒米汤是啥都唔捌听过。
1: 因变是放假，天方夜谭。
0: 卖讲孙仔，阮查某囝都袂遐。
1: 真正
0: 有影。细汉的迄个查某囝，细汉查某囝，
1: 好是
0: 哦。可能看到这，为什么要炒米汤吼？啊，但是第一，咱做囡仔，甚至是不是定定提来念？
1: 对啊，咱敢那是念囡仔歌，咱朗朗上口啊！你。
0: 嘿，以这个游戏的形式，就甲像咱第一讲一角、两角、三角形。
1: 四角、五角、六角半。
0: 嘿，七角、八角、手叉腰。
1: 哦，对，同款。
0: 其实是同款的形式，好，只不过是咱用台语来讲。
1: 嘿啊，以前的童谣吼，以前的经歌，那敢那做主人，大家都会晓。啊，即马对这囡仔来讲吼。真正做陌生
0: 的，阿都大汉的看细汉的呀，
1: 好嘛，不一样啦。
0: 哥哥姐姐哈，阿都跟弟弟妹妹讲嘛，
1: 是 啊，
0: 所以爹襁褓内底抱伊手底的时阵，都听哥哥姐姐因爹讲，伊在炒米汤，伊在炒韭菜。
1: 阿
0: 说开始学讲话的时阵，
1: 好，就跟他自然而然的拢会晓啊，拢侵入这个脑海内底吼，阿讲的就做顺做主。
0: 啊，咱。读小学的时阵都已经开始讲一角、两角、三角形了嘛？
1: 有啊。
0: 讲啊，尾啊，不是讲怕你千、怕你万、怕你一千空百万。
1: 有哦，啊，冇讲一千五百万的啦，迄在人讲的啦。
0: 嘿，啊，所以咱今日来讲到这个一个炒米汤哈，可能呢，经过来讲呢，一个炒米汤它有十个变化式，
1: 又十个版本不同，
0: 嘿，一直又十个版本咯。
1: 哦，不怪。
0: 啊，所以咱好比用伫听过程当中，可能听到咱这个章节呐讲完的时阵，买下讲啊吧。
1: 哦，会有影呢，因为这都开始吼，有真济古空一直重复啦，啊尾啊嘛无啥讲啊，所以讲大家吼，不但来学起来，还阁注意听。
0: 系啊，咱第一步都是过程当中，除了咱学习的在念谣之外呢，
1: 啊，
0: 会增加遐互相伫交流，而且甲迄当时的生活风貌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啦，哈，那麦当地咱的音响当中体会到迄个时代环境，
1: 哈，
0: 咱来经过迄个时代，好朋友会倍感亲切嘛。
1: 大家这个个回忆之类啦，嘛袂歹啦。
0: 嘿，啊，新时代呢，咱麦当参访一下啦，哈，都该当作参访博物馆好啊啦。
1: 嘛是会使啦，咱留一杯物件吼，啊，即嘛新的甲捡起来用。诶，有时阵生活趣味嘛，袂歹
0: 呢。好，咱今日来进行着这个啊，音声博物馆一个炒米汤，来听你先念。
1: 好，来讲一个炒米汤，啊，二个炒韭菜，三个讲强强棍，啊，四个讲炒米粉，
0: 啊，讲五个吹黑笔，六个做大官，七个徛咧看，讲八村一半，九个火烧山，
1: 啊，十个讲蚵仔煮面线。
0: 这是第一篇咯，哈，伊家讲到这个火烧山、蚵仔煮面线，
1: 哈，
0: 这个变化是开始的是第一段，伊讲做吹黑笔啦，
1: 哈，
0: 第二段伊就不赶快啦，
1: 哦，黑笔即马无要吹啊，即马要吹别行啊，
0: 还讲一个炒米汤，二个炒韭菜，三个强强棍，四个炒米粉，五个五将军，
1: 六个去食笋，七个讲分一半，八个八牛山。九个高金宝，十个人大路哦，一个无同啊哦。
0: 好，这个九个火烧山，九一片的，九个讲高金宝啦
1: 哈。
0: 高金宝的人大路，这是第二个变化式哈。
1: 哦，啊，过第三了，继续哦。
0: 好，继续接来讲。
1: 讲一个炒米汤，啊，二个炒韭菜，三个强强棍，讲四个炒米粉，五个关刀边啦。
0: 讲六个要做官，七个分一半。八徛咧看，九个火烧山，
1: 十个蚵仔煮面线。
0: 好，伫第三篇，伊个倒转来甲第一篇是同款的啦。
1: 九
0: 个火烧山，十个蚵仔煮面线。
1: 但是八无同啊，所以讲伊个有变化去啊哩。
0: 嘿，第一篇当中嘞，到底是七个分一半，
1: 八徛咧看。
0: 好，啊是七个徛咧看。好，咱继续搁甲看。
1: 好，继续搁甲看了。一个棒米汤，即卖唔是炒米汤啊！
0: 哦，好，讲棒米汤。
1: 即卖一个棒米汤，
0: 按你知影什么棒米汤冇？
1: 哈，有爆米花啊！
0: 好，啊，你不提米去棒米汤冇？
1: 好，真啊，这一个是，让我回想到囡仔的时代，遐咧为着要食一个米汤有无？
0: 嘿，
1: 迄大概吼，棒米汤的来拢爱炒，拢爱揢米去啊，拢爱甲许多人炒，讲要棒米汤啊，大概炒十届才棒一届呐，迄九届拢去用拱的，你听好无？
0: 棒米汤
1: 哈，家己出米呀、
0: 啊，因为一克米啦
1: 哈，
0: 咱即马讲做一克哈，一斤米。

0: 用今嘛差不多十人份的蛋糕，哈，因为正经做大事做粗重工课哈，有影去点米食料呢。
1: 我敢好可以速讲，嘿，这我真正食过呢。因为吼，迄阵啊，只要二十通过的时阵，伫咱的新增家有无哈？啊，我阵啊都去阮二姐遐。啊，阮二姐因多煮一卡的迄个阵面吼，好足大卡哦。啊，然后因有代志，临时有代志走出去。啊，我甲阮的表弟吼，阮表小弟啊，两个做顿啊，迄阵拢少年啊，是讲啊，可能是因食饱，慢来剩一卡大卡好无？结果阮两个真正去卡
0: 面干，就把它分享掉。
1: 好，迄食了外满足嘞，结果回来时阵哎嗨啊死啊，人咧找无面通去食，啊，就去阮两个食去啊。所以以前的囡仔足够食，啊嘛食袂肥啊，今嘛唔是。那加食寡，敢那讲寡减肥
0: 啊？啊，唔是啦，迄阵阵那是因为运动量多啊。
1: 哦，嘛是
0: 有影啦。你看像阮伫矿山对吧？哈，我带阮查某囝登去回娘家的时阵，迄阵阵那你要过头休学，然后我为经过石化去甲瓜山国小，
1: 是，
0: 好，我就带因讲，那我们走路去。
1: 哦，
0: 然后查某囝那甲他问咧。你说妈妈，你每天都远足吗？
1: 哦，每天都远足，你个可能是惊到要害，伊讲咱咧远足啊，有影啦。以前的人就较无遮尼侪交通工具，嘛较无遮尼侪的即个做妇孺啦，所以宝宝拢爱靠双脚嘛，有影有影。
0: 所以迄当阵啊，半大小子吃垮老子，迄当阵真正是这种心声啦，
1: 真正有影吼。
0: 啊，讲到爆米棒哦，咱都等下变化式的第三个哦，
1: 好来好。
0: 来，一个爆米棒，二个叉骨菜筛，强强棍，四个叉米粉，五种棍，
1: 六个做
0: 囝孙，哈，七个分一半，
1: 你一半，我一半，无够看，
0: 无够看，哈，
1: 爬落山。九个讲高金箔，啊，十个人大路，还有十一呢，
0: 本国车，
1: 十二个讲卖豆花。
0: 豆花车都当，
1: 哦，豆花车都当，西瓜两角半，你也看以前的两角半，看我记得啦。所以对这个事内底，就当去了解以前的这个世代啦，哈。够十三呢，即马即个
0: 变化较大。十三
1: 都去水，十四个
0: 真妖怪，
1: 十五个烧火炭，十六个讲唔敢看，
0: 唔敢看。
1: 哎呀，好，唔敢看，讲啊镜头啊。五季看十看五胖啊呢？
0: 哈，讲十七个走去看，
1: 十八讲烧一半，
0: 十九个说红鱼，
1: 二十个赚大钱哦。好，这变化呢？
0: 嘿，为这个十九跟二十这个瞬间变化哈。
1: 有，
0: 好，讲已经烧一半。
1: 啊，可以可以。
0: 迄当阵啊，烧火炭无问题，即马烧火炭是大问题呢。
1: 嗯，到时你叫环保局你也去。
0: 烧炭嘞！
1: 啊，哦烧烧炭哦，那
0: 嘿，嘿都唔是烧红银炭大钱啊嘞！嘿都差
1: 就现在挂白布啊！
0: 啊，嘿都差就远个哈！
1: 是是是。
0: 那这里第四个变化是讲爆米棒啊啦哈！
1: 嘿嘿嘿。

0: 本来呢，人伊只哈有十个变化式嘛，哈。第五个、第六个讲，一个炒米饭，二个炒韭菜，三个炝炝棍，四个炒米粉，五个五将军，六个南京笋，啊七个
1: 七黑 B 白沙。
0: 到第八家呢，哈，伊这个变化是一

0: 经典
1: 专文，
0: 还一经专文啦哈。讲白下道关到的都咧暖。
1: 哦，啊，十个讲徛起来看。
0: 哈。
1: 讲怕你千，
0: 怕你万，
1: 怕你一千过五万，对不？
0: 嘿。
1: 啊，鸟鼠啊，要啾就紧啾，啊那唔啾。拍个酒，
0: 好、啊，这就是啊，做伙伫耍的时阵哈，啊，都拍手嘛，哈，拍手哈，好，讲狗的都咧暖，才要站起来看哈，好，啊，过来讲，拍二千，拍二万，拍二一千过五万，哈、
1: 嗯，这都要有手势啊、哦。
0: 啊，就开始小创地啊嘛，
1: 哈、
0: 啊，别讲我这个小偷脸、小创地这个变化式啦，
1: 哈，
0: 赶快是伊个擦米棒来，今嘛话，那这擦米棒讲要擦咸菜来，起来讲，
1: 今嘛搁改啊，吼，安尼有改啊，吼，听众朋友注意听，讲一个擦米棒，啊，二个擦咸菜，三个嘛是强强棍啦，哈，那四个讲擦米粉，五个五将军，六个
0: 乞食孙，
1: 七个讲分一半，八个讲八娘山。九个九斤八，十个人大罗，
0: 怕你千，怕你万，怕你一千过一万，
1: 也有变了呢。
0: 哈，怕你一千过一万咯。
1: 有变了呢。
0: 这个炒米汤哈，啊，炒咸菜，第二个讲咩嘛，赶快炒韭菜强强棍啦
1: 哈。但是刚刚我那有小发变呢。
0: 哈，对了，这篇讲这六个乞食孙，
1: 哈，
0: 说落来讲这六个
1: 六家孙，哦，无
0: 七个分一半，八。爬落山
1: 哦，即嘛无共山啦，一个爬牛山，一个爬落山啦。
0: 地方无相共啦。
1: 对，那嘿，那伫台北看要爬什么山？
0: 鸡笼山。
1: 哦，鸡笼山吼。
0: 台北到我那要爬鸡笼山吼。啊，鸡笼山较无稳啦吼，爬落山吼，到金宝弄大楼吼，赶快讲啊，怕你千，怕你万，怕你一千五百万。
1: 即嘛呢，
0: 即唔是修炼，而是修修瘙痒啊，然后唔是步步低啊嘛吼，讲啾啾啾。
1: 见效哎，
0: 差比胖公个秋秋秋未见效哈，所以来呢又玩是变化式了哈，
1: 嗯，哦，这这
0: 个用这个生桃脸嘛哈，来来来，咱赶快来讲到这个差比胖，差菇菜对吧？
1: 好，讲一个差比胖，二个差菇菜，三个强强棍，四个差比粉，五个五将军，六个六家孙，七个讲分一半，八。爬牛山，九个现在就要去做官，十个站在看。
0: 哈，要去做官的人，有人站出来看。说六个六子孙，七个分一半。
1: 对。
0: 说到这个六个子孙分一半，今天你想到什么？咱那个世代有说到抽地无水有吗？
1: 哦，有哦。有
0: 什么？抽地无水说要狂抽到一半。
1: 无啦，要抽一半就大家变面啊！大家讲好，抽一个啊，互恁团休就好啊！要甲我分一半。
0: 系啊吼，啊，那阮那较好的子孙吼，伊只讲去子孙吼，应该是这部分的意思啦。
1: 哦，应
0: 该是无生好生，拢生早仔，对无
1: 哈？
0: 啊，六个六子孙讲起来要分一半嘛？
1: 对，
0: 真的，伫咱迄个世代呢，有讲起到这种贵房啦，
1: 吼，
0: 好贵房抽地无水哈。
1: 嘿嘿
0: 啊，那囡仔伫咧讲，可能也无想到遮尼济啦。
1: 嗯，因可能即马嘛较唔知啊，即马即个社会风气嘛较无即个情形啦。
0: 嘿，啊，那是大人伫念的时阵，会甲即个念书、甲做伙的时阵，都表示迄个世代有安尼的风貌啦。
1: 有啊，迄个时阵有诶，唔只有即个刮册诶，即个物件出来，互大家去参考。
0: 嘿，好，啊，人伊遮呢，伊即篇讲讲即个分一半
1: 哈，
0: 七个分一半，八个爬牛山，九个去做官。十个站在看，怕你千，怕你万，怕你一千过五万，讲怕丢丢，你甲我念，你甲我念，念康胖。
1: 哦，这一个无同啊，吼，一个有所变化了，吼。
0: 阿公，你甲我念康胖，阿叫你都爱和我怕
1: 十 A，
0: 好，怕十 A 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阿你赶快打一打哈，赶快打完，对不对？啊，不是一二三木头人啊哈。
1: 哎呦，我即马拢一直，我即马脑海来，目前的脑海来，都拢一直回忆着以前的这个状况呢。
0: 哈，你甲我念康胖，阿你爱和我怕
1: 十 A。

0: 分的哈。
1: 啊，第六个要做官，第七个分一半，第八个在看，第九个小三公，第十个变灰团了。
0: 哦，
1: 哈，你咱细汉迄个世代吼，天天灰小三呢，你捌看过无？
0: 我知，我较无。
1: 第一个人山甲高高粉啊，水风吼，高粉啊。
0: 哦，较属于山区内底，较有这个状况啦。
1: 嘿，啊，都有当时啊，都是爱泡茶嘛，大家迄当阵啊，要过用茶遐走嘛。
0: 是是。
1: 那食薰啊，无设计啊，身上丢丢嘛，得火烧山。
0: 对啦，对啦。
1: 讲狗的火烧山，十个变灰团哈。啊，迄当阵啊，迄个火烧山小小的啦，也都还好啦哈。啊，讲十个变灰团。
0: 刷你讲，怕你千，怕你万，怕你一千过五万。
1: 讲看你要讲啊，唔讲，
0: 唔讲，怕家和你讲。
1: 好，啊，这可能是要他早讲啊哈，先弄个火烧山对哇哈。
0: 是是是，因为因为因为合作合作账。我这报警就去报，就去报案，啊，人家警察就来抓。
1: 我们在讨论这些文字像的时候，当时的生活风貌啦，就是囡仔叠生一角、两角、三角形这个模式的时阵，其实无想遐济。
0: 是啦，是啦。
1: 咱只是借着音声来介绍和好朋友之一啦。
0: 对，就算讲迄个时阵情景，还佫加一点仔伊的押韵啦，叫押韵啊呢。
1: 怎么啊？最后一个变化是，赶快是讲五个关刀兵。
0: 哦，啊，佮变完嘞。
1: 好，我大概要做官，赶快七个分一半，八起来看，到会。灰小山十个
0: 蚵仔煮米线，
1: 这个都回来了啦。
0: 对对对，
1: 咱第一趴讲的哈，讲怕你千，怕你万，怕你一千，
0: 控五万。
1: 讲要讲，
0: 你就讲，
1: 要讲你就讲，唔讲，
0: 唔讲，怕家和你
1: 送。
0: 哦，唔讲，怕你怕家送。哦，哎呦喂，
1: 唔讲，怕家送，
0: 要救人哦，太暴力了，太暴力了。
1: 好。唔讲，每家你拍个送哈，啊无啦，迄个生还哈，哥哥姐姐陪弟弟妹妹玩哈，其实无没有那么血腥啦，也没有那么恐怖啦
0: 哈。你啊，反正半半阿温啦，啊半欢喜啦哈，
1: 拍个送啊哈。

0: 来，三年呢？
1: 咱顶管这个一系列，这个叫做叉米汤，这个动摇啦。
0: 啊，可以，咱今日呢，除了介绍叉米汤之外呢，哈，要做一篇嘛是盖子变化式的童谣哈，又还是你赶快是拍手玩哈。
1: 嘛是嘛是拍手的，但是伊念的无同啦，
0: 哦，啊，所以这个生活风貌呢，嘛已经跳脱，跟那独房的康快鸟，
1: 哈，
0: 哈，这当中呢已经公告人之大欲的问题啊，
1: 哦，安内吼，
0: 那过去的这些童谣里面哈，其实都包含时事性也，只不过是没有人把它拿出来讲。我们在看到的这一些论文当中呢，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班学生呢，哈，面对的在文史维系中，可能有一点知道，却不能意会。
1: 对，因为你的生活风貌、生活情景年代无同，你敢看这文字，其实较无法度。
0: 方才讲到送唔送啦，讲到这个啊，为什么要谈到人之大欲？好，咱来看这个帕蒂沟哈。
1: 好来，
0: 啊，这是多滴啊。公在稻谷的时阵，是不是有介意？哈，咱这回来甲念看卖
1: 哈。好，咱来甲听看卖，讲帕蒂沟应当乐。张五处好佚佗，
0: 阮恁厝金家岛，阮厝金米乐，拍铁哥叮当乐，张五处好佚佗，牙膏椅万神头，
1: 神头机灵应换奶汁，奶汁树尾红，画到背丢人，哇！这个真正
0: 有这么大的愿吗？
1: 共他哦，共他生啊！
0: 好，共家高义万神头，听你讲什么意思吗？你看过神头不？
1: 真正的神头吗？
0: 树顶的神头啦，无你想到啥？
1: 我就是想到遐起乌啦，捌看过啦，捌看过。
0: 树顶的神头哈，咱起码都定要有啦。
1: 哈，
0: 过年时的时阵哈，过年时拜拜的神头。
1: 做吉利的嘛，哈，做吉利的嘛，
0: 哈。万神头哈，无你想啥？
1: 哈，
0: 无你想啥？
1: 无啊，查甫囡仔拢会想办，或者跨里脱逃啊呢？
0: 好，哦。

0: 慢啦，咁家己办。
1: 我阿妈想以后也买啦，叫我们已经咁样花腰啊，佮家己办。
0: 哎，讲多了哈，讲多了。
1: 是，收回来，赶快收回来。一哦，好，跳脱了，跳脱了。
0: 说多了哈，说多了哈，这人之大义可以少说一点啦。
1: 是是是是。
0: 那么小讲一下哈，能让咱这里恭喜
1: 啊。对啦，所以讲真济代志，阮点一头好，啊，恁只能意会，阮嘛无人甲恁想言传啦。
0: 哈，这里慢先头好，剃头耍来过一遍啦哈。
1: 好。
0: 讲怕地哥叮当乐，娘唔处好剃头，剃头高，剃头老，请恁三姐啊来洗头。
1: 洗也光，变也光，叫恁早早落花园，花园。花啊，红记记，经过下街人拍铁，
0: 拍铁含下蛋，做人心不着艰难。烦恼地无喷，烦恼也无能，小姑要嫁无嫁妆，小姐要娶无眠床。
1: 田里做水耕，目屎做饭吞，田花做眠床，可怜
0: 哦。啊，有影这个做人的心不真艰难哈。
1: 哇，
0: 哈地无喷爱烦恼哈。啊，无能搁较烦恼，啊，
1: 无再叫你食啥？要安怎？
0: 嘿呀，
1: 小姐要娶要安怎？
0: 哈，小姑要嫁嫁妆啊，爱这个新妇来传。那小姐要娶无眠床啊，是不是做大嫂要甲眠床扭
1: 扭出来对啊？
0: 啊，搁较艰苦，讲田里做水耕啊，这是要哪过日啦？
1: 哎呦，可怜哦。
0: 好，你知影上面有做水耕无？
1: 啊，有啊，水耕，欸嗯、我。
0: 水缸爱打几大水才会满？
1: 哎、欸，迄看迄水缸的大小，水缸是拢肥啊嘛，拢
0: 有点像那个酒缸啊，哈，我们去看那个酒厂的酒缸那个样子，只不过是它大概是它的五倍大
1: 了。哦，有，啊，人以前拢爱去打水，恁去打水对不？那阮买啊，吼，那阮买啊，阮家外巧哩，阮伫迄厨房后壁面遐弄一口井有无？阮怎甲迄水盒啊有无？啊，倒迄种塑胶管有无？直接倒咧盒盒的底下，无以前打甲个咩海。
0: 嘿，阿公田里做水耕，目屎做饭汤，目屎做饭汤，田花做眠床。我想离家出走啊，不然我想要去田花做眠床。
1: 不是啊啊，无啊多啊，那小啊小就要穿无眠床就让伊困啊，咱无得困咩啊，咱去远个。
0: 啊、哎呀，讲眠床要让小姐娶细姐嘛，啊，计算讲爱让小哥要出嫁哈，无眠床去困产能够呀。那我咱今日上班单元呢，一段拍铁钩、拍秋刀，各家要讲阿未完。安尼呢，咱就甲刷碟第二单元，再继续过来讲到拍秋刀、拍铁钩。做新妇安怎艰难，做大家又个安怎想？咱只安排歌声，咱只安排歌声了，再继续搁倒转来。咱即摆放的这个音乐声是由陈雷所演唱的《美桃酒》。

禅宗本故藏智慧，时来一涵故古今，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仁义大大师。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今麦收听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播到四季春禅师戏文慧真传书这个单元，为咱好朋友介绍到禅师戏文当中的故事，就着禅师甲戏出来解破着属于咱文定当中的玄机。今麦邀请好朋友做回来听戏出五真机。

蔡依文是咱波多苏桂村，今麦是第二单元。咱方才跟好朋友小玉讲，今日呢啊，这里帕丘多应当罗的单元阿未讲完，阿咱都顺势呢，在这个单元给伊播上一个完整。咱讲帕丘多，就是类同咱今麦少年辈较适应的这个一角、两角、三角。

流行这种说法哈，这种剃头的方式。方才咱讲到这个小脚要穿无眠床啊，这个做大新妇的呢，只好去困产房哈。啊，咱第一刷的这25分钟，就来继续讲起着怕手刀硬当楼。究竟呢，这其中包含着偌济女性心肝底艰难，啊，搁有用童谣安怎来阐述着人之大欲，阐述着饮食男女。在咱报道苏桂春，搁较深入来讲起着台湾闽南语童谣的研究当中，究竟诉说着多少的情怀？咱继续来讲。

0: 嘿，阿公餐来做水羹，马赛做饭汤，马赛做饭汤，
1: 嘿，
0: 餐花做名城。我想离家出走啊，不然我想要去餐花做名城。
1: 不是啊啊，无啊多啊，那小啊小就要穿无名城的牛尾裤啊，啊咱无得裤咩啊，咱计横来裤啊。
0: 啊，最近看一出那个小巷人家诶戏村哈，讲这里做大家哈，做足气安尼啦哈，恭喜不等下改穿做生人哈，啊袂当上到家。饭啦，讲叫伊讲，啊你我旁个餐桌，今日去灶卡食。
1: 哎呦喂啊，救啦！即马够玩的哦。
0: 这是即马对岸的戏剧啦，其实伫咱那个世代做素雄啊。
1: 是啊，
0: 好，你直接到。
1: 中国人本来就袂当上桌啊。
0: 你直接到，和你坐十二个人好。大伯小姐嘛，
1: 哈，
0: 啊，大嫂小姐嘛，啊，大家坐落来，啊，这里做大家呢，讲叫做大嫂的传早囝去灶卡食啦，啊，其实所有的物件拢一款的呀、啊。
1: 哎呦，可怜、哦、
0: 啊，所以呢，那个就甲扣在心肝底。啊，预知详情哈，我马上会看到完结篇啦哈。
1: 请看下回分解。
0: 好，讲这个烦恼小哥要嫁无嫁成哈，继续来讲到这个怕。
1: 帕蒂哥第二趴吼，讲帕蒂哥应当了，丈五处好佚佗。
0: 讲一哥高，二哥老，请恁三姐啊来洗头。讲洗呀光，变呀光，扎扎落干嘛红？
1: 干嘛红？干嘛红？记记顶家下家讲咧人怕戏，怕屁蛋。做人心不也艰难，
0: 也要煮饭吃，也要打水洗澡洗，也要骨头去锅边。
1: 烦恼天未光，烦恼阿无能，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烦恼小姐要娶。
0: 无眠床啊，无眠床，顶篇讲去残花做眠床
1: 啦。对啊，
0: 哈、啊，这当中呢，讲到这个啊，做新妇话艰难呢，讲也爱煮饭给人吃啦，哈、嗯，也爱打水洗澡遐，大澡的遐，哈、啊，那阵啊。大早的遐爱洗啦哈，那即马我们现在是擦琉璃台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擦琉璃台哈。讲打水洗澡遐，骨头去高边啊。
1: 好、
0: 哦，天未光要哪烦恼啦？
1: 烦都甭烦呢，
0: 啊，无呢，无遐简单讲呢，啊，无能是变怎过日子啊？早起无能汤啊，真好人吃呢，无真能汤啊，好人配卖呢。啊，这个新妇有影，那咪那做客气的单给两块盘呢？
1: 欸、真正有影，所以以前做人的新妇啊，无闲啊，买也讲哦，做媳妇熬成婆。
0: 系啊，无一粒能汤啊，真好吃的时阵，好去好人。嫌疑吼，都足歹过节。
1: 哦，有影，讲咱偷食去安尼。
0: 啊，对啊，吼，啊，佫较严重诶，讲做你要登去回家
1: 厝。好，你
0: 外
1: 家。
0: 嘿啊，
1: 吼、哦。
0: 所以伫迄个世代呢，足侪其中诶艰难吼，那无透过这音声来讲吼，实在是想象不到了。即卖囡仔完全不能想象。
1: 即卖我是查甫，但即卖女孩子，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当年老一辈的人有没有？他们那个时候做人的心不跟做人的大家那种宽寒吼，啊，加一种委屈，迄真正差真济，所以才有迄句“媳妇熬成婆”这句。
0: 啊，媳妇熬成婆，哈、啊，我们不要比照办理了。
1: 啊，当然不行、哦。
0: 换个角度哈，
1: 不然
0: 将心比心才好啦。
1: 对，那你考虑到，哎呦，那你尽量考到考到，搞不害，那今晚就对新妇较好咧，啊，那不过个考到倒转来，

0: 哇，那都
1: 不一样的人呐、
0: 啊啊。所以讲，就都阿辉真讲的讲，真正你换个位置哈，希望你脑袋换一下。
1: 好，现在新剧都说啊，你们年轻人，你们去忙你们的，年轻人去忙你们的。
0: 你哪卖敢吵？你哪卖来吵的？算做好的，都算做友好的呀。
1: 好，一根看，一直只做新剧哈，叫做童话故事下集哈。现在的婆婆，嘿，现代婆婆不一样了啦哈。我一种怕剃哥迄个世代哈，
0: 一定是的，一定是。
1: 啊，讲到这个怕剃哥应当了哈，人家过下下过不也怕呢？来继续讲。

0: 继续讲吼，好来继续讲。
1: 今下讲这红帽真合好啦，
0: 红帽真合好。哦，这红帽真合好哈，讲拍手刀引帮罗，引来嫁一哥。红帽真合好，
1: 啊，嫁好一哥安尼哈。
0: 是哦，
1: 讲请恁三姐嘛来洗头，洗去冰冰跟渣渣的干妈哼，
0: 干妈干弟弟，顶山下山讲人怕铁。铁啊铁铁胆，做人心不公也艰难。
1: 讲烦恼低无坑，烦恼阿无能，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
0: 烦恼小姐要娶
1: 无红面床。
0: 哎呦，
1: 啊，人这里要娶这里是起码讲特别爱有红面床啦，哈。
0: 是哦。
1: 啊，在这里，唔在这里，新妇敢无红面床，通啊牛人。
0: 啊，你这排牛了，要袂嫁就话特别讨红面床哦。
1: 哈，好，讲烦恼小。就讲要嫁无嫁妆哈，这个嫁妆唔在杀人传哈。咱之前讲的这个儿歌内底讲，讲爸爸讲要爱绫罗绸缎、金玉珠宝。啊，之前的单元讲起到这个好人人到的查某囝讨什么嫁妆哈，啊，剩下人到的查某囝又过安怎来输牛哈，这是无同款的生活环境啦哈。
0: 所以讲吼。有这个机会，我甲慧珍都只讲只吼，真正有听到咱只少年人吼，礼拜啦，蒙 Q 起来用啦。
1: 哎，我们的日子真的过得太好了哈。来，刷的赶快是这个情景啦哈，一碗帕蒂糕，这趴呢叮
0: 叮咚锣啦哈，
1: 先来讲哦嘿，
0: 好来讲帕秋刀。叮咚锣，丈五处好佚佗。一哥高公二哥老，请恁三姐啊来洗头。
1: 讲洗啊洗，变也光，早早落花园。花园内香咪咪，顶家下家人拍铁。
0: 讲拍铁蛋，做人心不真艰难。五家早起人嫌晚，烧水洗面人嫌热。白米煮饭人嫌乌，带来去讲啥？
1: 讲丢端做啥人嫌粗，紧紧剃头来去做年糕。
0: 哎呦，年糕清是清，圆是圆，无糕无干通奉行。
1: 讲一心烧香拜佛前，唔免规日
0: 闷未平。
1: 哈，唔免规日，这个心肝闷未平啦。
0: 是啦。
1: 伊讲无糕无干通奉行。
0: 大哥小哥甲大家大官，
1: 好，大哥小哥大家大官哈，
0: 无哥无哥
1: 通奉行哈，这是讲伊去做年糕较清咧，去某卖要剃头做年糕，
0: 哇，哎，迄歌唔是安尼唱吗？
1: 去掉剃头做年糕，
0: 对不？
1: 本来这个变化是哈，这里啊，除了做年糕之外哈，安怎讲来讲，赶快拍手刀，引当锣，丈五处好剃头，剃头高，剃头老，请恁三姐啊来洗头，洗去变变光，请你早早落干妈园。
0: 讲干妈干弟弟，顶家下家讲人拍剃，拍剃蛋，做人心不公真艰难。做人大家嘛苦叹呐，
1: 讲苦叹东，苦叹西，苦叹无钱过日不应该，苦叹亲戚朋友定定来，
0: 无荤无茶讲无槟榔，无茶无酒用姜汤，目屎做饭汤，田螺。做水耕，
1: 哈，才讲到这个做大家的人，嘛滴万叹东，万叹西啦，
0: 哈。我那无怪安尼啦，这厝的那散家都无法。

0: 道理
1: 哈，这得爱转念啦。这当中的这个元素哈，有一种对比的方式哈。这里做打工人，伊烦恼啥？伊烦恼讲无钱通好过日啦。
0: 哈，
1: 伊烦恼讲吼，洪灾也行，无船了无周转的。哈，伊讲靠探东，靠探西，靠探无钱过日不应该。
0: 哈，
1: 讲靠探亲戚朋友
0: 定定来。
1: 哈，阿哥。讲我这无荤、无地、无槟榔、无地、无酒，讲用姜汤，阿白菜做饭汤，
0: 田里做水耕，
1: 好。新妇的欢乐，大家嘛万谈
0: 哈。啊，
1: 这日子呢，大家应该要互相体谅啦哈。啊，不过这是囡仔在念尔啦，哈。啊，做大家做阿嬷的呢，加减讲一两句
0: 啊
1: 啦。
0: 啊，一定爱你。
1: 好，你讲啊，你做新妇的烦恼，小哥无计算，人我嘛要搁滴烦恼讲，你也无搞传婚、传地、传槟榔，人我嘛要讲两句
0: 啊。你出一个嘴讲，你无搞我传，啊，问题唔知咩会对来，干哪传。
1: 好，伫迄个世代真正真困难嘞
0: 哈。
1: 跟他烦恼，迄个阿婆娘都已经足歹过日啦。
0: 真真嘞。
1: 好，搁你想讲无婚、无地、无槟榔哈。用姜汤吼，迄当初那姜可能，参加头出买凊彩用者都有啦
0: 吼。姜算讲咱的农作物，迄个时阵要煮姜汤算较方便啦。
1: 哈、啊，好，啊，目屎做饭汤有影可怜啦吼，田里做水耕
0: 吼，目屎插插滴啊呢。
1: 哈、啊，这里这田里卡不得目屎汤啊。

0: 说的这个帕丘都用当楼哈，讲到这个想要嫁呢？
1: 哎呦，哦，今麦我要嫁啊，对吧？来啦，系讲帕到帕丘都用当楼，讲到这啊想要嫁，嫁真无，紧紧写批去福哥。
0: 讲一哥送我一对金线糕，二哥送我一对绣金桃。高啊高，高到三世纪啊！来世头，
1: 世去光光光，油油油，落甘仔园，甘仔咸黄，万来食，食去接接甜，
0: 送去一篮免提钱。
1: 哦，
0: 送去一篮免提钱啦，这家己手顶的甘仔啦，讲甘仔。很唔万来食啦，
1: 哈！
0: 讲食去接接甜，送去吃哪边地钱
1: 啊？
0: 啊，很慢的啦。
1: 哦，很慢的世家啦，很慢的噶嘛。
0: 很慢的啦，送去吃哪边地钱啦？哈
1: 、哦，安尼哈。
0: 最后最后要看欢喜结束啊啦，哈！啊，有通啊，跟人小分配没哈？
1: 没办啦，都大家分食分食嘛，哈。
0: 刷瑞家就是讲到这个装饰品啊，哈，讲无乌金用手捏来，去即马来甲看卖哈。
1: 哦，同款啦哈，讲拍手刀，讲应当落，丈母厝好佚佗，佚佗高，佚佗老，请恁三姊啊来洗头。
0: 讲洗去变变光，喳喳落，干嘛红，干嘛干弟弟，顶听下听人拍铁。
1: 拍铁蛋，做人心不真艰难。
0: 讲做人，大家也苦谈，烦恼地无空，烦恼也无能。
1: 烦恼细个要计无计真，烦恼细只个要娶讲无眠床。
0: 无网打用纸糊，无轿用牛车，
1: 无大头夹地好兄，无乌金用手捏。
0: 好，像已经讲到这个做大家的人啦，哈，讲这个做大家的人嘛，伫烦恼呢，哈。
1: 伊啦，
0: 讲做人大家也苦谈，烦恼地无分，烦恼也无能，烦恼细个要嫁无嫁妆，已经娶新妇啊，要够细个也未嫁。
1: 迄以前大家甲新妇用要做伙生哩，
0: 做伙做未来。
1: 嘿有啊，人阮庄个够，人阮庄个够有迄个新妇先生，人尾也大家才生哩。
0: 大新妇替大家做过来，
1: 哎呀，
0: 家己做过来，还佫替大家做过来。
1: 对啊，啊，迄到底是咧娶囝咧娶小姐嘛？唔知
0: 小姐小姑嘿啊，做会娶，
1: 做会娶，对对对，
0: 因为我们长嫂如母嘛。
1: 对，啊，人以前讲厝啊，你讲来作艰苦，你生生啊就作艰苦。哎呦，人即马你囡仔拢大啦，人啊。过年过节吼，迄一家伙也等于挂老热嘞。
0: 啊，迄就是做大家较啥好命啦。
1: 啊，对啦，对啦。
0: 啊，做新妇要够艰难，第一拖磨。
1: 是是是，
0: 讲

0: 讲无网打用纸糊啦，讲无叫用牛车啦，
1: 哈哈哈哈哈，
0: 有影烦恼啦吼，已经做大家的人，搁爱烦恼细个也袂过吼。
1: 对啊，烦恼头，烦恼尾，对不？
0: 无乌金讲用手遮吼，
1: 是哦，
0: 啊，无乌金用手遮，这段已经。

0: 水瓢，青青的水瓢，
1: 哦，对嘛吼，啊，就是爱想办法吼，啊，有糖啊吃，嗯，啊，无你要叫伊生卵，
0: 对啦，
1: 干那要叫伊生卵
0: 吼，对嘛，做烦恼的呢，
1: 啊，透早起来有一粒卵糖，我真是我重要嘞，你，
0: 哦，以前迄算营养品哩，迄变即卖维他命 C 够较好，
1: 啊，饲鸭吼，饲鸭伫个咧水库啦吼，啊，都爱有。啊，两糖好食吼，啊，
0: 是
1: 家人客来，拄啊去拍工合作，靠谈亲戚朋友定定来
0: 吼。欢乐，无人打卡搞工咱对不？咱算做人失败，啊那大家拢变来咱家坐，咱嘛欢乐呢。
1: 哈、啊，伊只人讲卡地打人会地肥呀。
0: 好、啊、对啦，
1: 你欢乐亲戚朋友定定来嘛是
0: 该当的哈。但是刀山车都无法度，你定定来，我那负担
1: 袂。啊，讲完后来拍刀死你。AA 制啦，
0: 好 AA 制啊，那对了，对了。
1: 啊，不然伊拄啊讲送去一拿免提钱啊，送你一拿这个感冒红来得很慢的感冒。
0: 那是无要紧啦，伊改很慢，即嘛是啊，唔是咱叫伊生，伊就要甲咱生哩。
1: 啊，感冒已经有啊啦，
0: 哈，
1: 我感冒食起接接甜哈。
0: 对了，对了。
1: 所以赶快咯哈。想要拍工就拍手刀，拍手刀，林东河，因恁二一哥。一个高，二个老，请您三姐来洗头。
0: 洗去鬓鬓光，落柑仔园，柑仔红滴滴，顶听下听人拍铁。
1: 讲拍铁胆，做人阿哥也艰难，做人媳妇也苦谈。苦谈滴无本，也无能，小姑要嫁无嫁妆，
0: 小姐要娶无眠床，无眠床。用橄榄油，无网打用纸糊，无叫用牛车，无大头夹地好香。
1: 无学金工用手捏，哦，这些当作那个生活风貌
0: 哈。
1: 啊，用这个囡仔歌来歌唱，其实他也在诉说着这个成年人心里的苦楚吧。
0: 真的，啊，也是把当时整体的社会现象哈，用咱这个儿歌哈，啊来噶做一个表达啦。
1: 嘿，啊，因为咱这个通篇呢，好各有十个变化式嘛，
0: 哈。
1: 啊，咱后边呢，那是没有去听我们详细剖析的时候，刚把原来拢跟规通篇拢讲赶快的音声哈，其实不一样啦。我们在文字上面对的时候，它有各种不一样的情境。
0: 当然啦，
1: 当然。啊，请三姐来洗头啦，哈，讲啊，落柑仔园，柑仔栽赃，嗯，对吧？
0: 接甜甜，对吧？哦。
1: 啊，所以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
0: 真假
1: 哈，这里怕剃沟怕秋刀，
0: 哈，
1: 跟咱讲的，一个擦鼻胖，二个擦骨彩，哈，当中呢，讲咱一个擦鼻胖，讲到是厨房，咱厨房内底种种这个煮好了嘛，
0: 哈，
1: 啊，囡仔安装的头壳暖，安装算嘛，哈，啊，那讲到这个怕秋刀怕剃沟，
0: 哈，
1: 怕秋刀怕。剃哥，无同款咯吼！这人中讲到这个做人的幸福，就在道理
0: 啊。真正有影，真正就是讲一寡较人情义理，讲一寡较咱现实生活所遇到的这个风貌甲关系啦。
1: 啊，这个在道理，做时代有时代款啦，做时势有时势样啦
0: 哈。是是
1: 啊，大家要互相体谅哈。咱即马是伫个节目当中来讲起到迄东西的生活风貌哈。啊，就着不得是归村来跟好朋友来分享着，无同。快的世代，不赶快的心情，
0: 好
1: 啊！讲到怕秋刀，
0: 嗯，
1: 讲到人之大欲的内容呢，咱听有的好朋友就甲听啦吼。
0: 大家啦，体会丢，咱就甲体会啊，体会起来扛啦。
1: 啊，那想无，不要紧哈啊，有时间再过甲放出来听看麦哈。
0: 好的，
1: 我们只要用宝岛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关键字搜寻，咱随时谈哦，会当听啦
0: 哈。
1: 那那赶快这里音响，今日虽然讲介绍，为拢赶快的。音声，不过伊的意义呢，有真大的差别咯，
0: 哈。对

在选美当中，再来回溯到伊的产品芳，一直到第九的起变化是，讲九的火烧山，九的高金宝，十个弄大楼，十一本高吹，十二卖豆花。啊，圆满讲噶，十九的烧红圆，二十个赚大钱。啊，这都是在生活当中期待到有会当收。

0: 我安妮赚大钱，想象当中应该就是长家娘子出来跟孩子说爱讲好话，好话给敢讲，我们的生活才有好的希望。如果说到打手刀这部分，请三姐来洗头洗到鬓鬓光，中妹也是期待说阿母亲合好，感觉甘弟弟顶山下山人打铁。如果靠智慧路线呢，在没茶没米没槟榔的时候要去想办法嘛，说没茶没酒用酒汤，这也是一种办法啦。面对的生活目前的困难，只要努力往前看，总是怀抱着满满的希望。OK， 那今晚呢？今天上下两个单元哈，我们一次给它播出我们在歌声当中跟好朋友们说，
1: 拜拜。
0: 那就当晚空中再相会。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嘿、hey, ，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3: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2: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3: 关你什么事啊？
4: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5: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心花怒开，万事拢顺时，五月份是感恩的季节，咱来赞颂母亲。有人说会当让别人快乐的人一定很善良，会当让自己快乐的人一定很聪明很巧齁。所以呢，妈妈呢，你是很快乐的人啦，因为齁拢让咱家里是说出来的人很快乐的，所以阿母是很善良的人。但是呢，你爱会记得好好爱自己，让自己快乐哦，这是上聪明上巧的人齁。咱的妈妈永远就是那种的齁，宁可家己辛苦啦，嘛要让家里是说过较好的，伊就是这种人。那讲到母亲节呢，其实这个节日的由来是对美国开始的哦，到达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有一个叫做安娜的这个女士，细汉的时阵呢，因为老爸真早就来过身去，伊的老母一个人辛辛苦苦，请养因兄弟姊妹啊，长大成人。后来呢，这个安娜一家人啊，家己做老母了后，才真正体会到一句话讲。手抱孩子才知父母时，伊愈想愈感动，感念老母的伟大，伊就决定要发起一个属于天下母亲的一个节日。伊计划要去教堂，请神父吼，这个牧师神父来到三工，准备500蕊的这个康乃馨，就是真荣阿辉吼，一个要送吼每一个来做礼拜、来做弥撒的这个福林人。伊讲呢。